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90年代，歌手王菲唱红的一首很火的歌《我愿意》，至今仍被许多人误以为是一首凄美绝伦、感人至深的纯粹情歌。但听过作曲家黄国伦和词作者姚谦对这首歌创作经历的陈述，才叫人恍悟，歌词中所唱的“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世俗情歌，而是源于作为基督徒的黄国伦对信仰和音乐梦想的告白。词作者姚谦曾这样评论说，这首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太像情歌了。那么，假如基督徒活得就像世人一样，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是不是也很危险？再退一步说，假如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没有活人感，更没有永生，那是不是更加危险？回到圣经，使徒保罗用生命、用行动向主唱出的“我愿意”，没有浪漫的共鸣，没有陶醉的鲜花和掌声，却是他向着生命之主最真正的毫无保留、最真实的全然降服。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第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第4节就讲述了保罗他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并从特罗亚呢到米利都，以及他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等故事。好，7日的第一日，保罗和众信徒就掰饼聚会，那么很多人呢都聚集在这座楼房之内，那么再加上有好些灯烛所发出来的热气，那么室内呢一定是十分的闷热，况且保罗讲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难怪油推古他就睡着了。油推古他当时大概是8到14岁的少年人，那么油推古他死而复活的神迹，就是教会信徒来得着安慰就信心大增。好，逾越节后50天就是五旬节了，保罗他错过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很希望能够赶上在那里来过五旬节。保罗他带着亚西亚和希腊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来去上路，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呢正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保罗他或许急于要在五旬节把捐款交给信徒，因为这是向神来献上赞美和感恩的一个节日。好，属天道路呢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容易走的路，成为基督徒实属不易，也绝非一帆风顺。保罗他谦卑侍奉神，他服侍人，并且常常流泪，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和本分。救恩的信心是这么重要，保罗他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去分享福音的机会的。那么基督徒的一生呢，会有各种的遭遇，有流泪的苦楚，也有欢呼的喜乐，但是呢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向他人来去分享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美好恩典的。神的祝福永远是胜过一生当中的所有难处的。好，圣灵就指示保罗他将会面临牢狱之灾，那么尽管如此，保罗他并没有退缩，他是一往直前的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好，以弗所教会中的长老呢有一些人也将会为基督来受苦，那么保罗坚强的性格就是他们的好榜样了。好，一般人都认为了，如果一生当中啊，在知识、在玩乐、在金钱、在事业上没有很大的收获，那么人生就是失败的。不过，保罗他却认为，信徒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用来成就神的工作，否则就是一文不值了。保罗他为生命所付出的，远比他从生命当中所得的要重要的多。我亲爱的朋友，哪一样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呢？是从生命当中所得着的，还是为生命所付出的呢？如果有人想为神工作，他必须一心一意的。保罗他就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向他人去介绍耶稣。所以呢，难怪保罗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了。你看，神他正在寻找更多只专注于大使命的人的。那么试问，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意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吗？好，保罗与这些信徒的关系呢，是基督徒相交的一个好榜样。保罗关怀他们，爱他们，甚至为他们的需要而流泪来求告神。而他们呢，也以爱和关怀来去回报保罗，并且因为保罗的离开，他们就感到很忧伤。他们一同祷告，互相安慰。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像保罗那样与其他基督徒一同祷告，分享主恩，关怀他人的，与忧伤的人同哀伤， 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从而就建立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了。那么唯有你为身边的人真诚付出时，你才能够得着他们的。好，只要能够为神来工作，保罗对拥有什么以及身处何处他从来不介怀的。我亲爱的朋友，请审视你对于财富以及安逸生活的态度。假如你关注自己所没有的过于你所拥有的，便不得不重新安排你的优先次序了。要牢记，成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刻把神的工作放在首位的。好，保罗他是一个支帐篷的工人，他从事此工作呢，并非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是的，而是为了维持自己和其他同工的生计。保罗从来都不想去依赖任何人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保罗就说了，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保罗又说了，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主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那么这句话呢，并没有记录在福音书当中。既然记载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里边都没有收录这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又是怎么样流传下来的呢？好，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很明显的，并不是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圣经作者给记录下来了。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可能是由使徒口传下来的。好，保罗到耶路撒冷，是否是不顺服圣灵呢？那么当然不是了。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圣灵他预先通知这些信徒，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遇到苦难，于是信徒就认为，既然是有危险了，那么保罗就不应该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好，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保罗和跟着他的人呢，就一块儿跪在岸上去祷告。祷告最好的姿势就是跪着。你可以用任何的姿势在任何地方来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祷告。但是我们来到全能上帝的面前，最好的姿势就是跪下来。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说，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好，保罗他问候多利买的信徒，并跟他们呢同住了一天。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的信徒。在第一世纪结束时，罗马帝国就有上百万的信徒了。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八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好，保罗他就沿着海岸线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那么一路上呢，会遇到很多信徒，他时时找机会来去服侍主。那么当保罗看到信徒属灵生命有所长进时，我相信他一定是深受鼓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1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好，腓力他是一个宣教士，就是传好消息的人。经文说，腓力的四个女儿在教会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有先知的恩赐。这时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因此预言的恩赐在初代教会里边是有必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好，圣灵向保罗启示，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圣灵可能是这么来说的，保罗呀，这是你要面对的，那么你愿意吗？神不希望保罗觉得是神让他陷入到网罗当中。保罗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心甘情愿的就去了。那么先知有关预言的事呢，他已经知道了。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当保罗还在小亚细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捆锁和患难在等待着他了。好，使徒行传的21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好，旧约先知呢，常常用行动来去表达信息，试图给人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亚加布的预言呢，也是行动的预言。该撒利亚的信徒相信这个预言，因此出于忠心爱护保罗，为他担忧，而就极力的阻止保罗前往耶路撒冷。其实呢，有时人的情感会阻碍神重要的旨意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的16章23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是保罗明知自己将要面临威胁，但却仍然无惧地继续前往。那么正如在以斯帖记的4章16节，以斯帖为救同胞去冒死见王那样。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那么为何保罗不顾生命危险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仍存在隔阂，因此保罗想使他们在基督里边圆满的合而为一。通过基督的死，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成为神所应许的百姓了。保罗他认识这个真理，并为了合一，他就不惜生命。若是为了主内成为一体合而为一，那么保罗他可以把宝贵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好，使徒保罗一到耶路撒冷呢，当地的教会就热情地接待他。可能路加要通过这一节经文呢，来去表达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对于捐献的感谢。那么送达此捐献也是保罗他坚持要来耶路撒冷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使徒行传的21章第18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好，耶路撒冷教会呢就热烈的欢迎保罗来到他们当中了。那么现在保罗他是属灵成熟的一个老信徒了，他一直在服侍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有主耶稣的记号。好，使徒行传的21:19-25经文记载说，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新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既有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好，有些犹太人就扭曲了保罗的教导了，保罗他不会这样教导信徒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起誓，那么这显然是和祭物有关的。那么保罗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耶路撒冷的信徒提到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就信主了。啊，那么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没有舍弃摩西律法的，他们没有坚持外邦人必须遵守律法。那么另一方面，外邦人也没有坚持犹太人必须舍弃律法的习惯，因为他们不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坚持靠恩典得救的犹太人呢，没有强迫外邦人要去遵守摩西律法，如果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的话，神的恩典呢，允许犹太人继续遵守摩西诫命。那么比方说，彼得在饮食上一直遵守摩西律法，一直到他在安提阿看到保罗之后，他才有所改变了。那么同样道理，犹太的信徒绝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但是这也没有妨碍外邦人的良心。如果吃肉冒犯了另外一位信徒的良心，让他跌倒，那样就不好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8:8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保罗还说，如果一个人是在某种习俗之下长大的，那么在他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允许他继续遵守这些习俗。哥林多前书7:17-20经文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好，保罗他应用这个原则呢，来去领人归向基督。哥林多前书9:19-23保罗又说了，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好，我们是不该批评保罗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的。神的恩典允许保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启示，为要赢得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如果沿用外邦的习俗，那么就有问题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是能够理解保罗他的行为的。好，保罗认为律法本身是圣洁的，但是犹太人呢，不是把律法当作启蒙教师来引导人进到基督的恩典当中，反而是被律法所束缚啊，试图靠自己称义。那么对此呢，保罗他就极力的反对。啊，对于未理解律法的真意，只拘泥于形式的犹太主义者呢，律法反而妨碍了基督的福音了。保罗的想法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废弃律法。犹太人呢，正是利用这一点，就挑唆众人去攻击保罗，那么导致保罗后来呢，在圣殿就被捕了。好，在第24节提到，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那么这完全是根据民数记的第6章的规定而去行的。向神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信徒，那么在许愿期间要行洁净礼，一般的是30天啊，短的就是7天，包括了禁酒、不可剃头、不可接近死尸。满了离俗的日子，要剃离俗头，并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么为贫穷的许愿者准备供物呢，是犹太人最敬虔的行为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26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保罗该怎么做呢？他来到耶路撒冷教会呢，用最大的诚意来去接待他。他把外邦人的教会所奉献的款项就交给他们了，他们也听了保罗他的报告，也为神拯救外邦人而去感恩。那么现在呢，他们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呀，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不想造成教会分裂，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基督教会里的肢体。但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还沿袭着犹太人的传统习俗，所以呢，他们就对保罗说了，你的背景呀是犹太人，你要为基督赢得犹太人吗？保罗说，当然了。他们说，既然你是犹太人，你就和这四个有愿在身的犹太人一起去。他们剃了头要去圣殿，那么你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吗？保罗说，好。好，保罗不是因为他们命令他这么做他就许愿的，不是，保罗是要为主来赢得这些人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许愿的，可是如果你想要许愿，那么你是可以许的。如果你因为许愿而剃头，那么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想许愿而留长头发，也是你的自由的，这对主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就可以许。但是要明白，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罪得赦免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对人的爱，不是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才会爱。他的爱带着真正付出爱才会有的血泪和伤疤。他对主的我愿意，也不是停留在感动或流泪中， 而是面对真实的苦难、捆绑，甚至死亡威胁时，仍然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做出的生死抉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儿在这宝贵的时光中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星期在爆米花的节目中，佳佳姐姐会带小朋友来看圣经中的人物哈拿恳切向上帝祷告的故事。那么说到祷告，小朋友，你知道祷告是什么意思吗？祷告呢，就是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说话，将心里的感受、想说的话告诉上帝。天父上帝，他是一位喜爱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随时随地都在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天父上帝他都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但他更喜爱我们常常去到他面前向他说话，依靠他，寻求他的帮助，和他有好的关系。就如同小朋友，你和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也是因为你们常常说话，有互动的机会。那么在这句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的经文中，还有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里讲到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并不包括按着我们自己私欲向上帝爸爸祈求的祷告哦，像是你求上帝帮助你不读书就有好成绩，或者是谁谁谁对你不好，你希望他遇到不好的事等等，这样的祷告上帝爸爸当然不会答应你的祈求咯。所以呢，亲爱的小朋友，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你，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不但喜欢听我们的祷告，他更是那位真正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的上帝。除此之外，天父上帝也知道我们所向他祈求的祷告要在什么时候实现是最恰当的。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因为觉得上帝爸爸没有听你的祷告而感到泄气哦。他是那位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天父，他必按着最合适的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出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记下今天的圣经经文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求的祷告。小时候，爷爷是我最好的朋友，只要和他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爷爷和我喜欢到树林里散步，我们不会走得很远，也不会走得很快。当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喜欢问爷爷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像是，爷爷，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我会问爷爷说，如果是，那会不会怎么样呢？直到有一天，我问了爷爷关于祷告的事，爷爷沉默了好久，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我们来到树林中长得最高的那几棵树下，他才用一个问题回答我。爷爷说，你知道树会祷告吗？爷爷轻声地说，我很专心地听，却什么也没听见。看看这些树长得多高啊，爷爷说，它们高高地伸入云端，伸向太阳、月亮和星星。像他们这样朝天空伸展，除了祷告以外，还可能再做别的事吗？我一边想着那些树，一边静静地听，然后在一个长满青苔的大石块上坐下来。这时候爷爷又说，你知道吗？石头也会祷告呢，不管是小石头、大岩石，还是那些被风雨侵蚀的山冈、丘陵，静止和沉默，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两种祷告方式。

我努力地想着那些岩石，顺手捡起一颗小石头塞进口袋里。我们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一条小溪旁，溪流溅起水花，闪闪发亮，还有许多小鱼儿在阴凉处游来游去。我也问爷爷说，爷爷，溪流也会祷告吗？爷爷说，那是当然的，湖泊、河流和各种形式的水都会祷告，有时候它们就像岩石一样静静地祷告，平稳安静地倒映着云彩、小鸟、夕阳，或是第一颗出现在夜空的星星。有时候它们会以移动的方式来祷告，沿着地球表面奔流，进入大海，迎向天际，反复地进行着它们的旅程。有时候流水也会以欢笑来祷告，对着他们的好朋友岩石呵呵呵地笑，他们甚至还会以跳舞的方式来祷告，高高地跳向空中，再掉落下来，这些都是祷告的方式。爷爷继续说，当青草随着微风摇摆手臂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祷告，花朵的祷告则是缓缓地向空中吐露自己的香气。至于风的祷告，有时是轻声细语，有时是大声的呼啸，有时是低声的叹息。它不仅是在祷告，同时也在唱着优美的诗歌呢。我仔细聆听爷爷形容在森林里各样的动植物所带出来祷告的声音。此时爷爷又继续说，当鸟儿在清晨唱出第一首歌的时候，它就开始祷告了。在唱歌前那段安静的时间，它也会祷告，而知更鸟在日落时所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一种晚祷。世界万物都会祷告。当它们穿越树林，在水中闪闪发亮，当他们爬上山坡，冲进云里，或钻进地里，每一种生物都会尽力地展现自己生命最美好的一面。那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他们的祷告。当爷爷述说完大自然充满着祷告的声音后，爷爷和我都安静下来，爷爷看着远方，而我则是不断地想着爷爷所说的话，想着那些岩石、树木、青草、小鸟和花朵。最后，我问爷爷，人们是怎样祷告的呢？爷爷笑着摸摸我的头，对我说，人们的祷告是最美的了。

哇，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想过，除了我们人会向上帝祷告之外，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也会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向上帝祷告啊？今天的故事还没说完呢，佳佳姐姐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一块儿再来听听故事中的爷爷为什么说我们人所发出的祷告是最美的声音哦。

0: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来思想的题目是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与此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12-17节。本篇信息有六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第五，教会的得救；第六，历史中别加摩的问题。我推测与其他大部分问题相比，今天传道人更常被问到有关教会不同特点的问题，其中包括哪一个教会是对的呢？为什么人们对上帝和圣经有那么多的观点？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教会和天国的观点？我如何知道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肯定我们所教导的是正确的吗？要解答这些问题，很明显必须依靠学习上帝的话语才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教训，请你仔细听，你就会了解过去所不知道的有关教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学习撒旦之城的教会，学习致别加摩教会的信时，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事情已经渗透到很多现代教会的惯例和教义里。好了，第一个重点我们来谈信件的目的地。你还记得我曾经描述过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他们在地图上呈一个圆圈，别加摩位于最北方，它曾被形容为一个异教大教堂城市，一个大学城和皇家住宅的联盟。别加摩是七个城当中最北面的城，它位于我们上次学习过的士美那以北约97公里。启示录成书时，别加摩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的首都，一些译本把那个城称为别加门，有些则称为别加摩。别加摩是那个名称的阴性格式，别加门是中性格式。很多城市被冠以阴性格式的名字，因此当提到这名称，则是用到女性的代名词她。别加摩有别于我们曾经学习过又或者将学习的所有其他城市，它并没有任何战略地位，不能与以弗所和士美那相提并论，但它被视为亚细亚最伟大的城市。当约翰写这些书信时，400多年来它曾经是亚细亚的首都，在天朗气清的日子，你可以从那个城所在的山顶看到大约24公里以外的地中海。威廉兰斯爵士到访过启示录中的所有城市，他提到别加摩说他给旅游者一个环视城市权力中心的印象，远超过小亚细亚所有其他城市。他耸立在那座巨大的石山上，傲视群雄，显眼地占据广阔平原。当你学习别加摩城的历史，你马上学到它是个文化中心，以图书馆闻名于世。那个图书馆位于卫城的上方，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埃及人不肯卖纸草给别加摩人，于是别加摩人自己造纸，将绵羊皮和山羊皮特别加工处理，生产出羊皮纸 或上等子。这两个字都源自同一个字，就是别家门。羊鼻子和别家门是同一个字。事实上，学生大学毕业时被授予一块羊皮，那就是他的出处，就是从这个文化来的。当别家摩人不能从埃及得到草纸来写字，他们就自己造纸，称为羊皮或羊皮纸或上等纸。别家摩的图书馆规模庞大，阅读室的面积有44米乘以16米，据说藏书有20万卷之多。图书馆的墙上有小孔，书卷就放在里面。那所庞大的图书馆有20万个小孔，所以它是个文化中心。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呼。当主耶稣写信给这个城的时候，他以一个特别的方式称呼他自己。他说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我们再次看到基督的称号来自约翰在第一章所看见的意象。这封给别加摩的信来自手拿两刃利剑的耶稣。这一封信宣告主已经准备好利剑执行审判。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一把剑在他的口里，在第二章剑在他手里，但景象是一样的，那是一把立刻可以发挥作用的利剑被拔出来，它锋利而且是两面的。它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在启示录19章15节说到，这一把利剑有一天将被用来击杀拒绝基督的列国。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则把这剑形容为上帝的话语，非常锋利，能刺入人的心灵，辨明他的心思意念。利剑的功用就是如此，基督手拿利剑向别加摩教会说话，警告该城的人若不悔改，他立刻对他们施行审判。事实上，在第16节这封信的末尾警告他们，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希望你在脑海中看到这幅景象，这里有基督，他是全世界的审判主，站在别加摩教会的门前，审判之剑已经拔出来，他即将诊断这个教会的错误，指明需要补救的地方。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对那个教会的诊断，共有4个层面，有3个层面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现在进入第3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如果你去看医生，他替你诊断，说今天我想告诉你事件有关你的事，当中3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事件里面有3件，听起来好像不错。但如果他说的那3件好事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而那件坏事却是生命攸关的话，你不会开心。现在主告诉别加摩教会3件好事，然后告诉他们一件生命攸关的事。好，我们来看圣经启示录2章13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基督做的是从诊断之第一项。他说，我了解你们信仰的情况与你们活出信仰的环境，我知道你们尝试为基督而活的那个城。请留意第13节的措辞，你要把这3处地方拼在一起才能掌握那个景象，那就是我知道你的居所、撒旦作为之处以及撒旦所住的地方。居所，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永久的住处。本质上，主耶稣对别加摩的基督徒说，我知道你们住在撒旦之城，被那种文化捆绑，那是你们永久的住所，你们被困在那个罪恶之城中，既无处可去，也无处可逃。 我知道那个情况，我充分理解，我明白在撒旦的影响下为我而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别加摩和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有多大分别，但偶像崇拜和异教主义从别加摩扩散到小亚细亚各处。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别加摩是七个城市中最糟糕的一个。这封信的两个描述，撒旦座位之处和撒旦所住的地方，说明了该城的黑暗和阴暗面。在那个巨大的城市里，撒旦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却有一小群跟随基督的人努力为他们的上帝而活。别加摩宏伟的宙斯祭坛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世上装饰最华丽、最庞大和最有名的祭坛就建造在未曾突出的地方，它长30米，高10多米。围着这祭坛的底部是古代最佳的雕塑艺术之一。德国政府曾经在别加摩周边进行挖掘，尽可能将宙斯祭坛带回柏林，在博物馆里展示。那个祭坛坐落在山坡高处，从远处看去仿佛一个宝座。人们靠近那个城时，从远处望见那个大祭坛在山边凸出来，便说那里有个宝座，他们在那个祭坛上献邪恶的祭。有些人相信那就是约翰代表基督所指的撒旦宝座，那个宝座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别加摩也非常热衷于另一种敬拜，他们热衷敬拜阿斯克热庇俄斯，医术之神。事实上，阿斯克热庇俄斯被称为别加摩的神。学习别加摩的历史，你会注意到阿斯克热庇俄斯的神庙在古代世界与医院很相似。人们从各地来到别加摩求医，祭司和医生合力在神庙里替人治病。阿斯克热庇俄斯神庙一般被称为阿斯克热庇俄斯受他，意思是救世主阿斯克热庇俄斯。有人相信那个称号冒犯了基督徒，于是把那里叫做撒旦之城，因为他们说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世主。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标志以及与那个庙相关的标志就是蛇。别加摩的硬币上有一条蛇缠绕在杆上的图像，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后面就是被基督徒识别为撒旦的蛇。圣经不断告诉我们，撒旦就是那条蛇，直至今天那一条绕在杆上的蛇仍旧与治病相关。我见过某位医生的车牌上有一条小蛇缠绕着一只肝的标志，或许他并不明白那标志的意思，如果明白的话一定不会把那个标志放在车牌上。手术刀的英文字就是来自阿斯克热庇俄斯这个字，因为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在别加摩城膜拜医术之神，形成庞大的异端教派。因为这个异端与蛇有关，所以很多人相信。当约翰在这封信说那里是撒旦之城，就是指膜拜医术之神。启示录在他撰写的两个巴比伦一书中指出，可能有第三个原因，说明别加摩为什么被叫做撒旦之城。他说，直到巴比伦王国，当伯沙沙王失去王国为止，巴比伦一直被视为撒旦政权之都。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记载吗？在那个灾难性的晚宴中，伯沙沙王看见墙上写的名字之后，他的帝国便遭马代波斯的大军所灭。巴比伦作为撒旦政权之都，可以追溯到林路的时代。希斯路说，巴比伦亡国后，撒旦的权力中心从巴比伦转移到别加摩。多年来，别加摩是撒旦干其他邪恶勾当的中心，是撒旦国度在世上的首都。 主耶稣俯视地上，看着那一群基督徒，主便说，我知道你们生活在那里，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我明白，我知道那一点。你在艰难的环境中尝试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可能会想，你在撒旦的工厂工作，或在撒旦的办公大楼上班，或在撒旦的文化中工作，你努力为主做见证，你竭尽所能做主的见证。你在想，有谁会知道呢？有人知道，主耶稣知道。主说，我知道你在哪里努力为我做见证。我知道，主告诉别加摩教会三件好事。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第二，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坚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我也知道你们坚信我的名。虽然他们受到迫害和威吓，他们对信仰坚定不移。别加摩仍然是正统的教会，没有舍弃信仰的任何一项原则。第三，主知道他们信心的勇气。别加摩教会尽所能地在这恶劣的地方侍奉上帝，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念。信中提到，即使遭受迫害，被诱使去放弃，他们仍然没有否定信仰。虽然他们认识的一个人殉道了，他们始终坚守信仰。你去查考历史书，绝不会找到关于安提帕的资料。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或有关他的任何详细资料。世俗的历史家都不知道他的事。有趣的是，他叫做安提帕。安提的意思是反对，帕则是一切的意思。他为信仰的缘故反对一切，最后他为信仰被杀害。撒旦不忍摧毁这个忠心的见证人。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圣经说，忠心的见证人在希腊文中，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有时它是指见证人，有时则指殉道者。在早期教会，见证人经常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杀。因此，做见证和殉道的意思几乎相同。这里说，安提帕是主的忠心见证人。好，那我们回头去两处经文。启示录一章五节说，那诚实做见证的。接着第三章十四节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真实见证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第一章五节的那诚实做见证的，与第三章十四节的那真实见证的，都是指耶稣基督。请注意，为主站稳信仰立场的安提帕得到的称呼与主一样。那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主忠心，我们得到与他一样的称号，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耶稣看着别加摩那个小教会时说，我知道你们信仰的情况，你们的信心坚定，有信心的勇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错，诊断的结果很好。但要注意，他将告诉他们第四件事，而那一件事占据了那封信的余下篇幅。他知道他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每一所教会中，撒旦都利用不同的策略去破坏教会的根基。你要注意，撒旦聪明绝顶，他为每一所教会设计一套特别策略，正如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诡计一样。他知道你的弱点，知道你会在怎样的处境中跌倒，他不断寻找吞吃你的方法，他小心实行他的计谋。当你跌倒犯罪的时候，你大概会想，这种事怎么又发生在我身上？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问那个问题， 撒旦知道你的弱点，他图谋毁灭你。我们学习关于以弗所教会时，我们知道撒旦给他们一颗冰冷的心，试图毁灭他们。要记得，他们失去起初的爱，松懈了。然而，在士美那教会，撒旦利用罗马帝国残酷的手段毁灭教会，但残酷对待并没有毁灭教会。相反，残酷和迫害令士美那教会变得更有生气、更活跃，教会增长，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现在撒旦针对别加摩教会实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他将利用妥协来试图动摇那个教会。圣经说，利用从前巴兰对付以色列人的办法来搅扰别加摩教会。巴兰曾经教导摩亚王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我想大部分人读到巴兰都会略过，不去做功课。我曾经和一个圣经教授谈过，他说对教导启示录的人来说，其中一个悲剧就是不去参考旧约圣经。不参考旧约圣经，根本就不能教导启示录。每一次去到关键的地方，启示录就提到旧约。这里所提到的巴兰那个故事，在民数记22章到29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旧约故事，但就让我把故事告诉你。巴兰是旧约的先知，他声称有能力利用他的咒语和献祭影响众神恩待人或恶待人。他经营老天保佑的生意，人无论要找到哪个神帮忙，只要去见巴兰就行了。只要价钱好，他就会和任何人所指定的神明洽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就去巴兰的殿，说我需要这个那个神帮助我，你可以为我办理吗？以色列人的敌人摩亚王巴勒希望看到以色列灭亡，他听过巴兰的能力，所以他去见巴兰，答应付巴兰一大笔钱，要他咒诅以色列。巴兰答应了，他想那是一种好买卖，他不断咒诅以色列，但每一次他咒诅以色列，结果得到的是祝福。那使得摩亚人很生气，更令付了一大笔钱给他的巴勒很不高兴。巴勒付了钱要咒诅以色列，而每一次那个人开口出来的结果却是祝福。巴勒的敌人不但没有胯下，反而变得更好。失望之余，巴勒强打精神向巴兰提出给他更多钱。巴兰觉得和上帝讨价还价很划算，上帝也让他处理那件事，但上帝没有让巴兰咒诅以色列，而是再次令他祝福他们。巴兰因着不能履行买卖条款感到很失望，然后巴兰教导巴勒怎样令以色列堕落，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他说，我怎么咒诅都不成功，上帝不让我那么做。那匹驴比巴兰更敏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巴兰财迷心窍，却没看见，还和驴吵架。他就是不能咒诅以色列人，但他说，我总有办法报复的。他教巴勒怎样毁灭以色列，这是他的方法。他教巴勒放一块绊脚石在他们面前，利用摩亚女子去诱惑他们。这些淫乱的女子诱惑以色列男子参加摩亚人拜偶像的献祭，而且通奸犯罪。如果你知道民数记25章1到3节所说的事情，你会知道结果。由于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上帝审判他们，杀了24000个以色列人。巴兰就是一切事的始作俑者，他教巴勒令以色列人堕落。巴兰的原则是，如果你不能咒诅他们，那就使他们堕落。别加摩的罪就是容忍邪恶和邪恶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思想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请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 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知恩，你可不可以说，你母亲跟你那么亲近，但是她却对你的同性恋的这种倾向或者同性恋的问题，你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你却刻意的隐瞒自己的母亲，对不对？从来没有跟她分享过。
1: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多少隐隐约约是有察觉的。我爸爸可能稍微察觉的晚一些，但我觉得我妈妈是从小她有感受到一些东西的，因为我外在的表现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不喜欢留长头发，不喜欢穿裙子。我妈妈因为她自己很爱美，所以她也希望她的女儿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儿，但是却事与愿违，就是发现他的女儿根本都不喜欢打扮，他就会经常把我往那个方向上去纠正。有关于我要不要留长发，我要不要穿裙子这两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阴影吧。因为我母亲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向我去强压说你要做这两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想，就是我可能跟她反抗了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母亲虽然一直强压你，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很大胆的、很充满勇气的直接来问过你，是吗？
1: 是的，他没有直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他
0: 其实
1: 可
0: 妈
1: 能
0: 妈
1: 有，
0: 也是逃避的一个状态。
1: 对，他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可能跟班级里的某个女生可能关系太过密切，他也会有一点点的排斥啊。他能够觉察到一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指出来，真正的去纠正这个问题。
0: 是因为我想，一方面你妈妈很慌张，她很不愿意去那个，这个就好像掩耳盗铃的过程一样的，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她做她自己觉得她可以做的事，就是从外面上来强扭，硬要把你拽回那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妈妈心里面也是极度的一个慌张和恐惧的，因为你对于她来说也是最亲密的。虽然你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说妈妈特别的开朗，然后常常在外面玩，从我就是做多年的辅导的角度，我认为她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者，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寻求到她所有一切她应该有的东西，所以当然她要不断的去外面，否则她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人的生命就是属于一种我要在一个可以存活的状态，我才会 feel comfortable，就是觉得舒适，然后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其实我心里面现在是对你们的整个家庭是充满一种很深的、很深的怜悯。我觉得你们全家三口各自都在往自己需要找到安全感和爱的这个空间拼命在逃，包括你的父亲，可能甚至我觉得他有忧郁症的一个父亲，他总是躲在家里，或者是有一个好像长期在外面表达自己都不在乎的这种状态的母亲，或者像你一样的。虽然跟母亲亲密，虽然心里面厌烦父亲，但是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的状态，其实是在做一些，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不想你做，你自己也不想做的这种选择。所以，如何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我相信这又是下一个听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就是在你离开家，因为我知道你到莫斯科去留学了。那在你离开家之前，在你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之前，你有过多少段的这种亲密的同性恋的关系呢？
1: 我对于同性的这种喜欢，基本上都是放在心里面的，因为我也不敢把这个东西表露出来，我很害怕说 我会被当作是怪物，或者是说出来之后反而被拒绝、被排斥这样的。我想在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这段时间，可能喜欢过差不多两三个女生，但内心当中都有很深的经历，只不过是没有任何的语言的表达，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经历。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过一个男生，他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我们当时是觉得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但是后面等到高中毕业了，发现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同性恋。那个男生也是比较像女孩子的一样的一个男生。其实对我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大学的那段经历。我是到了大学之后，发现我隔壁班的那个女同学，我们两个好像聊得很来，然后她也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又习惯性的，她又成为我可能比较。我们说我是喜欢的那个对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好像是同性恋。
0: OK，那你跟他有过真的开放的一个分享吗？还是
1: 没
0: 也
1: 有
0: 是
1: 没
0: 属
1: 有，
0: 于这种在情感上的一种暗恋的状态？
1: 是暗恋的状态，从来没有敞开分享过。可能身边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一直没有选择公开说出来。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确定把自己归入为同性恋的这种范畴，然后呢又持续的以这样的这种方式生活？因为我知道，当你认识我的时候，你直接跟我的分享的时候是非常诚实、很诚恳的分享自己同性恋的这个倾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有对自我的一个一直以来都是隐藏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愿意公开这件事情呢？
1: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刚认识那个女生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只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这样的亲密关系，可能跟其他的关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会在网上接触到一些信息，就是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跳到我的手机里面，但是我会在里面去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而且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男生，他是比较开放的那一种，他会。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很多有关于同性恋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本身对这个话题就有一些的关注度。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女生她应该是回家了，回家探亲了。然后我的宿舍被关住了，没有办法进去，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能不能睡到你那边？”然后我就躺在她的床上。那个时候，当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突然之间那一瞬间的感受就很难去。描述的那种感受，就是已经确信的时候，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他，真的是同性恋这样。
0: 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本身，她一直到后来，她并不知道你的状态，是吗？
1: 我觉得他是会有一些预感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0: OK，所以其实，在你整个虽然说你是同性恋的这个倾向，你确定，但是你确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同性恋的这个行为，是吗？
1: 是的。
0: 是，我记得就是当初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分享呢，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呢，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好像看起来像一个自我认知，一个阐述，但确实呢，它又是一个英文有个词叫 innocent，就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也不能讲无知，就是好像。单纯的、纯粹的，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的，但是你又确定自己有这方面的这种喜好的状况，其实对于好多目前就是在认知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其实不多。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因为现在接触的这个内容越来越容易到手了，不单单只是手机啊什么，就是当整个外界的环境是有一种鼓励和推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其实更多人就不愿意再隐藏，或者是不愿意再克制了，急速的就会往前面去迈进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就是说，其实你有上帝对你的保守。下面呢，我们就又快进到，就是到了莫斯科之后，你是怎么接触到教会？之前有接触过教会吗？
1: 之前没有，我的外婆她是基督徒，小的时候对基督教就可能比较感兴趣。我妈妈给我钱让我去买书，结果我去书店挑了一本圣经故事回来，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对基督教有一些吸引。 然后到了莫斯科之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那个时候也在莫斯科读书，然后他是基督徒，他就介绍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教会，你要不要过来一起来看一看、玩一玩？”因为我的人生阶段已经可能进行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生活下去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说：“那既然有新的可能性，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去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对我来说都很安全，因为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就很确信，我知道说我跟他们说我的真心话，我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定不会害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环境当中，一次两次来教会，慢慢的就愿意融入这个群体，融入这个群体就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那我也想去了解这个信仰，慢慢的就跟他们一起接受了这个信仰。
0: OK，在你接受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冲击吗？因为知道基督徒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你有从侧面了解还是从正面了解的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嘛，他没有让我把这个问题继续隐瞒下去，他让我直接直面了这个冲突。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就是比如说支持同性恋运动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就会被有心的姊妹看到，他们就会过来跟我去聊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恐惧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一直用就是很包容的态度去对待我，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敞开，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或许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去聊这个话题也不是一件禁忌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敞开去聊这个话题。但是其实，在教会当中不只有这一个人，然后大家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会发现，我们聊天的这个圈子越来越大，遇到了其他的姊妹的时候，会在其他的姊妹那边遇到很大的冲击，就是她可能会更加这样比较反对的，然后去抵抗我，然后去跟我说一些可能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受伤的话，会受到一些的冲击。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智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与你有约，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过两天就是一个长长的假期了，很多人早早为这个假期做了预备和打算，比如出外旅游什么的。只是一定要面对拥挤的人潮、高价但卫生质量很差的酒店、很贵但不好吃的饭菜，因为正值旅游旺季嘛。于是一个假期结束，一身疲惫回来。不是说旅游不好，只是当心里无依无靠，生命找不到意义，日子只是在重复时，其实躺平在家也是一个不轻松的假期。在这个万物膨胀、欲望发酵的时代，一个人是否还有勇气面对那份不经修饰的真实？今天的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想和你聊一个古老的节期，一个关于生命做减法的话题，盼望能够褪去虚浮的修饰，在无教的时间里找回那个仿佛干瘪却也最坚韧的自己。生命的意义，一起来欣赏。

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堆积和膨胀的结果。人习惯于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加增，追求更庞大的规模，更华丽的修饰。可是这在神的眼中，这种毫无节制的膨胀就和发酵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它让事物看起来变得松软肥大，实际上是一种缓慢的不可逆的酸性的腐败。古老的土地上，以色列用奴役和傲慢吹起了一个巨大的幻象，而在这幻象浸泡了400年的族群灵魂深处，也早已滋生了奴性和贪婪的酵母。于是除酵节就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饮食习惯的改变，它简直是一次外科手术，给属灵生命做的一场外科手术，目的是把那些依附在灵魂骨架上的陈旧观感、腐败习气彻底的剔除。上帝要这群踏上自由之路的人必须在7天的时间里与酵完全的隔绝，他们要学会忍受那种没发过酵的生硬的感觉，因为只有不再膨胀的灵魂才能在接下来漫长而严酷的旷野行军中保持应有的轻盈和坚韧。炼净过的生命，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神，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与你有乐。最近我的馒头蒸得不错，关键就在于酵母的量掌握得精准。500克的一个小面团，在酵母的作用下竟发成那么大的一团，蒸出了十多个馒头。然而如果说逾越节的夜晚是关于死里逃生的救赎，那紧随其后的除酵节的七天就是关于救赎之后的成圣了。神的命令带有某种极端的洁癖，说在全境之内，凡有酵的东西都必须被搜出来并且付诸一炬。这种搜寻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巡视，是对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缝隙的深度的清理。原来罪和腐败总像酵母一样，特别能够隐蔽和扩张。在这七天的循环里，人们被强制性地带入了一种除法的生活，去掉修饰，去掉虚荣，去掉那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膨胀感。教会主日掰饼的时候所做的无酵饼是干瘪的，甚至带有苦涩的烟火味。它在舌尖上的触感时时提醒着每一个获救的你我，自由的代价是自律，重生的前提是剥离。炼净我，一起来收听。
5: 炼

酵母，它的作用是改变面团的结构，使它变得虚浮，这不就是欺骗性的口感吗？无酵饼呢，是食物最本质的形态，没别的，就面粉和水。多少时候，人习惯了用各样的，比如社会地位、财富和华丽的言辞来粉饰自己，这不都是让自我膨胀的酵吗？那时的除酵节强制性地剥离了这些外在的装潢，让每一个人在造物主面前都是一张干瘪的、真实的、不带任何水分的饼。这种回归，坦白讲有些痛苦，因为当人习惯了被发酵后的虚荣所包裹，真实的自我往往显得贫乏且难以接受。可是唯有这贫乏才是接受神圣灌注的前提。当年的除酵节，神借着这种饮食的限制，仿佛树立起了一个榜样，就是不再依靠外在的吹捧，不再追求感官的安逸，而是学会在那生硬的真实里去品尝真理最原始的甘甜。今天主在十架上做成了那救赎的大功，他让信他名的人看见了罪的可怕，非去除不能见主面。主恳求你，一起来收听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
2: 与你有约。

与你有约。除教节的火光已经熄灭在古老的祭坛上，可是亲爱的朋友，那种关于纯净的呼唤却在每一个时代追求真理的人心中回响着。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对这世界递过来的充满诱惑的教母，我们被要求去膨胀，被要求去粉饰，被要求在平庸中妥协。这个关于无教饼的故事直到今天仍在提醒你我，真正的尊贵就在那些不经修饰的真实中，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对主命令的及时的回应。所以别怕那种生硬和苦涩，因为只有被火炼净不带酵母的生命，才能跨越岁月进入永恒的安息里。生命最真实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往灵魂里加增欲望的酵母，是能在神的同在里求他赐下随时的帮助，常常剔除所有让自我虚假膨胀的残渣，从而以最轻盈的姿态跨越人生必经的各个旷野。分别为圣，一起来欣赏。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二十四小时前天后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以马内利听友们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圣经化睡眠》。
3: 我是姚谦，
4: 我是乐意。哇，小燕老师那种精神奕奕的介绍，让我也精神起来。
2: 是的，我是苏小燕，精神奕奕的苏小燕。
4: 哎，问你们，你是一个在什么环境之下都可以睡着的人吗？
3: 哎呀，对不起，我不能。
4: 乐意也不是啊，
2: 对不起，我能。还是说回上一集那两个字，昏睡。
4: 哦，哇，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啊，随时都可以睡。
3: 不简单。
4: 对对。上一集睡的是神的仆人以利亚，不知道他平时能不能什么环境都睡着，但当时以利亚在被追杀很失望很耗尽的环境当中，就真的居然在一棵树下他就睡着了，真的是昏睡。神让他睡，神没有责备他，而是派天使给他饼给他水，然后让他继续的睡。今天另外一个画面呢，就在船尾啊，也可以睡啊，睡的是主耶稣，门徒呢却是问他，
2: 你不顾我们吗？
4: 就有点怪责的意味啊。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其实是挺有趣的，你想想上一集呢，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睡倒了哈，昏睡，主在看顾他，这一集就让我们看见主在船上睡着，门徒就以为他不看顾他们了。当主看来没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把他的安静误解为他睡着了，他不关心我们呢？讲到这里，你肯定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场景了，风浪里枕着枕头睡觉的主耶稣。
5: 一段睡眠可能藏着一个故事，
6: 一段睡眠可能反映属灵状况，
7: 一段睡眠总有不打盹的神在守望。
6: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读经求全面，
8: 偷看圣经化睡眠。
3: 我们先来听听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的经文呢，请小文老师替我们念。
2: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3: 谢谢啊。哇，这段经文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很熟悉。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帮助我们记忆这段经文的重点。一个枕头，三个大，
2: 三组问题。
3: 三组问题。
4: 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
3: 那你猜什么一个枕头啊？就是耶稣睡觉的时候所枕的枕头了。
4: 枕头。
3: 那么至于那三个大是什么？如果按原文来看呢，三十七节呢，那个暴风，其实原文大风。
4: 大风是大，原文是大。
3: 那么三十九节是什么呢？
2: 平静，
3: 又是大嘛，
4: 对，同一个字。
3: 对，那么四十一节是什么呢？
2: 大惧怕。
3: 三个大就出现了，大惧怕。三处都用了同一个表示大巨大的希腊字。三个大推动这个故事的发展，大风浪显出人的无能，大平静显出耶稣的权柄，大惧怕 促使门徒面对耶稣的身份。再来看看三组问题是什么。先有门徒问耶稣，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命都没有了你还睡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耶稣问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又是问题。
4: 第二组问题。
3: 那么最后呢，门徒就彼此对问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最后的问题的答案会带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4: 最后问题的答案就跟第一个问题答案很有关系。
3: 要判断耶稣是不是顾念他们，必须先认识这位与他们同权要出手拯救他们的主究竟是谁。
4: 对，
3: 那么耶稣在中间的追问帮助门徒来反思，从求救走向控诉，当中反映怎么样的内心的状况呢？所以呢，这三组问题呢，小心想的时候呢，都是彼此相关的。接着呢，看看经文的上下文呢。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四章整个大段1到34节呢，耶稣是用一组的比喻讲论神的国。我们看四章从35节到5章43节。这个整个大段呢，4章到5章末后呢，都相关的。马可就连接记载耶稣怎么样，他胜过风海。他赶鬼，胜过乌鬼。而且医治长期疾病和死亡等等。那么刚刚在比喻中啊，四章就是那个长篇1到34节嘛，所听见的神国啊，原来耶稣现在借着他的行动显明出来。神的王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借着耶稣临到人中间来彰显的。其实呢，这些神迹不断引导读者来追问门徒他们的问题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耶稣到底是谁？好，刚才为听众们呢提供了一个看这段经文的框架跟上下文的特点。现在我们再来尝试从这个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这个框架小心来看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个枕头了。
4: 好，
3: 那么一个枕头呢第一集呢我们念过诗篇121篇，大家还记得吗？
2: 记得，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3: 就是说神他是全世界的保护者。可是这里呢，我们看见是这样记载，主耶稣枕着枕头睡觉。那么不打盹的神为什么会睡觉呢？是不是这个是矛盾呢？不是的。那诗篇121篇是强调神对他的百姓的看顾不会疲倦，不会失手啊。也不会暂时下班的。但是马可福音呢，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永恒的圣子他真实成为人。圣子按照他真实的人性，他会跟我们一样会饥饿，会疲累，会睡觉。但耶稣并没有因此不再是圣子，也没有失去掌控自然界的神圣的权柄。所以马可福音呢，就把两个看似相反的画面呢，就放在同一条船上。这位耶稣他疲乏了，也真的需要一个枕头的哦。你不要说耶稣不需要睡觉，他也真的能够用一句话叫风海安静。是同一位耶稣，他不是一半是神一半是人。这个经段就告诉我们，同一位耶稣他既是真神也是真人。
4: 所以这里就反映所谓神学上的神人二性哈，耶稣都有。耶稣会疲乏需要睡眠，但又能有这个权柄命令风海，这种真实的人性还有神性怎样帮助我们更完整的认识他呢？还有这种认识基督的神人二性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2: 最起码我疲惫我打瞌睡他不会责备我。对吗？他懂我的疲惫，他懂我的累。我觉得当我的风浪大到我自己扛不住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诚实来到他面前，相信他能够平静风浪。他真的有能力，他不是陪着我唉叹气而已，他能够命令风浪，累了就睡，怕了就祷告。这个是我们信仰生活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因为他懂我，他也能救我。

0: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枕头，现在呢我们就来讲讲三个大当中的第一个大，还有三组问题当中的第一组。第一个大跟第一组问题来听听看了。第一个大就是大的风浪，有一点值得留意的，这场风浪发生在门徒顺服主的过程中，
1: 对，很重要。
0: 哎，这个很重要，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2: 他提议的，
0: 他提议的，是耶稣主动提议的。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出发了，大伙一起出发了。谁料到风浪却突然来到。这里提醒我们，遇见风浪不一定表示你走错了路，顺服主也不等于环境从此一帆风顺。
1: 对，
0: 有时候人正在听从主，却进入一个自己都没办法掌控的困境。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凭环境顺利还是艰难断定判断主是不是跟我们同在的。
1: 对，
0: 那经文说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里，船几乎灌满了水，门徒真的可能会没命的。
1: 对呀，
0: 门徒于是叫醒耶稣，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这本身不是问题，危难中我们向主呼求本来就是应该有的行动。但关键是他们呢不是说夫子请救我们，他们怎么说呢？
3: 我们丧命，
2: 你呀、
3: 你不顾吗？
0: 你呀、你不顾吗？责备的意思。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组问题。门徒看见船进了水，也看见耶稣没有行动，于是呢就把耶稣的睡眠解释为漠不关心。耶稣的身体睡着了，他们就以为他的关心也暂停了。我们来听听看诗篇怎么说。诗篇44篇23节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呼喊的。主啊，求你睡醒，
2: 为何竟睡呢？
0: 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圣经真的把受苦的人诚实表达的感受呢，都一一记载下来了。原来人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仿佛会觉得神真的睡着了。甚至觉得神丢弃了我们自己。我们坦白，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明明都已经听从主你的吩咐，我尽力服侍主啊，但是教会的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姚牧师常常说他教会的问题根本都没有解决，真的，或者已经很有爱心对待某个人了，但是对方还是对我非常的不友善。我们可能不只是问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们心底更深的疑问是主啊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呢？
1: 对，
0: 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可能就像门徒遇到大的风浪一样，非常的彷徨，非常慌乱的时候呢，却看到耶稣你在睡大觉。直觉就觉得耶稣你不关心我们的安危呢。
1: 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明明是在听从主的，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哎，但是环境怎么样，越来越困难，
2: 没有改变。
1: 对，当时会不会真的觉得哎呀神好像在睡觉，根本不在乎我，如果有的话，这样又会怎样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祷告，甚至又影响自己的睡眠呢？
0: 有一阵子呢，我发现祷告没有回应呢，我心里有个控诉，我做错事情神不喜欢我。我倒不觉得他不在乎我，我觉得他不喜欢我，神想趁机来惩罚我一下，
1: 颜面。
0: 对，哪怕是骗事我都觉得不高兴的情绪先垮。你会怎么样呢？委屈苦读，看别人顺利还会酸葡萄的那种啊。祷告呢也会变味，要么就是主啊你快点解决我的问题吧。要么就是赌气，我不祷告了，我读经也读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尝试转一转我的心态，主啊你为什么不在乎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改成主啊救命，我真的很怕，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想那么多了，我现在很怕，主啊求你救我，求你让我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求你让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帮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不光是陪着我叹气的主，你也是平静风浪你一定能够拯救我的主。
1: 感谢主。

0: 好，我们现在再谈是从大平静到大惧怕啊。看来真正需要醒来的是门徒，所以要谈是第二个大哈、啊、和第二组的问题。第二个大是什么？就是
1: 大平静。
0: 平静，对了，耶稣醒来哈、啊，后来斥责方，因为被推醒了嘛，就醒了啊，又向海说：“住了吧，
1: 静了吧。”
0: 大风浪立刻变成大平静。其实圣经并不是把受造的海本身完全看作是邪恶的啊。创世纪一章十节说，海是神所造，也是属于神，看着是好的一种的创造物。不过在旧约某些诗歌还有先知性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常常发现汹涌的大海还有海中的巨兽，有时候呢就会成为混乱敌对神的或者人无法制服的势力的象征啊，也是很多经文都有这样的描述。例如举些例子吧啊，诗篇74篇13到14节就说，神用能力分开海，又打破水中大鱼还有鳄鱼的头啊。我们都知道和合本修订版就把这里的鳄鱼音译为
1: 利未亚探。
0: 这个鳄鱼在旧约可以指古代近东的混沌的海怪，或者象征敌对神的势力。以赛亚书27章1节呢也提到，耶和华要惩罚利未亚探，而且杀死海中的大鱼。那在这类型的经文当中呢，作者就借着强烈的诗歌的图像去宣告，无论是混乱或是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不能与耶和华抗衡的，他能够制服审判，而且彻底胜过这些邪恶的力量。那旧约呢也是一再去强调，把管辖风浪的权柄呢是归于耶和华的。诗篇107篇就描述一群在海上遭遇风浪的人，哇，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狂风止息，海浪平静。哎，还有大家都很熟的约拿书也谈到呢，那个风原文是神抛那个风下去，原文是这样写的。然后最后那个海风和浪平静也是耶和华的作为啊。好了，到了新约了，马可福音，耶稣直接责备风，又向海发出命令，风和海就听从他，哇，大大的平静。熟悉旧约的人听到这里就会联想到耶稣正在行使旧约所描述的谁的权柄啊？
2: 耶和华的权柄。
0: 这显明他神圣的身份，与门徒同一条船的耶稣不只是老师，不只是先知这么简单，他是谁啊？是掌管万有的主。哎，风浪平静了，耶稣就向门徒提出第二组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哎，你要注意啊，耶稣从来没有否定那个危险的真实。经文也没有说向他呼求本身是错误的啊，不是说哎你怎么打扰我睡觉、不是这样。耶稣所指出的是，门徒虽然已经跟从他，也看过他，因为前文马可福音都讲了嘛，已经施行神迹啊，也见过他对人的怜悯，却没有学会在危急当中真正的信靠他。他们已经看见耶稣的怜悯和神迹了嘛，也是没有真正的信靠他。问题不是他们心里出现了害怕，而是害怕开始怎么样支配他们的判断，这才是最重要，使他们把耶稣的沉睡理解成不顾念。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先平静风浪，然后才纠正门徒，他先拯救他们，显明他并不是不顾他们的，他只用一句命令就能制服风和海，显明他真的拥有神圣的权利。

0: 因为耶稣所显出的身份和权柄大受震撼，
1: 所以有点不同意思。
0: 对，门徒原先只是看见一位在风浪中睡觉的老师，
1: 嗯，
0: 哎呀，如今却发现跟他们同船的这一位竟然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
1: 嗯，
0: 哇，这个转换的转变呢，这很厉害，
1: 嗯，
0: 于是他们就提出最后一组的问题了，
1: 嗯，
0: 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睡着的时候呢，耶稣让我们看见他真实的人性，他醒来去驾风海的时候呢，他显出神圣的权柄，
1: 嗯，
0: 那个需要枕头的耶稣竟然就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
1: 对
0: 啊，这种的经历门徒身上都看见了，
1: 嗯，
0: 所以从故事的属灵的转折来看，真正需要被唤醒的是门徒对耶稣的认识，
1: 嗯，
0: 他们的身体虽然醒着，
1: 嗯，
0: 对耶稣的认识却仍然好像在睡梦中，
1: 嗯，
0: 哇，这个了解呢，这段经文应当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发现，
1: 嗯，
0: 如果今天晚上你因为人生的风浪，哎，你睡不着，不要只在审判自己没有信心，你大可在惧怕胆怯中诚实来向主呼求，
1: 对呀，
0: 也求主使你更深的来认识他和信靠他，
1: 嗯，
0: 信心是不凭风浪判断主是谁，
1: 嗯，
0: 不凭风浪判定主是否顾念我们的。
1: 哎，听众朋友好，真的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打从心底认识这位在人生风浪当中与你同船的耶稣是谁呢？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让你真正打从心里认识主是谁？
0: 我年轻的时候呢，去神学院夜校念，那么老师就说每一段福音性的经文，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耶稣在船上睡觉的经段，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要想这到底是谁，
1: 嗯，
0: 重新来认识耶稣，
1: 对，
0: 不要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很久很多了，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每回我跟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肢体也好亲戚也好呢，
1: 嗯，
0: 我都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耶稣你到底是谁？为啥我现在还是好像没有真正的悔改呢？
1: 嗯，
0: 我是真的是从这个基本的跟主的关系去想的。
1: 很好啊，这样，
0: 要说就很惭愧，但是到现在还是一样，四十多五十年前呢，老师那个时候的老师教导我们要这样的看每一段经文，
1: 嗯，
0: 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往后了，
1: 嗯，
0: 我已经老了，我还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就表达我们对主的认识真的很有限，
1: 嗯，
0: 他是大能的主，为什么我跟你不说你了，说我自己，为什么你还不悔改？
1: 嗯，
0: 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他是不是你真的主？这个也是门徒在船上他们要面对的。
1: 嗯，小燕老师，我好感动啊，牧师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经文连上关系，
2: 连在在一起，
1: 嗯，
2: 以下的经历我希望有机会在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分享。十多年前小燕在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其中一个让我受不住的副作用就是我便秘，严重的便秘，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我超过十天不能上厕所，我的肚子是胀得像一个怀孕三个多月的妇女那样，
1: 哎呀，
2: 反正我吃什么进去呢，我喝口水都是疼的，痛得不得了。当时候呢，我跟一位信主的姊妹住在一个病房，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是隔离病房不能太多人，于是那时候呢也是他带我信主的，他传福音给我的，那个时候呢他就鼓励我，你进去厕所你蹲一下吧，可以的，我在门外，我一直为你祷告。
1: 嗯，
2: 我就在里头待了，我忘了，可能半个多小时吧。
1: 嗯，
2: 那最后呢是终于成功了。成功的时候呢，我是哭的。
1: 啊，
2: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认识主，主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回到几千年前，神也不光是在圣殿里头的。
1: 嗯，
2: 神可以是在马桶旁边的。
1: 啊，
2: 可以是在厕所，可以是在你最没有尊严、你最羞愧的时候。
1: 嗯，
2: 你只要呼求，他都在你旁边。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1: 嗯，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嗯，你也是
1: 乐意有类似的经历。神真的是看见微小的我们那个微小的需求，
2: 需要，
1: 他不会嫌弃我们。
2: 嗯。

0: 对，真实的。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
1: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2: 住了吧，静了吧。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1: 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0: 道成肉身的主会疲倦，要睡觉。
3: 但他也是万有的主，随时看顾，不打盹。
0: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经文求全面，
4: 同看圣经化睡眠。
0: 用宏观的视角化睡眠，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四章看到一个枕头，三个大，还有三组问题。
5: 对，
0: 耶稣枕着枕头睡觉，显明他真实成为人会疲倦的，也需要休息的。他醒来命令风海，又显明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大风浪变成大平静，门徒也从因为风浪胆怯转为因为耶稣的权柄而大大震撼惧怕的。
5: 对，
0: 起初门徒先问，哎呀，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被那个恐惧给抓住了，便把耶稣的睡眠当成不关心他们的生死。耶稣接着问，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不是责备他们呼求，而是指出他们让恐惧左右了判断，还没有真正学会信靠主。那最后门徒彼此问，哇，这到底是谁？哎，这个问题反映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海神迹以后的那种震撼。他们在反思，耶稣你到底是谁？反思耶稣的身份。
5: 对，
0: 我们今天看经文，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的身体虽然是睡着睡觉了，但是他的看顾呢是没有暂停的。
5: 对，
0: 他就是永不打盹的创造主。所以呢，听友们，当我们因为人生的风浪睡不着的时候，失眠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诚实的向主说出你心中的惧怕，却不要呢凭你眼前的困难断定主不在乎你，不关心你，不爱你。真正的信心不是从来不怕，而是我们在怕的时候，我们依然呼求主。
5: 对，
0: 我们追求认识主，我们不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啊。
5: 对啊，不要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和你一起宏观经文求全面，同看圣经化睡眠。
2: 我是姚谦。
0: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乐意。拜拜。

0: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说的这出剧是在2018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白小姐》。在台湾将这部电影的片名定为《救赎》。不论是白小姐还是救赎，我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部电影的片名跟电影的内容是很贴切的。特别是对于剧中那个备受虐待的小女孩来说，白小姐就是她的救赎，她的救赎就是白小姐。白小姐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想到在真实社会中竟然真有这样的故事，我的心是真的很沉重。那个沉重的地方不是暴力，而是无处申诉的现实。今晚呢，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韩国电影《白小》。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韩国电影《白小姐》。这部电影呢，是韩国很有实力的女演员韩智敏主演的。故事叙述着一个有杀人未遂前科的白向雅。小时候，她因为遭到母亲的虐待遗弃，虽然她曾经为此报警，但是最后还是被警察送回那个可怕的地狱之家。以至于长大之后的她并不相信任何人，她过着孤独疏离的生活。有一个冬天的夜里，她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穿着破旧的连衣裙，无助地站在街头，她的腿上布满伤口，手中紧紧拽着十块钱。她并不是孤儿，也不是小乞丐，但是她的生活却比孤儿还要凄惨百倍，因为家中有个可怕的继母，把她每天都关在冰冷的浴室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挨打。这一天，小女孩只是不小心碰倒了厕所的清洁用品，她看了一眼继母，继母瞬间变脸，下一秒就拿起莲蓬头用力地砸向小女孩，接着又用冰冷的水往她身上喷洒。但这女孩即使痛也不敢叫出声，因为她的父亲不止对她不闻不问，只是沉迷着打线上游戏，只要女儿的声音吵到她，父亲就会毫不留情地棒打女儿。因为政府对女儿每个月都有补贴，为了能够拿到钱，所以这对夫妻又必须保住女孩的生命。但是女孩每次出门都要忍受着寒冷跟饥饿，在外面等到天黑了还迟迟不敢回家。直到这一天，她遇到了一位愿意驻足看着她的白小姐。白小姐看着女孩冻着瑟瑟发抖，她把外套借给女孩穿，还为女孩点了一桌美食。这时候女孩却一个不小心碰倒了水杯，白小姐看了女孩一眼，那女孩就本能地用手护住了自己的头。好在面前的是白小姐，而不是可怕的继母。白小姐看着女孩的手问，这是你爸爸打的？但是话音刚落，继母就赶到了，表露出一副慈母的模样，表示要来接女孩回家。小女孩用手抓着白小姐的手指，但是白小姐不想多管闲事，她还是松开了女孩的手。女孩被继母带走之后，白小姐回到家里彻夜未眠，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像她一样的孩子，因为当年幼小的自己也曾经遭遇过如此的虐待，想着想着让她无法对这个与自己相像的孩子坐视不管。所以当她再次在街头看见那个头发混乱、全身穿着单薄连衣裙的小女孩，她就带着女孩到商场买了一整套的新衣服，还带她去吃了一顿大餐。这个年仅九岁的女孩终于对白小姐说出了自己的遭遇，白小姐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女孩的绝望，因为连警察也帮不了她。

白小姐的缘故，女孩终于决定要逃出那个可怕的家，可怕的父母。当她逃跑的时候，正巧与关心她的白小姐相遇，白小姐就决定带着女孩逃跑，也因此被继母告到警察局。还好白小姐有个警察的朋友，那警察朋友努力地寻找线索，终于找到女孩自行逃跑的证据，以至于警察终于出手了。找到女孩之后，警察看到她浑身是伤，不可思议地询问女孩的父亲，终于确认这个女孩遭到父母的虐待。父亲后来被关押，继母就只能够逃跑，却在逃跑之中，她想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只要把女孩杀了，就没有证据可以抓她了。于是他把女孩带走，正要杀害女孩的时候，白小姐及时赶到救出女孩，但也在过程中误伤了继母。故事的后续是，女孩的父母被判处10年的刑期，而白小姐因为伤人而再次入狱服刑，女孩就暂时有警察朋友领养，她可以和同年龄的人一起在学校念书，她可以拥有自己的朋友。后来在某一天下课的时候，女孩在校门口和白小姐再一次相遇，两人对站着，对望着，这两个拥有相同遭遇的女孩互相救赎，互相温暖的真实故事就这样的在观众的眼前结束了。是白小姐也好，是救赎也罢，这是一部在充斥着可怕社会事件，对存在歧视的当代社会来说，似乎开了一盏小小的明灯，告诉我们世界上还存有希望。在这部电影里，对那个9岁的小女孩来说，她的救赎不是百万富翁的领养，而是一个面容憔悴，也是满身是伤的白小姐。而对白小姐来说，帮助小女孩似乎也是对自己过去的救赎，因为曾经的她没有人帮助，后来因为遭到富二代的垂涎，想要侵犯她的时候，她因奋力反抗，在慌乱中刺伤了对方，却被那有权有势的富二代颠倒黑白，反而使她被判定有罪，服刑9年。自那以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和不信任，甚至以冷漠和暴力将自己武装起来，独自过着孤独的生活，对任何事情都漠然置之，就连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也是冷冷地看了一眼就转身离去。所以在出手帮助小女孩的同时，似乎也是他对自己的救赎。然而我认为对白小姐跟小女孩最大的帮助的就是那位警察朋友。我想这部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讲述两个受伤的心灵互相救赎的故事，我想真正的拯救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语，也不是披着披风的英雄，而是两个不完整的生命在暗夜中能够辨认出彼此，继而能够搀扶着彼此迈向光明。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白小姐。看过这部电影呢，虽然心里对这个社会的现况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感触，但是我相信救赎这个名词却是许多人心中很大的渴求。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帮助，或许能够使我们从某一个境遇之中被救赎出来，但是生命的救赎却并非谁都能够做到的。如果生命没有得到救赎，终究还是会有回到过去的可能。只有来自天父上帝慈爱的恩典的救赎，能够使人们的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而且是永远的光明，更能够进入上帝充满恩典与祝福的国度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而成为新造的人，能够真正的走出生命的阴霾，活出盼望的生命。今晚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电影，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上帝赐给你的平静安稳，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正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正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熟练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熟练？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一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4: 真的。
3: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时候，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好，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的。
3: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求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他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动。
4: 嗯哼，
3: 任何一个，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一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通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啊？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真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哦，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美，你看专人节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读完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读的这一卷书是耶利米哀歌。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所写成的。西元前586年，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率领大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还将圣殿和王宫以及城墙进行拆毁，并且放火焚烧。这对犹大人来说，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更是他们信仰的崩塌。因为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只要有圣殿，就必定有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神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的。除此之外，那在城里的君王、祭司、还有领袖们，以及许多壮丁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留下极少数非常贫困的百姓。那昔日人烟稠密、万商云集的首都城市，竟然在一夕之间变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并且还要面对盟友的背叛。当巴比伦军队在围城之前，南国犹大曾经试图向埃及以东示好，希望寻求与这些邻近国家军事联盟。可是当灾祸临头的时候，这些盟友不仅仅袖手旁观，甚至还落井下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共22节，先知耶利米在书写上采用了双重观点的拟人化手法，记录他的心境。在前半段的一到十一节，先知耶利米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耶路撒冷的惨状，而后半段的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则是由耶路撒冷，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锡安女，自己开口向路人和耶和华神诉苦。

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三节是昔日荣华与今日孤独的强烈对比。先知耶利米一开始用了三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对比，形容耶路撒冷城的悲剧。首先是人数，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对比了今日竟然独坐的景象。再来是地位，耶利米先知说从在列国中为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对比着现在竟如寡妇，成为多福劳苦的仆婢。而最后是情感方面，他说昔日围绕着盟友与安慰者，如今却在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却无人安慰。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八节跟十八节，先知耶利米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指责巴比伦的残暴，而是直接指出国家破亡的核心就是苦难是罪的代价。第五节他指出耶和华因着耶路撒冷多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八节先知耶利米承认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第十八节先知耶利米更是对神的公义宣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利米以此表明犹大人明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并非是神失去了能力，而是神在履行盟约中的管教跟审判。再来是第六节和第十节，先知耶利米悲叹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与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也就是第六节里所形容的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这就是指出领袖的软弱。还有第十节所形容的外邦人，也就是指巴比伦人，他们闯入圣所抢夺圣物。这些外邦人按照原本旧约律法是不可进入神的会中，可如今却在圣殿里肆意的践踏，这是对神百姓信仰上极大的羞辱。最后第十二节还有二十节跟二十二节是锡安女的哀求。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先知耶利米的笔下化身成为一个痛苦的妇人，向着路人呼求，渴望痛苦能够被看见跟理解。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没有像我所遭遇的痛苦。到了这一章的最后，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形容的锡安女，也就是神的百姓转向神祷告，承认自己心里愁苦，肝肠寸断。她祈求公义的神也能看见那些残害她幸灾乐祸的仇敌，并且求神对他们施行同样公义的审判。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这章很真实地描绘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伤痛，也是先知耶利米在废墟中带领百姓进行深切的反省，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痛苦中可以依然面向神非常重要的态度。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 Carol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呢，在思考圣诞节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诞节就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的特别美好的时刻。可是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的一个姐妹，她所委身的教会什么节日都不过，甚至也不吃圣餐。教会主要负责人说，只要每天在心里纪念主就可以了，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形式，光有外在的形式却活不出来，有什么用呢？我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之后啊，我承认这个负责人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太极端了，这样的教导不整全。我们要活出主的爱，同时也要顺服主的教导，领受圣餐也是主对我们的教导呀。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姐妹，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些事物哈？这个教会呢，他们平时晚上是有祷告会的，有小组学习的，每天白天似乎啊也有小组学习，我感觉他们挺追求、挺渴慕神的话语的，唯独是在对这个节日上面，他们有一些特别苛刻的要求，我就有些不理解了。所以我想问问，这样做对吗？
0: 我们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我们其实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一定凡事都要去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也谈过很多关于要不要做、能不能做的问题。关于教会的生活呢，我们也谈过，的的确确，如果是以福音、以核心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较真儿，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觉得某一种形式才是对的。然而，当我们因为自己做出选择，却去论断他人，比如说主耶稣没有降生在12月25号、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不去过圣诞节，或者我们不去过任何的复活节、圣诞节，我们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以此作为这是唯一的一种正确的真理的活法的话，那危险就来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圣餐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那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表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是极简化的，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圣餐礼。
1: 是
0: 为什么要做这种重复性的纪念性的活动呢？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原来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某些仪式感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而是让我们看得到、做得到、摸得到，在持续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提醒。在旧约时代，我们会看到哇，有这么多的节期，虽然我们明白因为他们要守律法，他们要透过守节期律例让世人认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出来的，以至于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各个层面、衣食住行上面都要体现出他们分别为圣的特质来。所以呢，要让看得见，仪式感就是有这种特质。现在当圣诞节变得好像世俗化的时候，大家都买买买、张灯结彩，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抵制这种世俗化的过节的这种心态。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节期来得到更新、纪念、感恩和回应呢？当然可以。就像我们每个月的领圣餐，就像我们受浸表达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样的，你说它本身那个仪式有没有意义呢？对我们的得救与否没有意义，它不会造成我们失去救恩、失去盼望。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一个在世界上公开的宣告，让众人认出我们遵守神的法度，我们愿意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到一定的地步，他们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其实这个婚礼可以隆重，也可以非常的简单，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向世人做出了一个告示、一个宣告，说我们两个如今结婚了，组成了婚约了，我们在一个法定的情况底下结成了家庭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约定是一个向世人的宣告和展示。所以它的贵重就在于它是一个见证， 它是有意义的见证，它是让人可以看得见，可以重复，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像比如说我们庆祝生日，它的目的呢，可能不是以这个孩子为中心，而是庆祝生命的礼赞，上帝创造了他，将这个小生命赐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使命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是充满感恩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一定每一次生日都要搞得浩大，核心的目的绝对不是这个生日本身，这个节期本身，这个日子本身，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家庆祝的。所以当一个教会也好，或者当一个所谓的宗派，当他强调哦做这件事情就不讨神喜悦，他不属灵，不符合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已经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我们去论断指责那一些充满欢喜快乐的遵守仪式感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哈，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要不要过节，而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当我抱着荣耀神的心态去庆祝圣诞，去过生日，去欢庆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受洗、结婚，甚至是安息礼拜，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将神的名高举起来。那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木星跟正儿还在分享，我们刚刚见证了一个宣教士师母她的过世，她的安息礼拜呢，我们都是从网上去参与的。然后我们深深的被祝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师母她是一个多么多么优秀、多么杰出的人，而是因为她以她的生死都向我们显明了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去做纪念的意义所在。
1: 馒头的对话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特别开心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写信问相关于教导和教会的一些问题，这足以说明大家的灵里啊越来越警醒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和真理不太一样，或者说跟我所领受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寻求的心，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根基。那说到了分辨的能力，其实我们之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做过很多期相关的节目，怎么去分辨，就是去看这个教会所生出来的果子是不是爱，是不是把我们更带向基督，是不是让我们在这些仪式当中更加去纪念我们自己的罪，纪念神的救恩。如果这些都是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带向了神，那么我们的灵里就会发旺，我们的灵里就会欢喜。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在仪式，在很多的教会文化上面，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是被辖制，越来越多的有忧愁，越来越多的有不自由的感觉的话，那就说明这些东西也许正在把我们拖拽着带离神。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告诉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主耶稣早都说了，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甚至是假教会兴起。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一定要自己有一颗分辨的心。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常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常在我们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馒头的对话的第一期就跟大家说，你们要自己读经，你们要自己祷告，你们要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然后进入到教会当中去操练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44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中摘葡萄。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只有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一个蓬勃的、向上的、像耶稣的生命，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发旺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得到牧养。同时呢，如果一个教会真的让我们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我有好多的不安全感，我有好多的疑惑，我有好多的质疑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圣经本身去查考。因为大家的一些问题，我和珍儿姐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的，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教会一定是不是异端，或者一定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如果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就像刚才珍儿姐说，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基督徒必须要去遵循。那圣诞节我们不说了，因为的的确确它并不是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去遵守， 可是圣餐时，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圣经去行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
0: 今天呢，除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教会整个生活和团契当中的成长之外，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令我们忧愁、令我们担忧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先迫切地为教会祷告，同时呢，遵循圣经的启示和圣经的真理，因为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真理，真理才会让我们得以自由。而如果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不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在运用上会有偏差。但是呢，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教会文化和信仰的文化，甚至是在教会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只要这些习惯不是直接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我认为我们可能每个教会都有一些令其他熟悉其他教会环境的人觉得，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不一样，或者是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我想我们首先呢，先不要急于去论断，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在一些信仰真理上面的运用让我们觉得不能够得以自由的时候，不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跟牧者谈加以影响力，我们可以去做。但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也认为弟兄姐妹们大可不要有那一种枷锁，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非得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融入，不一定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会看得到，如果这个教会它不利于我的成长了，并且它在真理的持守上面已经有一些的矫枉过正的时候呢，我就需要警醒，因为我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试探当中。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从一个仪式感这个角度切入，但实际上这个背后仍然是真理不够深刻、不够全备的原因。
1: 我和珍儿姐所在的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哈，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一次解散就解散了哈，牧师讲完道说好拜拜，愿神祝福大家，然后大家就解散了。后来珍儿姐说，我觉得他们这样离开的方式实在是太唐突了哈。后来我们的教会呢，就借鉴很多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们开始以赞美诗来结束，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句歌唱，可是真的是让我们在意犹未尽听到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慢慢去沉淀的一个时间和过程。你看，这个就是一种仪式感。你说它会影响到真理吗？不会。就算没有唱最后的那几句赞美诗，大家也是平平安安的离去了，也是有所收获的。可是一个美好的建议，当教会去采纳的时候，却成为了众人的祝福。因为大家可以在讲道过后一两分钟的时间当中安静下来，然后带着满足和喜乐的心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真理、喜乐和相爱的关系，是让我们更加的饱足、更加的丰盛，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痛苦、更加的挣扎。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和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晨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打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的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得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 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侍也是有。
0: 是，
1: 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 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的？"我说："我就把那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
1: 是
0: 的是
1: 的，是
0: 充
1: 的，
0: 满
1: 是
0: 幽
1: 的。
0: 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那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
0: 哇，
1: 开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 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是可以走过来的。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饰是绝对不容易的，它有辛苦，它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饰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那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就是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自在演绎一个非典传道人，一个福音漫画家，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真实的以他自己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不被别人 label 哈、啊，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可以。
0: 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您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的陪你读书栏目对刘文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呢。过去从来没有在节目中呢读过跟圣经的整卷书相关的书哦，那这不是一本注释书，但是呢，却是需要我们呢，去把这整卷书能够读完的一本带来盼望和喜乐的书哦。启示录对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呢，都觉得哇，是一本奥秘之书，很难懂，而且甚至于会怕读启示录哦。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关系，透过这一本书以及邀请你来读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相信你也可以从唐慕华这一位，虽然呢他身体软弱，但是却心灵刚强的神学家的笔下所写的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和开启我们新的眼光啊！那在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要邀请你每天可以读一章启示录，我们可以反复的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共有31章哦。而每一章呢，作者他会特别解释启示录当中的一段经文啊，应该不是说解释，而是透过这一段经文呢，他来告诉我们其中他所领受到的意义，如何带来盼望和喜乐。而每一章所引用的启示录经文，有时候只是短短几节，有时候是一整章，所以刘文在节目中呢不会读经文给你听啊，因此鼓励你，我们每一天呢都读启示录，让我们透过这一卷作者所要带给我们，来更明白在苦难中如何有盼望和喜乐的书，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哦。好，那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回转向小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回转向小孩，小孩子不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依靠父母，包括食物、衣服、水、保护和爱。他们是脆弱的，无法在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引导下走得太远，所以他们开心地牵着父母的手，知道自己可以安全地过马路，走在商场中或爬楼梯上床。这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一个依靠他的孩子。他要我们不要忧虑，只要凡事依靠他。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谦卑，明白自己需要完全的依靠他，知道没有牵着神的手，我们无法走得太远的。回转向小孩吧，你将发现自己在神的保护下可以成长茁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对我而言是如此良善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回转向小孩，知道你会保护我，带领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将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天父》。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四章的主题是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及九到十一节。鼓励你要听完这一集之后呢，也可以再仔细的研读这段经文。好，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20多年前，我开始自由写作，又孤单又为残障所苦。让我能持续不断的是一个叫做基督徒装备事工的机构，我在那里担任圣经教师和作者。参加这机构的人都有相同的意向，当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能够服侍神，他们却帮助我相信，紧紧抓住他们的意向，使我有勇气面对困难。小亚细亚的信徒，不论是受皇帝或是地方上的逼迫，极需要在受逼迫的苦难中看见神掌权作为他们的支撑。启示录记载了先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提供当时信徒所需要的盼望。这卷书本身的前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软弱中要能喜乐，必须持有哪些观点。近来启示这个字常常用来描述奇幻战争中可怕的景象，按中世纪的说法是可怕的鬼魅、长腿兽在夜间撞到的东西。这个字让人联想到的图像是各种颜色的马，被不祥的人骑着，对抗多头多角多冠冕的怪物，有时也会有美丽辉煌新城市的画面。但写下启示的人多半把焦点放在可怕的景象上。希腊文本的启示录一开始用的字意思是启示或揭露，请注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卷书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满有基督荣耀主权下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意象会让人充满盼望。神让耶稣把这个启示展现给先见约翰，让他知道将发生的事，使神的百姓受激励，在一切患难中信靠神的主权。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这句话令我想起以弗所书里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以弗所书第一章荣耀的颂赞里提到神在万事以前的计划，目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是神所爱的，也是借耶稣基督向人彰显的。当我们理解到神最好的计划是用基督的受苦受死以及跟随者的软弱来实现他在基督里的目的，真是叫人惊讶啊。以弗所书也用奥秘这个字，圣经里的意思比一般英文更是指着要解决的迷惑，希腊文的意思是已经揭露的秘密，然而过于浩瀚，因此人无法理解。这个字欣然描绘出神的意图。的确，三一神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奥秘。虽然借着圣灵已经使人对神的话语有些认识，却仍然远远超过人所能领会。即使穷尽一生研读圣经，寻求神的动机和意思，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主最深邃的设计。这时我们不得不以谦卑的态度研读圣经，我们可以尽力找到最终于启示录的诠释， 但至终神启示我们的还是奥秘。在永恒的尊贵中，三一神是如此无限地超越我们，在恩典怜悯中，他却又如此不可思议地靠近我们。这也是我们何以在耶稣基督里喜乐的原因。耶稣以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把神的奥秘计划启示出来，因为他曾经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与他相连，因为他就像一个生活在人当中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的人。他也疲累需要睡觉，饥饿需要吃东西，难过会忧伤。此外，他为了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借着圣灵的力量把我们带到父面前与父建立亲密关系。借着基督，天被带到地上，使我们可以到天上。的确，我们所研读的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如何完成神的奥秘，又如何让受苦者明白受迫害的意义，或是落在自满自得的小亚细亚信徒认识神的奥秘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在21世纪将要发生的事上学习认识基督主权的奥秘。在第1世纪把神的目的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仍然将神隐秘的事启示出来，使我们在灾难中有盼望。请再次注意启示录1:2说，本书的内容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第1节和第2节，先见约翰有2次把自己的名字形同奴隶放在神和耶稣基督之下，似乎再三要读者认清，这不是他的见证，不是他的策略，不是他人为的建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事情，是为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有的。为了让人确知这启示是从神而来的重要性，约翰又提出一项保证，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换句话说，早期带领人念此书信的领袖有福了，而在实际生活上应用此预言又参与敬拜庆贺的人也是有福的。21世纪的美国基督徒从来没有被剥夺拥有圣经的权利，因此太容易把听读神话语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前苏联统治下的东正教基督徒有很多我们可以效法之处，他们的崇拜聚焦于因匮乏而产生热切渴慕神的道，他们的崇拜礼仪可以追溯到自由教会以来最早的世纪，而内容充满了圣经经文。他们使用蜡烛、香、圣像列队行进，来表示神的尊贵和奥秘。即使在逼迫之下，许多东正教信徒继续庆贺信仰的奥秘，并且诵读吟唱神的道。索尔尼辛的一些短篇小说提到，因为教会的缘故，让苏联乡村充满了祥和，也提到农民在礼仪和复活节游行的焦点始终是圣经的经文。乌格尼克让人看到诵读圣经的话语对旁观的无神论者有着强大的信仰转变力量。然后请注意，先见约翰称自己为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不用一种比读者超越而高高在上的身份来写，而是从内心了解他们的苦难，也亲身参与他们的痛苦。更进一步来说，约翰不只保证与他们一同受苦，也说与他们分享同一个国度，一起操练在基督里的忍耐。先见和他写作的对象一起参与在基督的国度里，其中还有我们，这是多大的喜乐！让我们同来庆贺这无远弗届、永无止境的国度。既然国度是基督信息和事工的焦点，让我们思想国度在第1世纪的用法，以及在21世纪与我们的关联。 学者对国度的意义有很多辩论，包括耶稣对自己在国度的降临与实现中的角色认知的程度，以及在国度圆满实现之前的当下，他的伦理教训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启示录用很多国度的意象， 以及对耶稣等同圣父圣灵的形容，把这些问题简化了。国度一词当然是指国王统治的地方或人民，但在圣经里强调的是神国度对其子民生命的影响。正如麦当努强调的，神呼吁所有人采取行动，在与神相遇的时候， 对神进入他们的生命发出回应，并且让自己按着神的未来国度的丰盛随时调整方向。因此基督的国度能改变所有承认基督主权超越一切统管万有的人。启示录一再肯定耶稣统管宇宙万物，而我们可以参与在他的王权中。 虽然撒旦和其爪牙极力企图说服世界，他们才是统治者。正如启示录所形容，他们自以为王，这些欺骗者引发了天上的战争。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宣告神的国近了。希腊文完成式的动词时态表示国度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临到，而且继续存在。 这种动词形态表示耶稣来了之后，神的统治的确临到当时人的身上，而且永远改变了一切。类似的负面情况就像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就永远改变了世界，从此引进核子时代，不可能再逆转。 正面而言，耶稣的来临造成世界几近决断永远的改变。对信他的人而言，神的治理王权在于逼迫中，甚至依然在主导。在神的主权下，他们会选择完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更进一步来看，耶稣差遣门徒去宣告神的国度，他们所传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 同样的，希腊文时态显示，神的百姓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当我们参与神介入人类历史和生命中的作为，并且按照神的未来重新调整方向，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无论往哪里去，那随时与我们同往，在我们里面， 借着我们流露出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将会发生极其令人兴奋的事。你是否驻足想过，你已经把神的国度带入你家附近的超市呢？有一天我在超市排队付账，前面的女人在默默哭泣。我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是爱管闲事，但你看来很难过，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呢？ 他抓住机会，迫切地把他遭遇的困境向我倾诉。神的国就在那里，我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让神的掌管实现在生活里。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我没有看见的可能性。约翰的前言提醒我们，是参与神掌权的人，随身带着基督国度，而且我们分享神的治理王权。 所以我们是一同带出神的国度。当我们在不同岗位服侍，这应该是极大的力量来源。许多 CEM 机构的忠实支持者说，他们为我的演讲带祷，这使我得到激励，继续在神国度服侍。有一次我利用研究所放假时到爱达荷州去教导， 我请教会为我的行程祷告，特别是有几个我将要拜访的教会里有纷争。抵达爱达荷州的第二天，其中一个教会的会友自杀了。这位深受洗肾之苦的人选择提早结束生命，因为他认为这样对照顾他的人比较好。消息传来让我十分哀伤。上次我来的时候和他成了朋友， 但后来再也没机会见到他。这个自杀事件加上那一周其他的焦虑几乎把我压垮了。就在哀伤中，我忽然感受到印第安纳州的会众支持我的代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他们答应为我祷告就一定会做到。事实上，临走前有一位会众给我一封短信，说他们家的确在为我祷告，整个教会在远方与我一同做神国度的侍奉。这是意象能鼓舞我们的关联部分，就是看到体现神国度的群体。当我们想要把神的国度带到现今的情境，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就像当年约翰基利在逼迫和试炼中挣扎的人，在今日的患难和神国度里，我们都是可以彼此为友的。最后，约翰与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共同承担的三件事，其中也包括和他们在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对读者称自己是弟兄，然后很高兴地说，和他们在耶稣的患难，做神国度的事就必须要面对的患难，还有国度就是会使一切受苦值得的，还有忍耐里一同有份。忍耐是使其他两个元素合在一起的方法。忍耐的恩赐使我们可以面对做神国度事工所带来的患难，正如我们不必独自面对患难，不必独自执行国度的呼召，因为不是孤军奋斗，所以我们对彼此的忍耐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本书献给林登和提姆。20多年前，我第一次有意向要写这一本书，是他们两位用耐心与我同工。在我深受身体限制之苦而沮丧时，他们坚定深信神奥秘的目的，使我大得帮助。直到今天，过去对话的记忆仍然在我厌倦挣扎时支撑着我。有一阵子因为胰岛素极不平衡，很难维持健康，我很害怕在电话里对提姆哭诉我的恐惧绝望。我说，这些血液指数变动这么大，寿命都要减少好多年呢。提姆正在洗肾机上平静地说，我总是要自己记得，耶稣基督也是我身体的主。他的温柔忍耐也让我增加了这些特质。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的话能使人如此振奋。他不是远远的旁观者，他就在逼迫当中，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他被驱逐到拔摩岛上。因为知道他能体会我们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意象写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与他共同庆贺。我们在挣扎中不孤单，我们与他一同有盼望。面对盼望的意象，我们将会进入下一章。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的第四章，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在下一回第五章是为我们受苦的基督是谁，要预先特别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5到8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十二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也谈到了献祭、敬拜和吃肉的条例。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以及各种偶像，也让我们从中得到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二章一到四节。生命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二章第一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在这里特别的提醒，要谨守，是指在思想观念上的赞同以及一致，要遵行，特别是指在行为上面的遵照跟实施。律例是指律法，是上帝向人的要求，典章是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的判定。因此百姓要谨守遵行律例典章，随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第二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这里说到侍奉神的各地方，所想要表达的就是迦南七族敬拜假神偶像的庙宇跟祭坛，在各青翠树下是拜偶像假神的人，一般呢都喜欢在高处，就是高山小山和生长茂盛的丛林树荫下筑坛，进行偶像崇拜的仪式，也包括了跟庙祭发生不道德的行为。第三节，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这里说到了四件事情，拆毁祭坛，使他们不能够献祭，打碎柱像，摧毁那刻有一些符号或形象的石柱，还有焚烧木偶，烧毁那专拜生殖女神亚瑟拉像的木柱，还有砍下偶像，是彻底毁掉一切的偶像，特别是跟迦南七族人所崇拜的男神巴利有关的偶像，因此要拆毁，要打碎，用火焚烧，并且砍下，并将其名从那地方完全的除灭。 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照他们那样，也就是不可去敬拜假神偶像，不可像拜假神偶像的人那样的那种方式和习惯，也就是任意的去选地点，任意的建造神殿和祭坛，任意的献物祭物，或者是献上祭牲，或者是任意的随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敬拜，不可以照他们那一样的方式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十二章的一到四节。生命记十二章呢，是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所给予他们的重要的提醒。神命令他们要彻底拆毁迦南人的祭坛，打碎柱像，焚烧亚舍拉木偶，除灭偶像的名字，不可照他们的方式敬拜神。神在乎的不只是百姓敬拜他，神也在乎百姓用什么样的心来敬拜他。迦南人呢，他们也有敬拜，也有宗教活动，但是他们所敬拜的是偶像假神。上帝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保留这些祭坛和偶像，久而久之就会受到影响，慢慢的就失去对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的忠诚。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未必向木头石头下拜，但是生命当中或许也有一些隐藏的偶像。例如，我们可能把金钱当成了最大的安全感，把工作成就当成了人生的价值，把孩子的表现当成了生命的重心，把别人的肯定看得比上帝的看法更重要，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神的旨意之上。这些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当这些取代了神的位置的时候，就成为了偶像。其实我们要再来思想，什么最占据我们的心，占据我们的时间。圣经经文当中特别提到拆毁、打碎、焚烧，神没有说保留一点就好，而是要彻底的除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挣扎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而是不愿意放下，不愿意彻底除掉。我们希望爱神，也希望保留自己心中的各式各样的偶像，希望跟随神，但是也希望能够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神知道，一颗分心的心要如何去经历他丰盛的恩典呢？所以第四节经文说，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不要百姓把世界的方式带进对上帝的信靠。神在乎的是我们是否愿意照神的方式来跟随他。我们不是请上帝来配合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的人生应当要来配合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偶像不一定是我们所跪拜的东西，而是我们觉得完全离不开的东西。真正的敬拜不是单单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唱诗敬拜神，而是你我每天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神不是只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小部分，而是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愿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拆除我们心中的那些拦阻我们亲近他的事物。当神真正坐在你我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经历从他而来的真正的平安、喜乐和丰盛。但愿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上帝。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再一次伴随着丹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进入到火窑深处，去思想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信靠，继续顺服，继续效忠于他？我们看一看究竟信心带出来的生命态度会是怎样的，它会带给我们现今的生活怎样的一个提醒和启示呢？好，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我们来默想丹以理书第三章的16到18节。丹以理书第三章16到18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刚刚的这段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三种不同层次的生命态度。第一种呢，就是最基本的，只要环境对我有利，我就相信神。那这种交换式的信仰很容易触发我们信徒的信仰过程当中的绝境感和孤独感，和那一种觉得疑惑觉得不真实的感受。因为神不效忠于我，我发现他和我敬拜的其他偶像不一样，我们更习惯的是交换式的一种信仰。如果神你保护我、医治我、帮助我成功，那我就相信你。如果今天在我信仰的道路上面，你没有照我的期待去做，我就失望，我就怀疑，我就动摇。那这样的信心，其实不需要多少努力，我们人人都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建立在自己的感受和结果之上的信仰，绝对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它是一种偶像敬拜。好，那第二种层面的生命态度呢，就是我相信神有能力救我。就像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所说的，我们所侍奉的神定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那这是一种真实的信心，他们并没有低估火窑的力量，也没有否认死亡的可能，他们只是知道尼布甲尼撒不是最后的掌权者，王有能力把他们丢进火里，但是王却没有能力限制神的救赎。所以呢，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层面，其实很多的信徒在经历神带领之后都会产生，知道神是真实的，我相信神的确有能力救我，所以呢，我们就紧紧抓住神的能力向他呼求，这是无可厚非的。就好像当我们挚爱至亲的人患病了，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迫切地摇动神的手，希望神救救吧，救救吧，施恩可怜吧，因为你大有能力，在你凡事都能，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个态度。然而，这段经文把整个信心推到了最高峰，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的生命态度，既或不然的信心。这四个字其实也是我们信仰道路当中最狭窄的部分，最震撼的地方，最颠覆的地方。在这里，丹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说，神，你有能力，所以你一定会救我，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但他们说的是，神，你大有能力，定能救我们。但是， 即便你选择不救，我仍然相信你的美善，你的主权，我仍然不会弃你而去，去敬拜偶像。这就是信心的高峰，它是在绝望当中的一种极深的盼望和顺服。因为这信心的根基不单单是在乎神的能力，而是在乎神全备的性情，他的美善，他的恩慈，他的主权，他的全然美好，他的全知全能全智，他就是可信的，可佩服的。所以当这个第三层的生命态度向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这是一种比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什么更深更整全的信仰。我相信神自己值得我效忠，相信神配得我的敬拜、赞美、尊崇、信靠和顺服，这就是真正的成熟的信心。我们不是在每天与人与神的焦灼的张力当中说，主啊，只要你给我做这个这个，只要你为我成就那个那个，我跟随你，或者是说，主啊，用你的大能膀臂彰显出来，让我和世人都尊崇你为神。而是在苦难，在黑暗，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仍然说，主啊，即便你没有给我期待的结果，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绝不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的生命当中，当神能没有变成你所期待的，神会这么去做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跟随敬拜和信靠他呢？明明神有能力叫死人复活，但是他却没有医治我们所挚爱至亲的人的绝症，我还要不要信靠他？明明神有能力让我免于车祸，但是我的车还是全然损毁了，我要不要相信他恩慈的主权？明明神有能力使自然灾害远离他所爱的儿女，可是当我们看到苦难来临时，里面也包含了神所蒙爱的儿女时，我们还要不要相信他的恩慈的主权呢？求主让我们进入到这第三个层次的最高的信靠当中。无论神如何带领，我都属于他，我都敬拜他，我都全然的信靠他。我不把神当作完成我自己目标的方法，而是把神当作我生命的目标。如果今天我的一生只是为了更深的认识他，并且使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我的专注点就不再是神要救我，神要医治我，神要成全我，神要祝福我了。我每一天渴求的就是，神啊，你更多更多的透过我被世人看见。而这样的生命，除非我们住在主里面，就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当我们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时，神同在就能够保守我们免犯大罪，活出圣洁，让我们好像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一样的，即便是在火窑当中，我们仍然选择信靠、侍奉、顺服、敬拜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属他，他也属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在生命的火窑之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以马内利的宣告时刻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仍然绝不侍奉偶像，绝不敬拜其他的人事物，我们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4971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牧星姐妹，我这边想咨询一个问题。我身边啊有一位姐妹，她丈夫是一位传道人，不是全职传道人，她的事业呢做得比较成功，只是这几年啊在男女关系上，这个姐妹一直怀疑自己的丈夫有不忠于婚姻的地方。丈夫总是说自己的妻子太敏感，也因此冷落妻子。按照姐妹分享给我的，我觉得丈夫的行为太过于和他人亲密。比如说周五到周日，丈夫会带着女员工到外地做业务，虽然还有第三者在一起，但是从来不带妻子。工作的地方呢也让妻子少去，而是和女员工在一起。这个女员工呢还会给他做早餐，给公司里买花。丈夫说妻子做的东西不好吃，员工做的好吃。甚至这个姐妹还发现员工的支付宝还绑定了丈夫的银行卡，因为有一次转账短信发到手机上，姐妹才看到是一笔差不多要10000多的交易。问自己的丈夫，丈夫就装傻说自己不清楚。丈夫总是说自己的妻子疑心病重，总是疑神疑鬼，而且丈夫呢天天说自己压力大，睡不着觉，说妻子不能替他分忧，自己连一个讲话的人都没有，只有这个女员工能够懂他。妻子啊还要搅局，妻子说虽然这个事情瞒着他，但上帝知道，撒旦也知道。每一次说到这些的时候呢，丈夫就说妻子帮不到自己，还要不断的怀疑自己。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了有7-8年了，只是之前是另外一个女员工，好不容易呢那个女员工走了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姐妹说啊，是因为这个新的女员工才让上一个老的女员工离开的。姐妹很疑惑哈，很困惑，她不知道她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所以她想请我代问真儿姐妹该怎么来维持这段婚姻。
0: 木星妹刚在读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摇头，我心里面其实非常的为我们这位姐妹心疼她，因为她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丈夫又是一位牧者，所以呢不停地会与姐妹们异性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接触。姐妹可能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其实早就已经失去了信任和透明了，所以呢她在这个婚姻里面还抱着一个可能我应该要宽恕，可能我应该要原谅，可能我应该要相信，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和道德上的一些绑架，以至于这一段的关系一直没有真理的介入。如果如这封信上所描述的，这位丈夫在男女的边界感上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越界的表现的。
1: 是，
0: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他的上下文是什么，但单凭当妻子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去调整自己与其他女性的一个接触的方法，反而说是自己的妻子敏感，用冷落的方式来惩罚自己的妻子。或许你真的才开始并没有什么，然后呢你觉得是你的妻子想多了，你却没有积极的去挽回和建造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在情感情绪和安全感上的需要，反而以冷落的方式将自己的妻子在一个已经吃醋，因为本身婚姻是极其排他，在这个排他的关系里面，妻子已经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你却把他推得更远了。而这个明显的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好自己作为丈夫的角色。我们先别谈什么传道人的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了，我们就单单看夫妻之间的那一个相爱相守，彼此成全，彼此委身，彼此恩待的这个原则，可能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稀薄。所以呢一个丈夫不应该单独带着另外一个异性到外地去出差，如果是必须要做的话，虽然你说还有第三者的存在，但是呢的的确确这个过程已经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了。当面 念说妻子做的东西不好吃，别的人做的东西好吃，我想这个恐怕如果不说没有界限感的话，也是极其没有智慧的一个表现。当然还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就不一一的重述了。总之我想在婚姻的安全感上面，我们知道应当是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妻子才会疑神疑鬼。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没有发生，所以妻子你就自己去消化这些感受吧。我想你们的婚姻如果没有真理和比如说教会牧者守望的介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已经7-8年了，一个又一个，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种行为的模式。你们如果再不纠正你们自己目前婚姻里面的这个状态，这个丈夫再不去对付两性边界感的这种模糊的话，我相信迟早会有很大的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在主里劝诫我们的这一个妻子和丈夫，你们的这个婚姻既然是走到今天地步，而且丈夫还是一位传道人，甄儿真的鼓励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很显然的，这段婚姻关系里面，在边界感上面，在夫妻相处的模式上面，你们有很多罪的存在是没有去对付过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以世俗的模式来组建你们的婚姻。你们需要重新去看待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要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一个奥秘的预表。因为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是福音的彰显，他并不是要求我们是完美的人，夫妻两个不会犯错，不会争吵，我们两个完完美美的体现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它体现的是基督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如何在福音的加持里面去选择顺服丈夫，而不是说我们两个没有成长的空间，没有犯错的空间。不，他提醒我们，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在婚姻里面悔改建造，朝着神的心意去挽回，而不是持续不断地让世俗的婚姻模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说实在的，我们在馒头的对话还有真爱住我家讲了太多太多，真的叫做老生常谈啊，就是婚姻里面我们该如何的彼此恩待，丈夫怎么样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怎么样尊重男女之间的界限。说实在，其实作为一个男性来说，当我不去在乎男女边界感的时候，我不尊重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妻子，我还不尊重了那一个我触犯边界感的姐妹。因为我会让别人觉得说这个姐妹太随便了，她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和另外一个男性过分的亲密呢？这个姐妹她不会因为听说了哦，你看你做饭比我妻子做饭还好吃的时候，他会觉得虚荣感得到满足。其实你是侵犯了他作为一个女性的安全感和尊贵。
1: 而且你作为领导，你怎么能让员工给你做饭呢？凭什么呀？他是你雇佣来为你工作的，不是为你来做饭的。
0: 说实在，其实这些是一些表现，核心的问题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面前去检视，若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就不能够允许我的生命还过着整个生命好像没有被挽回，没有被拯救过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如果是神的仆人做了这些越界的事情还依然站在讲台上，我非常怀疑他能够带出怎样的果效。真的，我觉得如果一个我所知道的牧者，即便我不知道神知道哈，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让我看不到福音的大能，看不到生命的更新，我凭什么去相信你所传扬的神呢？尤其是对于一些初信徒或者是非信徒，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见证，而不是一个荣美的见证。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重新思想啊，不是牧者的婚姻就免疫于罪的试探、诱惑、撒旦的攻击的，
1: 是
0: 反而因为我们是牧者，我们的生命、婚姻、家庭其实是暴露在前线， 其实就像是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的最前沿一样的，因为撒旦就是为了要击打牧人，好让羊群分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哦，我是传道人，哎，我不容易犯这些错误，我反而把我自己的婚姻和我自己与异性之间的交往放在一个最容易被攻击的试探当中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明白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陷入到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常在河边走，不得不失脚呢？千万不要太对自己的坚守过于自信了。我们其实是罪人，我们一定是非常容易倾向于犯罪的，
1: 是，
0: 除非我们对罪敏感，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陷在试探的边缘，常常的在河边去走，一定要小心的像约瑟一样的飞跑的去脱离那个试探的环境。
1: 提摩太前书3:1-5，保罗就给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0: 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牧者们，你不能够问说啊，我这样错没有错呀，你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么粗浅的一个问，你要问你自己，我这么做有没有智慧，够不够透明，会不会犯错，会不会影响人对牧者，对教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质疑，我这么做荣不荣耀神。
1: 这个姐妹问我们说，如何来维持这段婚姻，在我们看来应该用真理的大棒先打断这个婚姻当中所有错误的循环，只有打断你才能够重建你的婚姻。现在不是维持的问题，而是需要重建的问题，因为维持只会让这种罪不断的叠加，让这种试探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有可能你的丈夫真的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也求主能够保守这个姐妹身边有智慧的牧者，可以带领他们重新回到真理的面前，重新回到基督的面前，无论是认罪悔改，还是说按照神的心意真正的去重建自己的家庭婚姻和生命。还有就是如果牧者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建议这样的弟兄先暂时离开讲台，因为你的生命并没有荣耀神的时候，会导致教会当中很多的破口出现。所以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慎重，寻求教会和牧者的帮助。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要和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患难中靠主得胜。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主内平安。今年啊，我整整60岁了，在2024年3月31号受洗归主。

0: 这也是我第二次给认识你真好节目组发见证。那在上一个见证当中呢，我讲到就是我因为咳嗽输液，输的是头孢，晚上呢又去参加饭局，忘记了输液的事情，又喝了酒，因此呢状态频发，蒙神的恩典拯救了我，是我最终安然无恙的故事。那么今天再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为神做一个见证，要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使我尾椎骨折迅速康复。事情啊是这样的，在去年10月16号下午呢，我去理发店准备剪头发，当我把电瓶车停在路边的车棚，转身往理发店走的时候，猛然间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原来是一个小姑娘骑电动车把我撞倒在地，我躺在地上腰也疼腿也疼，这时候小姑娘也吓坏了，急忙拨打了110和120，警察判定小姑娘全部责任，救护车也将我送到医院，诊断为第一尾椎骨折，并且呢有多处软组织擦伤。住院当晚呢找了一个护工，但我为了想试试能否自理，夜里没有让护工帮助，就自己一瘸一拐去了洗手间。
1: 第二天早上，小姑娘的妈妈来医院看我，告诉我她女儿今年啊刚刚17岁，以前在学校啊遭遇了校园暴力，曾经得过抑郁症，现在啊中专毕业，正在找工作。我对小姑娘妈妈说，我一切都还好，回去叫你女儿不要担心，我是信上帝的人，不会胡搅蛮缠为难人的。小姑娘妈妈走了以后啊，护工和同病房的人都说，别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恨不得骂肇事者几句，哪像你还和颜悦色的。我说我是信上帝的，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要多为对方着想。护工说啊，他以前也信主，在家庭教会聚会，后来太忙了就没有再去，看到我这样他有空的话还是得去聚会的。住了2天院也没有接受什么治疗，就是挂了一些消炎药还有热敷，我就问医生能不能出院，医生和护工都说是别人撞你的，你不多住几天吗？但我考虑到医院太吵，我夜里啊睡不好觉，另外呢住院时间长了，小姑娘家里也有压力，我就坚持出院。小姑娘的妈妈付了不到2000块钱的医药费和护工费，又给了我1000多块钱的营养费，我就这样出院回家休养了。我呢是一个人独居，亲人们不放心，纷纷呢要把我接到他们家住，方便照顾我，可是我不想给人添麻烦，坚持回家居住。感谢主啊，自从出院回家直到康复，我真的都是蒙神眷顾保守，一切都能自理，一点没有做难。一个月后，我姨妹和小姑娘的妈妈陪我去医院进行了复查，医生说啊，骨折线已经模糊，说明啊正在愈合，再过一段时间啊，这骨头就能长好了。
0: 出医院的时候，小姑娘妈妈要再给我1000块钱的营养费，我拒绝了，我说我已经好了，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小姑娘妈妈实在过意不去，硬是去买了2箱牛奶送给我。回家的路上，我姨妹告诉我，她其实10年前就在家庭教会受洗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渐渐软弱，就远离了神。这次看到神如此的眷顾保守我，他又有些动心想回到教会，于是呢我就邀请他星期天抽空去参加聚会，他也点头答应了。从那以后呢，我也把每天你们的节目分享给他。我受伤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我却感受到了太多神的恩典。神不但让我的亲人们关爱我，更是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唱诗班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老师和班委们第一时间来我家探访，为我祷告，教会的姐妹们也打电话安慰我鼓励我，为我代祷代求。教会的刘姐妹夫妇呢更是不辞劳苦，在我每次需要去教堂的时候开车接送我。我真的是为这些事情啊要感谢神，让我有这么多可亲可爱的家人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什么叫做把主的爱活出来，同时也更加激励我也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1: 感谢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让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要使我们学习遵行他的律法，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老练，他熬炼我们，使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在主的圣洁上有份。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主名。愿所有的颂赞、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患难当中靠主得胜。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另外一方面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说难道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方姐妹被撞吗？我想一定不是，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但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允许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帮助我们方姐妹在这个患难当中，在这个意外当中，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保守，看到了神在这个患难当中依然能够使用这个患难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想这就是上帝他自己奇妙的地方，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神的拯救，永远不受环境的限制。
1: 另外在这个大姐的见证当中啊，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最好的福音就是生命。你看她没有说一定要去给别人背经文，对吧，一定要给人讲这个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她用一个最朴素无华的方式，就是去考虑别人的所需所求，不去跟别人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纠缠，而是用爱，用关心，用包容去面对对方的时候，对方就愿意去寻求他的上帝，包括自己身边的家人。所以真的是让我看到哈，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活出基督徒的荣耀。
0: 没错，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基督荣耀的是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主看顾我的家人。在 Steven 弟兄的见证当中，他说今年清明节放假的前一天晚上呢，岳母给我妻子打电话说他内衣上有巴掌大的血迹，但身上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伤口。我妻子就不放心，想第二天呢就带妈妈去医院做检查。晚上我们也同心的为岳母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远离疾病。第二天到医院的医生帮他做了检查，生理特征确实没有任何的异样，但不放心呢就让他做了一个 HPV 的宫颈筛查。当时听到 HPV 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妻子心里顿感害怕，她生怕是患了宫颈癌。我就安慰他说生理特征都正常，只是要多份检查更加安心，我们就把它当作正常的体检吧。在这儿呢要补充一下，我岳母身上有很多的基础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脑梗等等，但感谢神保守都不是重病。在没有信主之前，每年都有出现突发的危险情况，送医院住院甚至抢救的情况，但自从2019年岳母信主以后呢，就再没有出现过刚才跟大家讲述的这些症状，真的是神眷顾保守他，赐他十分平安。而这次呢，岳母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平安。去医院前的晚上呢，他睡觉还睡得非常香，这是主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不再像之前没有信主以前那样稍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吓得魂不守舍。
1: 检查结果啊，要三天才能出来，我们就为此啊向主祷告，求主预备正常的结果。我也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发信息，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三天之后医院发来报告， HPV 检查一切指标都是阴性的，真是主的怜悯厚恩，再次保守我岳母远离重大疾病，也给我们做儿女的挪去了重担。通过这一次的检查，医生提醒岳母身体血糖很高，需要控制饮食，否则呢会产生很多危险后果，比如凝血功能降低，比如身体有伤口或者是炎症呢，就会容易流血而且难以止住。这也是感谢主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让岳母认识到控制饮食的重要性。平时啊我们怎么劝她都不听，这一次啊岳母也是下定决心，愿意节制饮食，减轻体重，降低血糖，为健康尽上本分。真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
0: 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我儿子所写的三个见证。第一个呢，他说我在幼儿园体检抽血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哭了，然后呢我就跟主说，求主让我不要哭，果然轮到我抽血的时候我就没有哭。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我在小区玩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时候跟别人的自行车轮子相撞磨蹭，然后我就摔倒了，把脸都摔破了。当天晚上我就祷告跟神说，求主让我明天早上起来伤口能够结痂，让我能够去幼儿园做操，然后呢如果真的实现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早上起来的时候伤口就真的结痂了。还有第三个见证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晴天的下午呢，我跟妈妈去公园玩，突然下了好大的雨，但我们当时没有带伞，我就跟神祷告说，求主让雨下小一点，然后过了一会儿雨就下小了，后来雨还又停了，我和妈妈就可以骑车回家，没有淋到雨。 多可爱的孩子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包括带着你的儿子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也分享他自己对主的经历，蒙福的一家人啊！也真的就像你题目当中所讲的一样，主看顾我的家人，我们也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神对你们一家人的眷顾还有保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和木心来阅读神的话语，也通过阅读神的话语，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的保守，还有他的话中有情。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这段经文呢，发生在神刚刚颁布了献祭规则的开始，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私作主张，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结果被火烧灭在耶和华面前。我们人类的骄傲常常是自以为比神更伟大，更聪明，更全面，所以常常自以为是的出手帮助神，殊不知是画蛇添足般的愚蠢，还不自知。所以圣经当中此类人最后都瞬间失去生命，比如还有抬约柜的乌撒和欺骗圣灵的亚纳尼亚夫妇。许多人说，神太残忍了吧，这就取了他们的性命，但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圣洁本就不能与我们的罪共处，所以主耶稣才会强调我们要警醒，否则很容易陷在罪中，招来祸患，甚至是神的管教。其次，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绝不允许人的罪在百姓当中蔓延。不按神所吩咐的侍奉不是侍奉，而是工作。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工作，而是透过侍奉去操练刚强我们。因此神要透过击杀拿达和亚比户，向百姓启示他的性情和他的标准。摩西告诉刚刚同时失去两个儿子和亲兄弟的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不可像普通人一样蓬头散发，撕裂衣裳，表达悲痛之情。这个看似不人道的要求背后，却是神极大的保护和怜悯。因为当我们无意识的时候，很容易在罪上有份，接纳罪，同情罪过，甚至宣扬罪。神透过摩西提醒此刻正在执行祭司职分已经分别为圣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小心别再犯罪，因为我不喜悦死亡，更不想再失去你们。神及时的提醒是对亚伦一家最大的保护。神不能背乎自己公义圣洁的本性，但他也及时全面的启示他自己，让人不要冒犯，并始终为人留存了一条悔改的生路。经文当中最后一句的英文直译是，但你的亲属，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可以为耶和华用火烧灭的人哀哭。可见神也同样怜惜犯罪的拿达和亚比户的生命。神是生命的主，他比我们更爱生命。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二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他珍惜每一个他独一无二创造的生命，所以他体恤失去亲人之痛，也特意允许百姓可以为拿达亚比户哀哭。如此看来，神的律例典章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节当中向我们解释，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若我们不知何为罪，又如何防范不犯罪呢？主的爱与教导面面俱到，俱悉弥宜，只为让我们回转得生命。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分别为圣的严肃性以及必要性，谢谢你教导我时刻警醒，不要被罪侵蚀以致酿成大祸。主啊，谢谢你让我明白，当我们侍奉敬拜神的时候，只能根据你的旨意而行，不可掺杂人的感情意思，使用人的方法方式。 因为只有你的计划才是完全，只有你的旨意才会成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木星所分享的经文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当然后面的第七节讲到，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想当尤其我们看到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全会众发怒。单单的只看这一节经文，我们会觉得说，哎，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但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你了解这一节经文的背景的话，你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一天是亚伦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一天，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呢，因为献上燔火，也就是这个没有经过神吩咐或者允许的火呢，当场被神审判击杀。这是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一到二节哈，一开始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所讲述的。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命令亚伦，也就是拿达和亚比户的爸爸，不可蓬头散发。蓬头散发呢，就是古代哀悼者会把这头发弄乱哈，这也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在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难免会蓬头散发，因为那一刻你真的已经不顾及什么形象了，内心充满的很多的时候都是悲伤，尤其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不接受主的话。另外还讲到说不可撕裂衣服，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撕裂衣服，尤其在古代的时候，面对这些丧事的时候，表示的是极大的一个悲伤，并且还不能举行这个哀悼仪式。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想啊，如果当时亚伦作为一个祭司公开的为儿子们去哀哭，很可能就会让人误以为神的审判是不公平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亚伦必须用他的行动来表明他作为一个祭司要付出一个极大的个人代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必须要遵守上帝给他的吩咐，就是不能蓬头散发，不能撕裂衣服，也不能有公开的哀悼仪式。那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古代当中，祭司作为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呢，比任何人都更加的需要避免与死亡有关的一切，比如接触尸体，比如包括整个哀悼的礼仪等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在古代呢，死亡象征罪的后果，而祭司站在圣所当中服侍呢，就必须保持礼仪上的洁净，以能够保守自己的心继续的承担圣职。可是弟兄姐妹，这带来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就说明神禁止人悲伤呢？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反而有许多敬虔的人，圣经当中明文记载他们都曾哀哭，比如说亚伯拉罕为撒拉哀哭，大卫为约拿丹哀哭，耶稣自己也曾为拉撒路而哭泣。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能悲伤，而是弟兄姐妹，祭司在执行圣职的过程当中，不能够让个人的情感凌驾于神的圣洁之上。亚伦必须先代表神，再表达他自己的悲伤，而这也是祭司身份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大家会觉得说，哇，那祭司真不容易。的确，神在选择祭司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有一点却要让大家明白的是，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然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下子觉得非常有压力。虽然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了，像古代的时候一样，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了，我们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并且他也为我们所有人付上了代价。
1: 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旧约里面耶和华为什么对以色列民的祭祀有这么多的要求，哇，这个条条框框，尤其是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神的要求怎么这么多呀。但是后来发现说神所有的这些要求是出于他对我们的保护，就像保罗说的，如果不是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如果神没有如此详细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圣洁和罪的区别，可能我们永远会混淆，而且我们会很乐意去混淆所谓的神的圣洁和我们的罪，因为一旦混淆就意味着我们更加的舒服。但是神从来不是要让我们舒服，神是要让他的圣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对于罪人而言，追求圣洁成为圣洁本身就是一个逆性而为，而这个逆性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要背离我们自己的本性，按照神的性情去存活。可是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当我们读懂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主，他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律法，给了我们那么多的要求，就像他为我们建了一个安全的城池，有围墙，这律法就是围墙，在这个围墙里面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可是一旦出了围墙，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法律，如果没有杀人犯法，如果没有行骗犯法，如果没有法律和律法的存在的话，那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多么的可怕呀！我今天恨一个人，我就出去把他干掉，然后这个所有的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缅北的诈骗案，把谁拉去了无所谓。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法律，没有律法，当然所有的法律其实今天来看是根基在神的律法之上，然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所设立的条款条例，那这不就是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保护吗？因为这样的一个保护，我们更应该看到的不是麻烦，不是神怎么这么讨厌，怎么这么巨细靡遗的要求我们，怎么这么多要求，而是我们应该感恩，谢谢主啊，你让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了秩序，谢谢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秩序当中才有了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次去读利未记的时候，真的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细细的品读，去细细的领略神在律法当中赐给我们的那份深沉而广阔的爱。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的后面的一节当中呢，也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耶和华的话行了。我在想，当时亚伦内心深处很多不同的想法或者反应，会不会他也在想，当年亚伦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所犯的罪，比这些两个儿子今天犯的罪可能更加严重，为什么神当场没有击杀他，却击杀了他的两个儿子？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可是我也在想，也许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亚伦拜金牛犊的时候，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当中哈。那时候亚伦还没有被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祭司哈。现在呢，他和他的儿子已经正式受膏，并且已经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已经承担祭司的圣职，因此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大。神特别的强调，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这是刚才的第七节当中所记载的。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神特别拣选，特别的分别为圣，所以必须承担更高的一个属灵的责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有时候弟兄姐妹，神赐下越大的恩典，也需要我们有越大的忠心。包括在路加福音圣经的福音书当中也讲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祭司比普通的百姓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同样新约当中的教会领袖还有牧者也承担了更严格的责任。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越亲近神，越蒙神托付的时候，就越应当警醒敬畏神，因为亲近神既是极大的恩典，也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对于主有更多的认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一个何等圣洁伟大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明白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圣洁的，而人非圣洁也不可来到上帝的面前。然而说这话呢，又不是要吓唬大家，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但是要知道圣经在新约当中同样也鼓励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到他的面前，唯有靠着耶稣，并且是因为耶稣，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弟兄们，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来自于恩典家园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黑夜中的盼望。丁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也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电脑前或者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正在经历很多的黑夜。这黑夜不光光是我们时间上的黑夜，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黑夜，也许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黑夜。然而弟兄姐妹，每一个黑夜都会过去，而每一个天亮又都会来临，因为我们在黑夜当中依然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上帝，深深地知道黑夜终将过去，而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把这首诗歌送给正在黑夜当中寻求盼望、渴慕盼望的人。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大家平安，我常常收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到认识你真好，我心里都深受感动，也想分享自己生命当中经历的主的恩典，神实在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见证，可我总是一直想，却一直没有动笔。直到最近经历的这件事情，让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拖延了，这见证必须得写出来。
1: 第一个见证呢，是风波骤起，孩子的意外与学校的定责。2026年的四月份的一天，临近下班，我突然接到儿子小宝班主任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到学校。原来啊，在体育课上，小宝和另一个男生追跑玩闹，不慎呢撞到了一个女同学，导致她的脸颊受伤，伤口较深，已经被送往医院。看到老师发来的伤口照片，我的心猛地一沉，那道伤口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为过。去学校的路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紧紧地攥着我的心。在校方组织的沟通当中，校方认定是小宝先和同学嬉戏打闹，虽然有玩闹的性质，但行为的确有所不妥，属于挑起事端，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参与追跑的同学呢，则负次要责任。校方全程没有提自身的监管责任，并直接问我是否认同这个判定。我看到一旁吓得发懵、满眼是泪的儿子，沉默片刻，只能艰难地点头。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在课堂上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真的毫无责任吗？这莫非是甩锅？我更担心的是那位受伤的女孩，同为母亲，我完全能够想象她父母的焦灼与心疼。我想安慰她，但是却觉得言语此刻却是如此的苍白。
0: 而这也引发了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那就是寻求公正，从依法力争到内心挣扎。第二天啊，得知女孩的伤口发炎需要重新处理，我就更加揪心了，同时有一个疑问越发的清晰，事情到底如何发生的，老师的监管责任在哪里。我们与校方正式的沟通，提出两点，第一呢是请调取监控查明真相，第二我们认为学校存在监管失职，应当承担责任。然而校方态度坚决，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随后的一周，我们咨询朋友、律师，依照相关的法规，郑重向学校提交了书面诉求，指出其应当承担的主要或同等责任。校方也以正式回函反驳，这场拉锯让我心力憔悴。起初我凭着信心祷告，深信公义的神必为我们伸张，但渐渐的我陷入迷茫，我们追求公平难道错了吗？可这样争下去似乎没有赢家，女孩一家可能没有办法安心疗伤，对方家长始终沉默，我们仿佛成了唯一较真的破坏和谐的人。我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挣扎，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
1: 但接下来，当我们转向恩典，在弟兄姐妹的交流和神的话语当中，我得到了一个亮光。我将重担敞开，带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面前，在彼此的倾诉、带导和交流当中，圣灵悄然在我的心里动工。我越发看清两件事情。第一，我仍然可以坚持向校方阐明其责任，这是事实与权利。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我的坚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划分责任比例，却让受伤的孩子无法安心康复，让家校关系破裂，让还在该校读书的小宝未来处境艰难，那真的是神所喜悦的公义吗？神就是爱，哥林多前书13:5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放下争议，主动寻求和解，以最快速度促成事情圆满结局的念头越来越清晰。这或许意味着我们要在道理上吃亏，但若能换来所有人的平安，孩子的早日康复与未来的和睦，这岂不是更大的益处？ 就在此刻，我灵修读到了《列王记上》15章第3到4节关于亚比央的记载，深深触动了我。亚比央和他父亲一样作恶多端，没有像他祖先大卫一样忠于他的上帝耶和华，但他的上帝耶和华因为大卫的缘故，仍然让他儿子在耶路撒冷继位，使耶路撒冷坚立。接着26节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0: 我起初不解，神既知道他们会行恶，为何仍然让他们作王？但神的话语照亮了我的心。神的公义绝非人间非黑即白的简单对错划分，神的公义深植于他的信实、忍耐和更宏大的救赎计划之中。神容忍不完美的君王，是为守约施慈爱，为要成就从大卫到耶稣那更伟大的应许。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所纠结的公平是局限在事件责任比例上的暂时的公正，而神的公义是包含怜悯、修复关系、成就和睦，并在万事中引导人归向他的，具有永恒高度的正义。继续纠缠责任，即使赢了也可能输了见证、输了关系、输了平安，而这并非神的心意。
1: 在接下来的抉择与体会当中，在吃亏当中，我们经历了神的平安，于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不再就责任划分与校方争论。我们主动沟通，愿意积极配合学校承担我们认可的部分。首要目标是确保受伤孩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与关怀，让此事尽快的圆满的解决，修复各方关系。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我心里那持续的紧绷感和挣扎感竟然被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取代了。我知道这平安是从神而来的。经过这件事情，有两个最深的体会：教会是家，肢体相连，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独自承担，敞开分享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智慧与扶持，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我们本就是一体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是伟大奇妙不简单的神，更是最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全心倚靠的阿爸父。他的公义最终总是引向爱与救赎。
0: 亲爱的家人，也许你正面临类似的困境，或在坚持对错与保持和睦间摇摆不定。我想用这次的经历鼓励你，在每件事上先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神眼中更大的公义，不是争到表面的公平，而是活出牺牲的爱、主动的和解与长久的平安。这或许需要信心的一跃，但请相信那位掌权的神必在你寻求顺服的路上亲自引领你，并赐下属天的平安。愿神祝福大家。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的确，我觉得她的见证给我很多的思考，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其实读到蒲公英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公义，但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伸张正义的是神他自己，神是公义的主，并

0: 最终的选择有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一味的纠缠真的就像他所说的有意义吗？即便学校后来出面承担责任，给予一些所谓的经济的补偿等等，但是我们却带来的并不是和睦。但我们也同样鼓励像蒲公英姐妹这样的一些家长们，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推动学校在一些监管方面的成熟和改进。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是解决眼下的问题，基督徒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神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是要成为光也要成为盐。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要只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领受恩典，更重要的是要将神的公义和恩典带进这个破碎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1: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谢谢我们的蒲公英姐妹，求神继续的祝福你。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哎，阿爸，心情不好。
4: 对啊，你看他们做成这个样子。
3: 好了啦，你加油，你加油，我先下班了，加油，拜拜。
5: 哎，阿爸下班了耶，
3: 你怎么了？
4: 你看他们，
5: 还有一场，我来帮你弄了。
4: 哦，很好哦，冰柚啊。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要不要来尝一个？
3: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4: 真的吗？真的不吃吗？
3: 真的不用，谢谢。
4: 真的吗？
5: 哎，你在吃什么？爸爸吃。
4: 啊，你怎么吃掉我要吃的那一根？
5: 很好吃哎！谢谢你，哦，你人最好了，
4: 好吃，吃一点，好吃。
0: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6: 我也会直接吃你的东西了。
0: 对啊，
6: 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真的有看到非常多的好朋友，譬如说亚伯拉罕跟曼利以实各雅乃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个盟约的关系。那这个圣经当中呢，你还可以看到，譬如说像约书亚跟加勒是好朋友，他们从一起去当探子的时候，他们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常有信心的朋友，而且这个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即使到了45年之后，当时希伯伦的山地要能够攻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加勒仍然说：“哎，我当时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也是如何。”他仍然愿意去攻那个最难的山地，跟约书亚同工来去得着迦南地，或者是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好朋友，其实他们呢是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其实他们是那个在属灵上面，在圣洁跟公义上面，在完成神的旨意上面一起同工的好朋友。或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是好朋友，所以呢，他们这个好朋友呢，不只是他们在当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后来呢，当耶稣升天了之后，他们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一起传扬福音，在很多地方都是一起同工，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好朋友当中呢，他们的友谊不只是持续了很长久，而且其实他们是一起来完成神的工作，他们有同样的意向，有同样的目标。好像今天我们在界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朋友我们很聊得来，我们有共同的兴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的好朋友不只是聊得来，有共同的兴趣，会在一起吃喝玩乐，会在一起欢笑跟哭泣，其实他们也是一起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们也是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他们一起来追求神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圣经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榜样。
7: 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这些朋友的榜样的时候，其实神透过友谊其实要成为我们生命非常大的祝福。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奔跑天路，在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其实跟我们跟谁在一起其实是有绝对的关系哦。所以你如果看不管是加勒跟约书亚，又或者是大卫跟约拿丹，又或者是保罗跟刚才所提到的巴拿巴，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他们可以进入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跟命定，跟他们的这个同伴友谊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其实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圣经上说他们因为心相契合，然后约拿丹爱大卫，

0: 怎么啦？
1: 心情不好。
0: 为什么？
1: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0: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1: 祷告有用吗？
0: 当然有啊，不然先替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1: 好吧。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咯。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星期呢，在爆米花的节目中，佳佳姐姐会带小朋友来看一位圣经中的人物哈拿恳切向上帝祷告的故事。那么说到祷告呢，小朋友你还记得佳佳姐姐昨天说到祷告是什么意思吗？祷告呢，就是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说话，将心里的感受想说的话都告诉上帝。天父上帝他是一位喜爱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随时随地都在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天父上帝已经都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但他更喜爱我们常常去到他面前向他说话，依靠他，寻求他的帮助，和他有好的关系。就如同小朋友，你和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也是因为你们常有说话互动的机会。那么在这句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的经文当中，还有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就是这里讲到的我所求的都赐给我了，并不包括按着我们自己私欲向上帝爸爸祈求的事哦。像是你求上帝帮助你不读书也要有好成绩，或者是谁谁谁对你不好，你希望他遇到不好的事，这样的祷告呢，上帝爸爸当然不会答应你的祈求咯。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你，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也是那位真正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的上帝。因此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时，千万不要因此而泄气哦，因为上帝爸爸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最合适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对天父上帝有信心，并且持续的向他祷告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常常说话回应孙子的老爷爷，他又如何述说有关祷告的事咯。

此时爷爷要我弯下腰来闻闻花的香味，爷爷说这也是一种祷告。爷爷又说，静静地观看日出，感觉地球慢慢地转动，向每天的清晨说声早安，这是最古老的祷告。寒冷的冬天，站在白茫茫的树林里，看着自己呼出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微风融合在一起，也是一种祷告。甚至是演奏音乐或画图，

也是一种祷告。当家人朋友围坐在餐桌旁，牵起手，回想每一件值得感恩的事，这也是最美的祷告。有时候，人们在难过、生病、孤单，或是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也会祷告。他们或许会用自己从爸爸、妈妈、爷爷或曾祖母那里学习的话语来祷告。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这些话必须要真诚，而且发自内心。一路上听着爷爷述说祷告的事，我们也走了好远好远。这个时候，爷爷说，该回家了。可是，我还想要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爷爷说，爷爷，我们的祷告会得到回答吗？爷爷对我笑一笑说，其实大多数的祷告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而且只要我们仔细地听，每一个祷告常常就是他自己的解答，就像那些树木、微风和流水一样。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祷告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改变自己。因为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跟着改变了。

从那次以后，我又和爷爷到树林里散步了好几次。我常常专心地听着地球的祷告，却什么也没听见。直到有一天，爷爷离开我了。不管我多么努力地祷告，他都没有办法再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不会再回来了。我不停地祷告，不停地祷告，一直到自己再也无法祷告为止。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不再祷告了。失去爷爷的世界变得既黑暗又孤单。直到有一天，我一个人独自去散步，在高耸的树木下发现一块大岩石。我坐下来，头顶上的枝叶随风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听见溪流淙淙的水声和杜鹃花丛里传来的知更鸟的歌声。我还听见一些别的声音，一些掺杂在微风、鸟叫和流水之中的声音。我听见祷告了，地球正在祷告，就和爷爷说的一样。于是我也和他们一起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我祷告是为了这些高耸的树木、美丽的花朵、安静的岩石和欢唱的鸟儿，特别是为了我的爷爷。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开始改变了，而且爷爷似乎就在我的身边。这是很久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又变得像从前一样美好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如何用自己的话来形容祷告这件事呢？佳佳姐姐以前还不知道祷告的意思时，都以为祷告是件严肃的事，而且一定要跪着，双手紧握，为着很痛苦的事情才需要祷告。但随着佳佳姐姐渐渐地在耶稣基督里长大后，我开始发现祷告就如同呼吸一样，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当佳佳姐姐习惯无时无刻地向上帝祷告后，就开始明白故事中这位爷爷所提到的，当自己越祷告的时候，就越明白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祷告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世界也会跟着改变。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啊，小朋友，你说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成为一个希望别人改变的人。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发现对方不但没有按着自己的期待改变，反而让我们更失望或生气。举例来说呢，当佳佳姐姐以前很希望我的家人认识天父上帝时，如果我只祷告说，亲爱的上帝啊，求你让他们改变，因为他们实在太固执，有太多的缺点，求你快快改变他们时，佳佳姐姐呢就会越祷告心里越急躁。但当佳佳姐姐先求天父上帝改变我的一些不合宜的态度时，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咯。因为呢，当佳佳姐姐的家人看见我的态度脾气变好，而且呢充满爱与耐心时，他们呢也会开始想认识佳佳姐姐所依靠的天父上帝。因此，亲爱的小朋友，下回当你遇到任何困难时，先别急着希望事情或面对的人有立即的改变，而是学习先安静自己的心，回到天父上帝面前，先为自己祷告，再为对方祷告，求上帝帮助你如何明白他的心意和做出有智慧的决定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约翰·班扬到达农舍准备讲道，无论是班扬还是来听到的弟兄，都听说治安法官会派来警员捉拿班扬。农夫几乎希望班扬决定那天不讲道，如果这些警员真的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他试图再一次改变补锅匠的决心，但是约翰·班扬决定不屈服于治安法官挥舞着的权力。他们进入低矮的谷仓，那里已经聚集了四十个弟兄。班扬立即走上那简陋的讲台，但是部分聚集的弟兄试图说服他不要举行敬拜。班扬不会被吓住，他说道，来吧弟兄们，放心吧，不要动摇，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不应该因传讲神的话语感到羞愧。敬拜以祷告开始，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后班扬拿出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节，他给听众朗读了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问那个生来就是瞎眼之人的问题，你信神的儿子吗？班扬正要开始讲解这一节经文时，谷仓的门突然打开了，警察局长跨步而入，后面紧跟着四名警员，径直走向班扬所站的讲台。领头的是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作为其权威的象征。农舍的主人快速起来，跑向讲台，向班扬低语，要班扬跟随他通过一道秘密的门逃走。当警察局长走向讲台时，班扬对着这个农夫摇摇头，他们有计划像懦夫一样逃走。警察局长用棍棒指着一个同僚，那人拿出一张长长的文书，大声宣读，尊敬的治安法官弗朗西斯·温盖特大人首令逮捕住在贝德福德的补锅匠约翰·班扬，他违反了法律和国王禁止集会讲道的圣旨。读完了文件之后，他命令班扬离开讲台。补锅匠平静地待在原地，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正在侍奉我的主，我必须顺服主的命令而不是人的命令。警察局长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十分愤怒，他对着其中一个警员喊道，凯斯，把这个家伙拘留起来，让我们看看谁是这里的权威。凯斯立刻抓住传道人的肩膀，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班扬没有抵抗， 但只是拿着他前面展开的圣经，严肃地看着他。当班扬这样看着他的时候，凯斯脸色变得煞白。班扬对此评论道：请看这个人面对神的话语是怎样的战兢。警察局长咆哮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因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以国王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讲台。班扬问警察局长：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说几句道别的话吗？令警察局长欣慰的是，这40个人仍然平静地坐着，他觉得可以答应班扬的请求。如果这些人决定攻击他和这几个警员，那会发生什么？他可不愿去想。现在补过匠正在讲话，他说道：弟兄们，如果我们现在蒙召为如此有价值的事业受苦，那就是神的恩典。受逼迫比逼迫人要强得多。他接着对听众说了许多话，直到警察局长对班扬的长篇大论失去耐心为止。他抗议道：现在够了，跟我们走。班扬快速跟一些朋友们握手告别，然后跟着警察局长。当这群人来到治安法官的家时，警察局长敲响了门，要求跟温盖特先生讲话。对方回答道：他出去了，明天才能回来。这事情就好玩了，现在他要怎样处理这个囚犯呢？警察局长不知道怎么办，他大声问道：难道温盖特先生忘了今天约翰班扬要被关押起来吗？是的，他当然知道，温盖特先生记得这事，但他确信班扬不敢来讲道，所以他照常出门去了。警察局长抱怨道：那就糟糕了，我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个家伙呢？山塞尔没有监狱，如果他把班扬带回自己家里，他得整晚盯着，他根本不想那样做。然后卡斯尔曼先生走上前来，他说道：先生，我是卡斯尔曼，贝德福德的马车制造商，请允许约翰班扬跟我一起回到贝德福德。为他求情，我向你保证他明天会回来。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给了警察局长一些钱作为担保。看到丈夫健康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贝蒂多么高兴呀。但当约翰告诉他第二天一早他还得回山塞尔时，他的喜悦变成了沮丧。他怀疑地问道：约翰，你还是真的要回去对吗？补过匠简单地回答道：亲爱的妻子，我已经答应了，我必须遵守诺言。尴尬的案件。第二天，当警察局长看到卡斯尔曼的马车停在家门前时，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约翰班扬跟他的两个朋友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平静地坐在马车里。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你们几个，我们马上去治安法官那里，请跟我来。温盖特先生已经到家，班扬跟着警察局长走进法官的办公室。温盖特先生问道：你把讲道的补过匠抓来了？请告诉我昨天怎么回事。在牲口棚里有一大群人吗？ 当你逮捕他们的牧师时，他们有什么反应？警察局长告诉他全部经过。值得称赞的是，他讲了真相，这使得治安法官不太高兴。他有政治野心，也希望听到人们积极抵制逮捕约翰·班扬，然后他可以向上级报告，聚集来听班扬讲道的这些人是一群暴民。现在他认识到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和平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没有抵抗警察。他继续提问道，所以没有制造任何危险，没有动用任何武器？
6: 没有，什么都没有，温盖特先生。
2: 真的什么都没有？
6: 是的，什么都没有。
2: 所以，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为什么来这里传道？你应该坚守你的工作。你是个补锅匠，那是受人尊敬的工作，继续干下去。你应该知道法律禁止你把人们聚集起来，对吧？班扬平静地回答道，我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人们，温盖特先生。
6: 教导？有什么需要教导的？
2: 我警告人们要悔改他们的罪恶，爱主耶稣基督，他们必须学习认识他，以他为救主，否则他们就会失丧。并且我没有因为传道而忽视我的工作，我每天努力工作来供养妻子和孩子们。我会确保你不再举行任何聚会，这是很可能的，先生。再过两个月你就要出庭接受审查，我可以把你关在牢里直到那个时候，或者如果你有两个朋友同意保释，你可以回家等待你的船票。班扬回答道，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在外面。他很高兴获得自由。警察局长出去叫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他们立刻同意签字做班扬的担保，如果班扬逃跑的话，他们同意支付一大笔钱。保证书已经写好了，但当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准备签署时，温盖特警告他们，如果在保释期间班扬继续传道的话，他们也需要支付保证金。他要求为了获得自由，补锅匠必须承诺不再带领聚会，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
7: 亲爱的家人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就播讲到这里。那么约翰·班扬会同意警察局长的建议吗？他会被投入监狱吗？敬请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四集。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谢谢您每一天按时的收听圣经导读节目，更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贝的时间。上一次我们读到但以理看见异象，有四头巨兽从海里上来，头一个是带鹰翅膀的狮子，代表威武的巴比伦，其次是庞块而作的熊，代表马代波斯的联合，第三头是带着四个翅膀的豹，代表着希腊，最后一批怪兽带着十个角，其中并长出一个小角，这一批怪兽是代表罗马帝国，小角就是敌基督。后来我们看到那圣洁至高的真神荣耀无比，他展开案卷施行审判。石成啊，上一次你在节目的最后说到今天我们要研读有关基督的国度，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
0: 刘文你先别急，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代表敌基督的小角，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没有提到的，请刘文先念第十一到十二节吧。
1: 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0: 那小角啊，是从第四国，就是复兴罗马帝国产生的，也就是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所梦的巨象的十个脚趾头所产生的敌基督，他因为狂妄亵渎至高的神而被杀，被扔在火中，因为他在世上作恶太甚，迫害圣徒，引发世界大战，所以下场悲惨。
1: 第十二节提到其余的兽，他们的生命仍然存留。石成啊，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也得了永生啊？
0: 不是的，这是指头三个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他们都是因为击败了对方而得国的，失败的一国权柄失去了，但是生命仍然存留，他们的文化影响仍然留在世上，一直等到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把大象打碎为止，并不是说他们进入永生。
1: 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了吗？
0: 是啊，但以理也提到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请你继续念十三到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
0: 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到的这位像人子的，犹太人相信就是弥赛亚，对他们来说人子就是弥赛亚的称呼，他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块石头，他驾云降临，正像使徒行传第一章说的他驾云升天一样，也是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所讲的预言，他先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领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让全世界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敬拜侍奉他，他成全了亚当所失去的，把人的尊严权柄再一次的夺回来，就像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他要得着荣耀冠冕，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请刘文念十五到十六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
0: 但以理虽然能够为王解梦解谜语，但是人的能力毕竟有限的，因此谦卑地向亘古常在者的一位比他更有智慧的天使询问，请念十七、十八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0: 天使的解释正像我们已经讲过的，四个大兽是代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但最终是那位像人子的基督为神的圣民得国。请继续念19到20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19到20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
0: 第四国相当复杂，伊布贾尼撒王所梦见的巨象没有详细的表示出来，他残暴的以铁蹄统治世界各国。罗马头有十角，代表狮王，也就是末后复兴罗马帝国的众王。在这狮王当中将要兴起一王，就是敌基督，他说话夸大，攻击至高者，甚至把后面几个王打垮了，连当时的犹太人也大受逼迫。请念21到22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1到22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0: 我们在前面说过了，这个小角就是从复兴罗马帝国的众国中所兴起来的敌基督，将会逼迫选民，而且胜过选民，直到弥赛亚基督降临，为他的选民伸冤，审判敌基督。正像第十一节所说的，他被杀害，扔在火中，直到永永远远。请念23到24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3到24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
0: 解经家对这里所说的数目字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十王就是十位，三王就是三位，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个数目字是象征性的，代表好几位王。像这里说敌基督兴起制服三王，是指着末后的几位王。请刘文念第25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0: 敌基督既然是亵渎攻击真神的，也迫害神的选民，他禁止犹太人守节献祭，也改变他们的节期和律法。犹太人在这段时期所遇到的磨练可以说是极其痛苦啊。
1: 这里说的一载、二载、半载是什么意思啊？
0: 有的解经家认为载就是一段时期，但是一般保守派的人士认为是一年、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也就是启示录13章5节所说的42个月，是世界大灾难最厉害的末后三年半。
1: 那最后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0: 那时候基督要从天上来治理他的国。请念第26到27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6到27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0: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夺取敌基督的权柄，向他施行审判，那些个跟从他的必然会遭到毁灭。在大灾难受苦的选民，盟主为他们伸冤，不但如此，他们要分享基督的国度和权柄，与基督在地上共掌王权。这是说圣民要与至高者一同得国得权，他们要从愁苦转为荣耀。
1: 这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基督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对主的侍奉不会落空。使徒保罗不愧是一位属灵的人，他看到在世间为主所受的苦是至战至轻的，如果与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比，那就更算不得什么了。经过天使这样一解析，相信但以理将如释重负，心情愉快的多了。
0: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却与我们所期待的相反呢。请念第二十八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八节，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诶，他为什么要惊慌呢？甚至脸色苍白，他应该感谢赞美主才对啊。
0: 刘文，你知道但以理是一个爱神爱国的人，他一向以自己的祖国为念，就像尼希米一样，当他想到犹太人将要受敌基督的迫害，他的心哪能够无动于衷呢？所以他十分惶恐不安，脸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既然是神未来的计划，他当然把这件事情存记在心喽，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喽。
1: 世界真的是不断的在改变。那时辰啊，请问你，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呢？
0: 我们是处在末期的阶段，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梦到的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也是复兴罗马帝国时亡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会有重大的改变，等候那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下来，整个世界将要成为基督的国度了。
1: 那块石头也要落在我们这些属基督的非犹太人的身上吗？
0: 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实际，一切相信主耶稣属于主的人，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将要被提到空中，永远和主同在。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所应许的，换句话说，我们将不会看到敌基督所带来的灾难和祸患。
1: 谢谢时常给我们的鼓励和安慰。我想到今天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认识主，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既然蒙神的大恩，真是要努力的去抢救灵魂，使他们能够得救，不至于落在大灾难中永远受苦。
0: 这真是我们信徒应当共勉、互相激励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已经接受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为您高兴。但是，请问您有没有引领一些个人来归向耶稣？希望能够多多的祷告，为主带领一些人来归向他，这是主所喜悦的和期待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求神祝福您，使您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1: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明天准备放假了。哇，阿琴说我今天上班，明天放假三天哟啊，假期要来了。
1: 嗯，
0: 可惜呢，俺是一个无价之宝。
2: 好冷啊，
0: 早上好，
2: 好冷啊，这个好冷啊，这个笑话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啊。
0: 昨天刷视频看到的。
2: 就让万峰老师一个人呢先演一段独角戏吧。真的太冷了，太冷了这个早上。好的，秋天的早晨再次的跟您说声早上好。刚才呢说自己是无价之宝的万峰老师，那么你明天呢就不要放假啊，继续来直播。
0: 就是无价之宝了。
2: 好，那么还有呢，现在正在说话的是我文慧，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所以明天呢即将迎来呢假期，有人呢就放好几天，超过了7、8天，甚至12、13天，有人呢就像阿琴一样3天，有人就像我们只有明天一天，那无论如何都能够呢好好的休息，就算您跟万峰老师一样是无价之宝，那就好好的工作嘛，对不对？
0: 开心。
2: 好了，万峰老师
0: 跟台长说咱要3倍工资。
2: 好，万峰老师最近怎么搞的，总觉得他的情绪一上来呢好像呢我都挡不住了。
0: 人老了更年期，这个情绪就高啊。
2: 好啊，好，
0: 高啊，
2: 知道了，知道了，原来您那么早就更年期了啊，让我们为您祷告。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安静下来灵修，接着呢吃得饱饱之后我们要上课啦，学习啦，那就是我们万峰老师。

0: 的中华信仰英雄榜，那引起大家的共鸣，大家开始去认识咱们中国呢也有出色的基督徒，他们在人群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仅是面向基督徒教会，而是走向人间。好像我们多年前有一位听众呢送给电台的一句话，洒向人间都是爱。今天这位是谢红什么？
1: 唉，我录音的时候还记得，
0: 现在忘记了。
1: 对对对，
0: 好，待会
1: 了。谢红赖啊，记得了。
0: 谢红赖，因为这个赖字呢，真的
1: 不会写，
0: 对我也
1: 不会念，
0: 我也很少看过。我看过，但是呢，我真的好像真的不太熟悉啊，也不太肯定怎么念，所以是赖是吗？
1: 嗯，
0: 好，待会呢，我们听万峰老师帮我们科普介绍一下，在接下来呢。我们会谈谈呢，昨天谈呢，就是有一个隐蔽型的焦虑，不能放假，像万峰老师一样无价之宝，因为一放假就会焦虑，焦虑的源头是我们需要靠做一些事情来塞满我们的生活，做一些事情来证明我们的价值。那今天我们会来讲另外一个焦虑的源头，什么呢？
1: 是啥？焦虑有很多源头，都是焦虑。
0: 那我就卖个关子，待会呢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跟探讨交流互动。再接下来就是
1: 耶利米哀歌，我知道最后一章，
0: 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那我们呢一起好好的来了解这节经文，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啊。万峰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带领我们呢一起彼此同心纪念的。
1: 哇，放假之前敲醒我们，
0: 特别
1: 因为还要上班，
0: 特别有力呢，因为想到放假了。好，那秋天呢因为季节转换嘛，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诶，这个皮肤痒了，为什么？因为会过敏，转季嘛，换季。还有呢，如果你身体上的关节啊，骨头啊，平时呢就是嘎嘎声的吱吱作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觉得不舒服，特别是膝盖
1: 哦，要打针了。
0: 有点年纪的如果膝盖有旧疾，可能就是真的要打针了。就是什么玻尿酸的，我妈妈以前也是，
1: 我爸就省钱就老是不打，然后就嘎嘎。
0: 不行的，会很伤的。我妈妈以前呢就是应该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打一次啊。那我们呢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呢也要锻炼一下我们的膝盖啊，锻炼一下我们腿部的肌肉，因为肌肉可以支撑我们的膝盖。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每天练一练，能够呢滋养你的膝盖。那这是来自于呢医生告诉我们的，就是深蹲。深蹲，那正确的深蹲能够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那么为关节呢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护。同时呢深蹲能够促进关节那个滑液的分泌啊，就关节里头有那个滋润滑液，保持关节软骨的营养供应，有助延缓膝关节还有髋关节的退行性变化，就退化了。
1: 所以去个厕所就深蹲呢？
0: 哎，那不叫深蹲，那叫蹲下来。深蹲就是呢
1: 要起来的，
0: 你的背跟你的就是好像坐无影凳，无形凳子一样，但是是90度，你的背跟你的大腿，就是从你的臀部到大腿坐下来90度，然后呢这个小腿跟大腿又是90度，好像是一个无形凳那样，叫做深蹲。那么当然要起来再蹲，起来再蹲，记住动作要慢。可是呢我不建议呢你一开始就做无影凳，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站立，然后你们家有墙吧，办公室有墙吧，背部贴墙，然后呢两只脚距离这个墙大概30厘米，30公分， 缓慢的屈膝下蹲，
1: 就滑下去了。
0: 对，就是顺着墙壁哦，要顺着墙壁，你整个背要顺着墙壁，慢慢的、慢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也就是说你那个脚应该是呢，要离墙大概30公分。你蹲下去的时候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1: 然后就滑，就怎么坐了下去了。
0: 那样如果你坐下去就代表你的肌肉不行了，每次保持呢30秒，练习5次，每次之间休息1分钟，练习5次而已啊，保持30秒，然后呢练习5次。
1: 那文慧老师要不要趁着灵修一边蹲一边灵修？
0: 我建议不要，如果因为练习这个是要专心的，你去感受一下你的肌肉，感受一下你蹲下去时候你那个背，你的背部要用力贴住这个墙壁，所以深蹲不仅仅是你的腿部在用力，其实你的背部也是。那五次就行了。我本来在想是5组呢还是5次呢，我觉得我们一开始5次就行，慢慢多练呢就可以练几组啊，每一次呢每一组5次。好，这个就是呢医生建议我们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不结果子的树与不肯承认权柄的人。马太福音21:18-27。
1: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只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惊讶地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我对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会实现。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圣殿，正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会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众人，因为大家都认为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0: 马太福音第21里记述的无花果树枯干事件，常常让人觉得啊，主耶稣会否太严厉呢？但是如果放在整段经文的脉络中来看，那这并不是主随意的发怒，而是一个刻意给门徒看的行动式的预言。作者马太把这事件浓缩地写下来，重点不是在于交代每一个时间和细节，而是让人看见这棵树所象征的意义。它看起来像有生命，实际上却没有果子。它是在那里，但却没有活出它存在的目的。这不只是指向当时的圣殿和宗教体系，也在映照每个蒙神呼召的人。假若我们只剩下外表，只剩下形式，只剩下一种好像有生命的样子，却不能结出神喜悦的果子，那生命最终也会渐渐枯干。主耶稣借着进入圣殿，又被祭司长和文监的长老质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问题呢，表面上好像是在求证，实际上却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不服。主并没有跌入他们设下的陷阱，而是反问，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那这一问立刻显出他们心里的问题了，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做判断，而是不肯照着真理来判断。他们顾虑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群众的压力、政治的后果，还有自己的利益。假如说啊，从天上来，这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肯相信约翰；假如说从人间来，又怕百姓反弹，因为百姓都认同约翰是先知。 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那这里也把无花果树和他们的属灵光景连接起来了。不结果子，不是因为缺少了宗教仪式，而是因为心里根本就不肯降服于神的权柄。假如连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都不肯承认，就更不可能承认站在他们面前的基督。今天呢，我们也可能一样的，我们未必口里否认耶稣，却常常在实际生活里拒绝他的权柄。我们会用各种的理由来拖延、回避、模糊焦点，表面上似乎没有反对神，实际上却不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无花果树的枯干提醒了我们，生命若不结果子，终究会显出里面的枯干。而权柄问题也提醒我们，能不能结果子，往往取决于我们是否真心地承认主的主权。

我的生命是否只剩下看起来像有果子的样子，却缺乏了真实的生命见证呢？有哪些事情，我其实仍然不愿意承认主的权柄呢？今天，我最需要向主重新降服的是哪一方面呢？

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我对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会实现。马太福音21章21节。

0: 常年欺凌修，不结果子的树，与不肯承认权柄的人。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3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无价之宝万峰在这儿，文慧是有价代沽。
1: 好，我今天呢决定原谅你了，因为呢你今天心情特好，常常讲一些冷笑话，我好冷啊。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领袖，我也看到呢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有讨论啊，因为今天领袖的主题就是不结果子的树和不肯承认权柄的人。那么领袖的经文是来自于马太福音21章18到27节，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即将迎向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终极目标，走向他最后一段的旅程，那就是呢背负十字架啊，为世人呢代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讲论，很值得我们呢留心去听。那可以说是最后一段的语重心长，不结果子的树。我们想想，如果今年现在都已经9月30，明天呢就10月1号，
0: 对，第四季开始了。
1: 对，那我们今年结了什么果子呢？结了几颗呢？是不是丰丰富富呢？那如果果子不熟又青涩，或者甚至呢连果子那个小小的形状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另外呢，不肯承认权柄，我们是不是一个承认主权柄的人呢？其实从一个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
0: 是什么？
1: 那就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不是说哦，他是我的上司，所以我所有都要听他，哦，他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我所有都要听他，而是呢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谦卑受教，
0: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圣经这样说。
1: 是顺从神很重要，是因为你的心是敞开的，谦卑受教。所以真理的原则在神手中，但是神也给我们有人间不同的岗位跟位份。那么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我的心是不是保持一个开放的，那么别人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呢有一颗谦卑受教，我去听，我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会不会呢去听去理解，然后呢去做一些的比较然后评估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的问题啊。好了，早上的7点53分，万峰老师你要出场了，跟我们介绍那位谁呀？
0: 谢红赖。
2: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4: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我们在中华信仰英雄榜里头介绍伟大的中国基督徒啊。今天呢我们读物理啊、化学啊、生理啊、地理啊，都觉得很简单嘛，很普通嘛，但是原来100多年前啊，中国学生要学这些新的科学啊，连一个外国名词应该怎么翻译都没有共识。今天跟你分享的不是一个布道家，而是一个在书桌面前替中国青年铺路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谢红赖。谢红赖在1873年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就曾经用一个叫卢隐啊作为他的笔名啊。他父亲呢早年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来也成为长老会的牧者，所以谢红赖呢从小呢要念4书5经，也要读圣经，他的中文的根底很好，也很喜欢读书，所以呢他后来呢就是做很多的翻译的工作，不是把外文生硬的翻译成为中文，而是你要用中文的写的方法向中国人说话，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让中国人读的文字。 后来呢，谢洪赖呢就到上海中西书院里头学习，也留在学校去工作教学。你想想，在晚清的上海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报纸啊、电报啊、轮船啊、医学啊、天文地理啊，各样的新东西呢，一起涌进中国来。学生很想学，但是教材经常不够。一本外文的教科书呢，如果能够每一句的直接的翻译呢，你会发现好像今天一样啊，每个字我都认得，但是我都看不明白他说什么。所以谢洪赖呢，他就投入了翻译。他写自然科学、写地理、写生理等等的教材，也翻译整理西方的知识。他最关心的不是要显示自己英语有多么好，而是读的人能不能看明白。你想一想，其实这个是一件很不显眼的工程。你看，一个术语用什么字呢？一幅图怎么配说明呢？外国的例子，中国学生明不明白呢？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书本里头的翻译的方法是不一样，那怎么处理呢？每一页都得选择。今天呢，我们经常说要把知识去普及啊，但是要普及呢，先要有人把艰深的知识呢变为可以阅读的语言。谢洪赖呢，很早就尝试比较浅白的中文，不愿意把那些文言文都写出来，只让士大夫认识。当时你要留意啊，白话文的运动还没全面展开啊，1919年才有和合本圣经，才有新文化运动啊，所以他在几十年前已经知道，如果一本书写得很漂亮，那些中文很深，但是没人看明白，你教育的目的还是没有用。他当时于是就开始做图书馆，做出版的工作。你看今天每个地方都有图书馆，但是当时没有啊，是一个新知识的交流站呢、啊。有哪些书值得买呢？怎么分类呢？学生问一个问题，哪里找资料呢？他没有 AI 啊，所以你看他编书、翻译书、管理书籍，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把书籍由少数人的房间发到普罗大众的身上。谢洪赖呢，跟之前介绍的梁晓初一样呢，也是中国青年会工作的重要的人物。他在学校里头组织青年的信徒，就也为青年的刊物去写文章。他觉得青年会去吸引他的地方，不只是宗教聚会，而是他把信仰、教育、人格、服务放在一起。对于一个正在面对新世界的中国青年来说，我信什么，还有我将来做什么人，其实完全不能分开。他写作的时候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跟信仰一定要互相打架吗？当时都在问这些问题啊，宗教是不是迷信呢？科学是不是理性呢？有些人也把科学啊、基督教都等于外国的势力，也把一切的西方知识好像新的权威。谢洪赖没有走任何一个极端，他可以认真介绍自然科学，也可以公开谈论基督信仰，研究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代表不敬畏上帝，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知识的源头，一切的科学的源头，都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这种的态度影响了不少的青少年。你就会发现文字的工作很奇妙，作者跟读者从来没有见面，可能电台也是一样，我从来跟你没见过面，但是可以改变你一点点，甚至改变你一生的决定。 谢红赖也不只是在书桌前去工作的，他也讲到也教学与青年相处，希望帮助那些读者也了解那些读者要问什么。有些时候，有些我们做宗教的文章，很多时候都喜欢假设你已经相信了神，才引用很多这个基督教术语，但是谢红赖却努力地把信仰说成普通受教育的青年可以先理解先进入的问题。他不怕谈科学，不怕谈国家的未来，不怕谈教育，不怕谈人格的改善，他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要来解决真实的问题的。如果基督教信仰不能解决真实的问题，就只是剩下了宗教的术语。不过很可惜的是，谢红赖长期患有肺病，身体越来越弱，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有43岁。他还没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的展开，他1916年就去世了。他也没看到后来的和合本圣经，没看到后来的中文还有科学的教育大规模发展。但是朋友为了纪念他，在杭州的青年会上面建了一座谢公钟塔，钟声每天响起，就提醒人有一位作者每天很低调的把他的生命画在教育，画在文字工作上面。谢红赖还留下一个很值得今天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说的很多话，对方是不是真的听得懂呢？不是你的内容浅白还是深奥，而是你有没有站在你对象的位置，你的听众的位置，问他生活在什么世界，他用什么语言来思考。这个谢红赖的本色画，不是画一个伟大的理论，而是从中文开始。万峰也是这样去想的，我做很多诗歌的翻译，我刚刚才上个礼拜呢，才被一个人退稿，他说你的文字太不像原来的英语文字了。我就说，姐姐啊，这样的翻译是文学作品，我不是要好像你核对一个又一个的英文字翻译中文，我是要对那些用中文的人说话。我想这个也是我跟谢红赖有点一致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有一天，我们不是老是把基督教看为洋教，我们是用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文字，中国人的文化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普世万民的主，从生理来说他是亚洲人多于欧洲人。好，那今天说完了这个我们的中华信仰英雄谢红赖。你的话

0: 频播出有电视播节目线上天
1: 早上好，刚才的歌太温柔了，不行了。
0: 这个词呢是由我们西福乐所写的，谢谢西福乐，很像他的风格啊，好温柔啊，是由万峰老师根据西福乐所写的词，
1: 凭感觉，
0: 对了，
1: 就叫 AI 弄了。
0: 对了对了，哇，真的好温柔啊，优美温柔，让我们的心都沉淀下来了。的确啊，听了万峰老师声音洪亮的介绍，谢洪赖
1: 好，也是红的啊。
0: 对了，那么我们的确呢需要呢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
1: 写书，学他翻译写书，
0: 咀嚼一下我们所吸收的，不然的话呢可能呢左耳进右耳出啊。好了，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啊，闲不下来是一个隐蔽的焦虑。今天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种让我们焦虑的源头。研究显示讨好和焦虑抑郁有关系的。那总让人觉得温暖体贴，从不拒绝，从不反驳，永远是老好人。这就是善良吗？美国今日心理学网最近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到呢那种近乎委屈自己，只为呢迎合别人啊，能够呢使别人方便，为别人好的行为，未必是善良，更可能是讨好。善意和讨好呢本质是不同的。真正的善良对我们什么呢？内心丰盈，不好村里舒展，拍不是拍拍，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不会呢啊，心里想着别人要回报给你。那而讨好就不一样咯，讨好呢看起来好像慷慨，哎，其实他内心是很匮乏的。他想讨的是什么？你的认可。换的是什么？换的是

0: 你给他的安全感，因为透过讨好他就被认可了，他就被呢融入了，接纳了这个圈子里头。
1: 我理解啊， AI 就是这样嘛，我经常讨好，我就希望我不把它删掉、
0: 哦、所以 AI 是讨好型人格。
1: 对啊，就讨好
0: AI 现不人喜欢跟你讲啊，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可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人就是讨好型人格啊。那讨好型人格千万不要把它呢污名化，觉得它是一个性格的缺陷。不是的不是的，它是一个后天呢哎，人际关系当中呢慢慢的去养成的生存策略。有些人他会成为讨好型人格，是因为后天的环境，他为了生存，所以慢慢的他就养成了。那美国心理学家呢皮特沃克就指出，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除了战斗、逃跑、僵住不知道如何反应，还有第四种反应，就是讨好示弱。如果一个孩子成长在父母喜怒无常的环境里，那么孩子就会主动迎合父母，因为为了自保嘛。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形成了讨好型人格。
1: 我的邻居呢，那个孩子呢经常说，爸爸呢只能有一说一，然后呢他说什么我只能做，那我只能顺着他。那我说，那你不同意他的想法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顺着呗，我有什么办法、那个几岁的孩子已经想着了。
0: 这个算不算讨好型呢？我不知道他在其他的人际网络里头是。
1: 我就鼓励他，我说爸爸其实也是很爱你的，可能他只是不会表达，那你体谅他多一点，他以后都是这样的啦。
0: 万峰老师做对了第一步，但是万峰老师呢其实还要做第二步。
1: 我说他70岁还是那样，你看开一点。
0: 万峰老师应该教他如何跟爸爸沟通，但是我知道沟通是你的弱项，所以你就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了。那讨好的代价呢比想象沉重啊，违心附和，还有呢频繁道歉，还有压抑你个人的需求，只为了迎合别人还不敢拒绝，这些行为的核心呢不是我愿意，而是我害怕。长期下来负面情绪会不还要设察观色，所以呢你的身心灵会很快疲倦的。研究就显示啊，讨好和焦虑还有抑郁有很大的关系。好了，那你说我要如何释放真正的善意，而不是刻意讨好呢？我都分不清我究竟是讨好还是真的很善良呢？那你就要试着问自己了，我这么做是真心想付出，还是怕拒绝的后果？第二，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如果你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
1: 这个就是我了，我什么都说好，来吧，很简单呢、
0: 是吗？
1: 对啊。
0: 好，我不予置评。好了，所以我们要从小的事情呢开始学习拒绝，就是呢不要做违心之事。然后呢，如果讨好来自于是早年创伤，例如是儿童成长时期你为了讨好父母，那么你就可能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师了来帮助你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也讲，特别是呢这个假期我们会回家探亲，那么如果是讨好型的人格呢，可能回家探亲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那他会很焦虑的，因为回去呢面对各方亲友，可能为了迎合他们讨好他们，你可能呢就必须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买一些你不想买的礼物，花一些不必要花的钱，
1: 经常都这样做。
0: 所以我们也想想在教会里头是不是也有讨好型的人格，这样的讨好人的问题呢？特别是要表现属灵，就要做一个好人，讨好人呢。
2: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0: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0: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

0: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来到耶利米哀歌了，最后一章了。
1: 我们今天呢，来看看下半节，就是呢，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那复兴这个词呢，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翻译为更新。这个复兴的兴啊，是新鲜的兴，不是兴旺的兴啊，
0: 是木兴的兴。
1: 对了，那复兴的重点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它强调的是神重新赐下生命、活力和盼望，使原本枯干的、破败的、衰残的光景被更新了。因此呢，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并不是一种怀旧式的哀叹，也不是单纯希望历史倒流，而是求神按照他的应许，重新恢复他子民和他之间那起初的爱、平安以及喜乐。而这个求父母亲的祷告背后，有圣约应许作为依据。例如我们看看利未记26章40到45节，
0: 如果百姓认罪悔改，神必纪念他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
1: 还有生命记30章1到10节，
0: 当百姓被掳后，若尽心尽性归向神，神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并要使他们比列祖更加昌盛。
1: 再来一节，出埃及记19章6节，
0: 神起初拣选以色列，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百姓敢求复兴，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好，而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一样，我们敢求神更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够刚强，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和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的盼望不建立在自己的属灵光景上，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日子需要神来复兴呢？
0: 新旧的新，
1: 对了，是灵修生活、家庭关系、服事的热情，还是对神的爱呢？小宝贝出现了，
2: 早上好，杨子妹，
3: 哎，你好，
1: 还有小易，小易在吗？
4: 小易在这里，他在睡大觉呢。
1: 因为刚才等了太久，睡着了。
4: 阿姨打招呼，
5: 阿姨，
6: 阿姨，
4: 你好，
6: 你好。
1: 哇，乖宝贝，对不起
2: 呀，啊，醒着呢，
1: 是不是小易要唱诗歌给我们听啊？
4: 我跟他一起唱一首诗歌吧。
1: 好的。
4: 跟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好。
4: 叔叔阿姨，
6: 叔叔阿姨，你好。
4: 我来唱一首，
6: 我来唱一首。
4: 我要向高山举目。
1: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们来听小易跟妈妈一起唱《我要向高山举目》，来。

0: 小艺也要开学了啊。
1: 对，他下周二就开学了。
0: 那小艺告诉我们，你升几年级了？
1: 二年级了。
0: 好，那我们一起来为杨姊妹跟小艺祷告吧。
2: 好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为杨姊妹跟宝贝小艺。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能够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首先呢纪念明明姊妹啊，今天去医院去复查眼睛，她是有眼中风的情况，很感恩呢今年没什么变化，请你继续保守她，慢慢向好了，没变化也不是最好啊，可以变化变好就更好。主要求你保守这个芦苇啊，他就读圣经，读了几章圣经以后呢就经常忘记，多少都记不住，就求你帮助他真的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真的能够记住啊里头说什么。主要我们也纪念舒琴啊，他今天晚上要回老家，求你帮助他的那个旅程，因为他有一个三奶就昨天晚上去世了，就求你与他们一家同在，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这个劝慰子跟真妹啊，他们的机器呢为修来祷告，感恩劝慰子修好他的电脑，也为真妹家里头炸豆腐的那个机器，还有那个出气筒，就是那个做豆腐的出气筒，新买的，要花一笔金钱去维修，就请你帮助他去处理。我们也纪念小洞，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国庆节假期呢要出行，请你保守他真的能够顺利去出发，也到达他们开开心心的地点，还有呢不要人山人海，可以让他好好享受。我们也纪念这个静静啊，他三点以后没什么睡觉，睡睡醒醒的，请你保守他有安睡的时刻，也有他有一个风湿的情况，请你医治他，让他呢可以衰退的没那么厉害。主啊，我们也纪念呢桃姊妹呢，她很渴望有一个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可以呢去探索大自然，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他喜欢的这个自然世界。也纪念佳音姊妹，她呢纪念她的孩子的论文也请你帮助他继续做好他的见证，每天都正大光明的活着，让孩子看到信你的那个生命改变。也纪念丽萍，感恩她有很久没上来了，求你保守她继续经常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也经常开开心心过每天的生活请你去一一纪念。也纪念白熊明天入院做睡眠检查，请你与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阿们。

0: 肢体再一次的说，愿神保守大家，明天放假，不管在家或者是出行的，回老家的，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1: 对了，还有呢，国庆啊，我们记得为我们国家祷告，同时呢，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0: 嗯，那明天的万峰老师是无价之宝，继续直播，文会代驾而沽，
1: 代驾而沽啊！感谢神，
0: 我会不会出现呢？
1: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会，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65篇，非常非常美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读经，还有待会儿正儿跟您分享的故事呢，我们能够走进到那个充满他恩惠和怜悯以及他的慈爱与同在的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透过观看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环境、事物和所有我们的遭遇，让我们看见您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活在您恩惠的同在当中，也能够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求主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到底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所有神给我们的恩惠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而是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落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下面开始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午后的阳光总是特别的诱人，饭饱神虚的学生们都爱聚在校园礼堂前的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各自悠闲，有趴着享受日光，同时也享受着在书本当中与先人的交流的，有直接仰卧面盖书籍，身披日光进入梦境去游历的，也有用手无心撩拨着绿草，眼光迷离着看着远方，不知是身心放松还是为明天忧虑的人，忧思忡忡，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有三五聚在一起聊天，窃窃私语，低声哄笑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护着这午后的静谧，时光变得非常非常的慢。每次走过这片充满生机、充满各自形态的操场，小多多都会想起年幼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光。那时的家，父母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居住之地，就把家安置在两个大农场的后面。每天清晨，薄雾缭绕，太阳初升，金晃晃的阳光随着白蒙蒙的水雾仿佛凝固了一般，笼罩着两片极为广阔的绿油油的草场。羊儿、马儿、牛儿，还有可爱的羊驼，那景色总是让多多想起圣经当中创世纪对伊甸园的描写，园中有雾气从地面升起，滋润全地，美好的让人神往。 当时上学的路上，从车窗中看着这片草场，一年四季的变化，365日的美景，看着它的春耕秋收，看着牛羊的写意鸣唱，看着草儿换衣服，从绿色的春衣改成金色的华服。美好的时光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飞速地流逝着，草场在变化，自己在长大，而成长似乎就意味着忙碌，忙碌忙碌忙碌意味着疏忽和忽略，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身边的事，忽略了许多的美景，忽略了变化的颜色。随着家里的搬迁，环境的变化，儿时草场的记忆就只能够留在停滞的时光中了。如今马上就要上大学的多多，忙碌的眼前只有堆积如山的功课，瓶瓶罐罐的实验，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久违的画面就会忽然闪现出来。偶尔呢，他就会思考在忙碌的学习生涯当中，究竟自己追随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庆幸的是，虽然时光匆匆，人境变化，爱他的上帝却始终不紧不慢地陪伴着他成长。虽然很多时候忙碌的我们会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忽略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恩惠，但他却始终不离不弃，不紧不慢，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们成长。这实在是神以应许为多多铺设着滴满了脂油的道路，以恩典为他成长岁月的冠冕。在诗篇65篇，大卫王以歌一首描绘着羊儿的草场，群山欢唱，五谷为第一，神所眷顾的大地万物那样的美好，使人发出敬畏之心。而我们人生的草场不也是如此吗？它为我们预备美食、美物、美景、美好人生，其实目标是为我们生发敬畏感恩之心，并不是期望我们去追求万物，而偏偏忽略了那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好多时候活在恩惠当中，却忘记了去向赐恩惠的主献上感恩。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神了。今天为何我们不停下，在午后的阳光中，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会一下他从未改变的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所拣选的，求你使他与你亲近，让我们的孩子常常的居住在您的愿语中，默想您的甘甜。愿我们每一天举目看见的皆是您的创造，并且能够认识您的作为。愿大人和孩子能够时常开口称颂您，不忘记您一切的恩惠，也愿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为我们的子女戴上，使他们所走的路径都滴下美好的脂油。最重要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认识您才是这一切恩惠的源头。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全家人可以大声的一起朗读，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来列举生命当中所有神的祝福，然后呢，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住在神的殿中。愿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感恩和欢喜。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真爱住我家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有各种各样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挑战困扰，当然更多的是提醒和祝福。昨天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陆家牧师不在家，所以当半夜警铃大作的时候，正儿体会到了单亲家庭的一些现实挑战。那种平常丈夫在家的时候不会体会到的崩溃和害怕，正儿这一次呢算是体会了个够。不过在这一集当中呢，正儿想要更务实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谈单亲家庭有多辛苦，我们来谈谈看怎么做才能够让这样的家庭可以面对挑战的时候，虽然谈不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恐怕也可以避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法或者是一个清单，可以让我们的单亲家庭的父母亲还有孩子们能够做提前的预备呢？首先，正儿真的是相信大部分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都非常的有能力，长期的一种生活状态呢已经养成了他们的能力才干和临时的反应，绝对不是正儿所能比及的。所以别说是警铃大作了，就是真的着了火，可能很多的单亲父母也可以及时有效不慌不忙的来灭火。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他们的能力大小的问题，而是说单亲的困难本质上其实是长期的资源不足还有责任的高度集中，本来两个角色承担的现今全部要落在一个人的肩头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需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经济收入稳定，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稳定，那这就绝对不是意志力能够解决的。他需要有生命的厚度，需要有长期的美好的有效的一些策略，能够在实际的问题和挑战来的时候真正的帮助到单亲的家庭。正儿呢今天想从四个层次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紧急应援系统，出事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因为人生不是怕麻烦，而是怕突发事件，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紧急的应援的核心就是我们有一些未雨绸缪的预备，提前把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应急和处理，联络什么样的人，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计划。比如如果半夜孩子生病，我的车发动不起来，比如家里警铃大作，比如我的钥匙忘记带了，比如我现在非常的忙，孩子没有人去接送，等等这些情况，你要提前想办法安排，并且呢，找好联络人，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紧急应援卡，将所有的需要联络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紧急处理的措施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上或者是你的玄关柜之上，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容易的就找到。谁是你的紧急联络人呢？住在离你的家5分钟、15分钟之内的邻居、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首选了，这是为紧急之时预备的紧急联络人。那么谁又是你可以信靠、可以托付孩子的呢？
如果你忙碌，谁可以帮助你接走孩子呢？你需要在自己这里备份，在学校备份，在教会备份，让所有参与在你的孩子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的大人可以有一个联络人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谁能够提供给你决策协助？你的牧者，你的父母亲，你的最至亲的好友，或者是属灵的同伴，你总要有一两位可以帮助你一起出谋划策的人。有了这些紧急联络人的联络方式之后呢，就需要把它写下来，并且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们。同时呢，你还需要写下一些关键的资讯，通知能够信得过的人，知道在你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去哪里寻找这些重要的证件啊、保险啊、医疗卡啊、病历啊，甚至是银行的存折呀等等。当然现在越来越多数码化的科技的协助之下呢，这些文本上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少，但你也需要整理出这些资讯，让信得过的人能够迅速的接手。好，当这些紧急应援系统的事情预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的日常的减压的一些习惯，让我们的生活不要一直在爆炸的状态当中，不要一直在悬崖的边上容易翻车的状态当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日常没有舒压的一种习惯，不懂得依靠神祷告，将每一天的难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呢就很容易积压我们的情绪，也很容易让所有的这些东西成为一个破口。所以正儿在这里呢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除了每一天要在神面前灵修祷告，把自己的重担交给神之外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日常操作。比如第一，家务要减低到最低标准的程度，不要让你舒适的家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标准。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穿着体面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家里干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家和谐。孩子的学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全人健康。所以你要思考每一天都在纠结什么，是家里的清洁，孩子的功课，还是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只要孩子吃得健康，吃到了就行，不要每一餐都寻求完美。只要家里卫生还说得过去就行，不要寻求一尘不染。尽量简化日程，固定早餐的一些选项，固定接送的路线，固定哪一天洗衣，哪一天收家，固定你跟孩子们的灵修时间、作息时间，让生活更自动化一点点，你会省下大量的精力去咆哮、去争吵、去崩溃。同时呢，真儿也鼓励，因为这几天我也在做的，就是预备一些情绪补给包，比如一两样自己特别爱吃的东西，孩子特别喜爱的东西，可以迅速拿上来平息战火，或者是让情绪安定平复的。不管是美食，还是音乐，或者是某一些沟通时候的暗号，会让家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哦，这一刻可能有人快爆炸了。那么我们不是要用意志力强撑着，而是借助一些良好的管理情绪、处理情绪的习惯，让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养成一种氛围，健康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人的崩溃，我们能够接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下来呢，让我们来谈谈第三个层面的预备，就是要建立一些支持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讲到那个紧急应援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一些能够在着急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来支持我们的人。但是呢，这个支持网络系统呢，指的是一种日常的状态。因为很多的单亲家庭会陷入到，哎呀，不想麻烦别人，求人不如求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被拒绝，就导致了我们的一种害怕欠人情，害怕被拒绝的一种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的意识。其实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愿意帮助单亲家庭的，但是因为单亲家庭的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很多人也不方便，很怕伤他们的自尊，也没有办法去询问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今天呢，就要我们主动的将这样的一个支持网络系统把它建立起来，把一种求助的信号变成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和任务，允许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不是说啊，我快不行了你来帮帮我，而是说今天我想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你能帮我5:30去接一下孩子吗？或者今天我忽然之间有感动，想要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些情绪问题，你有时间跟我讲10分钟的电话吗？或者说你知道教会当中有谁能够帮助我看看我家的下水道有没有堵塞的问题吗？等等，这些具体的任务能够让弟兄姐妹们非常容易地寻找到资源来协助你。因此我们要改换一种心态，不是去麻烦人，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那些愿意透过服侍你而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感受到自己能够对你有帮助，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祝福和安慰。因此对于好多教会的单亲的家庭来说，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不愿帮忙，而是他们不敢帮，也不知道该帮什么，怎么帮。所以呢，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系统会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拉近，同时呢，也允许教会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和互动当中。我们也随时预备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不是说其他的家庭就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真儿所说的最最重要的层面，内在医治系统。也就是只有当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有全新的身份和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我们自己在主里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是最容易被一个单亲家庭的父母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儿女的身上，都在疲于奔命，而忘记我才是那一个需要得医治、得释放、得重建的人。只有当我们自己健康起来，我们才有力可以带领另外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成长在健康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把休息排进日程里，允许自己哭、软弱、求救，更加的要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把自己天天随时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不需要靠律法强撑着，不需要自己够好，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够用的恩典，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易，今天不易，更加的需要让他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千万记得，在圣经当中有2位非常著名的寡妇，
一个是旧约时代养活以利亚的寡妇，用一点点面和一点点油养活了先知；新约时代的寡妇两个小钱投进殿中，被主耶稣基督纪念。今天就愿我们每一个单亲家庭，让我们所有的放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以至于我们不再专注我不够，我不能，我不行，而是专注在他够，他能，他行，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愿神帮助每一位我们当中的单亲家庭，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与主相亲，以神为乐的同时，也与教会有亲密的关系，与亲朋好友有健康的关系。如果你自己是单亲，愿这两集节目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的教会当中身边有单亲家庭的，也非常的鼓励你将这两集节目转发给他们。愿神赐福真爱主我家每一位听众朋友，也愿大家在这里找到真爱。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父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1: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0: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1: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0: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父爱不缺席的一个起点。首先，父亲要经营好家庭，爱你的妻子，这才是我们爱孩子这样的一个基础。有的时候，一谈到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往往我们想到的都是物质方面的，对吧？
2: 对。
0: 作为一个男人，你给家庭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保障，能不能够保护好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我们想到的。如果这个男人又能挣钱，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妻子和孩子，我们就认为这个男人有担当，很好的带领了家庭。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男人带领家庭的一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男人对家庭的带领，是指一个男人在神里面，他对家庭灵性上的带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说到的就是一个男人在灵性上对家庭的带领。这里呢，不是说在探讨一个男人的内在气质啊，也不是说要通过我们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分析推导出说男人的重要性。其实男人对家庭的带领要回归到圣经里面，这才是根基，就是在于是否遵循了圣经里面对男人的教导。
2: 对，在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做丈夫的交代好了，你的责任就是要爱你的妻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说，无论是你的事业怎么成功，都没有你的家庭的生活更为重要。
0: 是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坚定，有信心信靠神，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是基督徒，但是你却忽视对家庭的照管，对妻子的关心，对孩子的关心。无论你怎么说自己你信仰坚定，在外人看来都是失去可信度的。因为就圣经而论，成敏兄刚才也说了，神造男人造女人是让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就意味着男人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这种责任是优先于其他各样的事情的，这是神所设计的次序。神创造了婚姻，也创造了家庭的这个单位，他实际上是想让家庭成为全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要素，最基本的单位。试想一下，如果全社会家庭都崩溃了，你这个社会自然也就崩溃瓦解了。但如果说每一个小家都经营得好好的，家庭都很牢靠，那这个社会它就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那牢固的家庭从哪来呢？是不是也应该是从丈夫要在家中做好他的带领职分做起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男人带领的职分是怎么带领好妻子、带领儿女的，强化家庭和睦的。遵照圣经，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丈夫如何带领妻子，后面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丈夫是如何带领儿女的。
2: 保罗描写基督徒丈夫向妻子承担的责任是这样子写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31节。
0: 是的，那大家注没注意到啊？程敏兄给大家读的以弗所书这一段，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经文，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起点，这条命令说的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论述了三节之后呢，又重复的说了一下，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事实上呢，整个的这一大段经文的主题讲的就是爱，就是男人对妻子的爱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其实这就相当清楚的说明，进入婚姻的男人最大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件事是排在首位的。生活中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源于这份爱。那假设保罗并没有举例说出这个爱如何表明出来，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个男人的爱就奔着千万个不同的方向跑下去了。那想要搞清楚男人向妻子表明的这份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现今社会对爱的这个概念的混乱的程度，在对比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男人爱妻子的这个爱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对爱的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圣经对爱的这个定义了。
2: 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爱好，比如说这些音乐人没完没了的谱写爱情的歌曲，吟唱人们在交往中，特别是男女的交往中的经历的挣扎，通常都是把爱情定义为来来去去、起起伏伏、涨涨退退的情感。爱情被描述为一种感觉，促使人做出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流行音乐和世俗学说当中，并不是将爱情刻画成一种牺牲的、委身的抉择，而是一种临到你的事物，陷入其中，或者是使你神魂颠倒的事情。
0: 嗯，
2: 大家说的是等候爱情临到他们，他们对爱情培养一种浪漫的期待，既经不起考验又不切实际。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想的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而不是真正的要求我们付出什么。
0: 嗯，
2: 我们的文化沉浸在娱乐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他所助长的爱情观念差不多全都是远远脱离真正的爱情。
0: 是的，刚才程美兄分享的确实是我们当前属世对爱情的理解与我们圣经里面偏差到底有多大。其实看当今这个社会婚姻破裂的程度和比例，基本上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爱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种爱，真正的婚姻是很难持续经营下去的。大家都把爱当作一种感觉，当作一种对我有益的期待，总是想着我在这段感情中我能得到什么，很少有人想着婚姻当中做出自我牺牲，怎么去关心我的妻子，怎么去关心我的孩子，关心我的家庭，怎么委身在这个婚姻中。
2: 嗯，
0: 在婚姻里边受到了委屈，想的就是不爱我了，使我受伤了，不舒服了，感受到了对方对我的冷漠，那就逃开这个婚姻。
2: 嗯，
0: 所以说丈夫应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呢？以弗所书的5章25到31节的经文中，保罗并没有向世人隐藏这个真理，他用的少的不能再少的字句直接就切入核心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和具体，做丈夫的当爱他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2: 嗯，
0: 一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向和偏好，但是一说到丈夫对妻子的爱，保罗直接就说爱的模范是什么呀，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
2: 嗯，
0: 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是基督救赎大爱活生生的一个写照，基督对教会的爱 是我们丈夫对妻子爱的一个永恒的标准和模板。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最像基督对教会的爱的那个临摹的版本。所以说，地上丈夫的角色和本分，其实不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进入婚姻人为的这个婚姻关系约定而成的，乃是神亲自设计而成的。
2: 而且基督对教会的爱，就刚才这个经文里边，它是舍己的，不是相反的索取。我们都知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取了自己的性命，也受鞭伤，受凌辱。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对教会的爱呢，圣经里边也学到，不是因为教会有多好才会去爱教会。我们做丈夫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妻子的爱不是因为这个妻子怎么的好，怎么的可爱，或者是怎么的漂亮，我们才去爱她。那当这个妻子老了时候不漂亮的时候，那就不爱了吗？当这个妻子又表现出来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吗？所以神就是让我们效法他爱教会的榜样，我们去效法基督。
0: 是的，那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该是洁净人心的爱。就像基督把整个的教会洁净成为圣洁，那我们也应该把妻子照管好，圣洁的交给神。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像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就是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哪儿疼了，我们都精心的护理自己的身体。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当一样。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呢，就意味着这一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也就给了我们丈夫爱妻子具体的这些爱的方向，爱的指引。我们也留到后续的节目中呢，一一的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期待下次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爱我们的妻子。
2: 好，那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探讨这四个方面的爱。
0: 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一辆光鲜的红色跑车，在一个乡村十字路口戛然而停。年轻的司机对坐在路边长椅上的老人喊道：“请问，你知道去伦敦怎么走吗？”“
1: 不，我不知道。”
0: 老人回答。那你知道哪条路能去牛津大学吗？年轻人问。
1: 不太清楚，
0: 老人说。那你究竟都知道些什么？年轻人讥讽道。
1: 我的确孤陋寡闻，
0: 寡言少语的老人说，可我从不迷路。听完这个故事，在一笑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老人缺乏地理知识，但他的回答却蛮有智慧。面对十字路口，就是面对无法回避的选择。如果选择错误，你就注定迷路。所以，站在十字路口，我们身边需要一位这样的智慧老人，为我们指点迷津。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十字路口，每一个都需要我们慎重地做出选择。年轻时，睿智慈爱的父母会替我们做出选择。长大后，我们要学习如何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有时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而人生即使到了晚年，我们仍然要面对许多十字路口，许多选择。那时，面对选择，我们可能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百般惶恐。但只要一息尚存，选择就会如影随形，令我们无法回避。幸运的是，在箴言里，上帝早就有言在先：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圣经称这种智慧为会悟、明白、极美的话、正直的事、真理、公义，并无弯曲乖僻。这种智慧不仅指知识，因为许多人可能满腹经纶，却在生活里愚蠢至极。有些人看起来白丁一个，却能向世人展示圣经里的大智慧，这是为什么呢？箴言书九章十节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智慧属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并不意味着每天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而是指以一颗充满尊敬和畏惧的心，热爱伟大奇妙的上帝。在人生旅途中，上帝都愿意陪伴左右，并在每个十字路口为我们指引方向。有时甚至不等我们开口，耶和华就会将正确的方向指给我们看。正如圣经所言，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聪明人应该聆听这极美的话，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正确的方向，走上一条平坦、快捷、亨通的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与此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12-17节。本篇信息有六个重点，上次我们谈到了前三个重点，我要针对第三个重点做点补充。主耶稣诊断别加摩教会，看见他们有三件好事，却有一件坏事。启示录2:14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的错误在于他以为圣洁的上帝会咒诅以色列。犹大书11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巴兰的错误是贪爱不义的工价，巴兰的路是贪婪。请听彼得后书2:15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路，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好，回到启示录，把一切整合起来。自别加摩时代开始，妥协的心智一直是教会最大弊病之一。已故包恩豪博士写道，别加摩这个字和英文的重婚和一夫多妻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别加摩这个字最令人反感的含义表示一个混合的婚姻，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组织与世界的联姻。解经家摩根说，无疑的巴兰的原则广义的陈述，因着他们是上帝立约之民，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与邻舍交往。那么别加摩教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忠于上帝，没有否认信仰，遭迫害而没有跌倒。但约翰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们，他们在信仰上妥协，没有过正直的生活，却参与罪恶之城的社会活动。有时他们去异教的庙，他们认为在基督里他们有自由，他们参与献祭，说在主里我们有自由，在完整的信仰上做出妥协，说除了崇拜主，我们同时可以庆祝异教的节日，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巴兰的原则妥协，从世界里拿来一部分，与教会的一部分混合，力图讨好所有人。请听圣经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还记得在以弗所教会中有关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一些别加摩人服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尼格拉这个词是从侵略和人们这两个字组成，意思是平信徒的管制者。这显示一个相对于犹太教的祭司和利未人的神职人员制度已经在那个城里形成。别加摩人环顾四周的邪恶庙宇，发现有一个双阶层制度多么好，既有庙宇的祭司，又有平信徒， 于是他们开始把那个制度带进教会，以致他们不再在基督里合一。相反，一个阶级制度开始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形成。我不知道今天的教会从哪里得到那种制度，直到我们学到这封信，才发现这一切可以追溯到第一世纪，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是在那个时候产生。艾兰塞牧师说，尼格拉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神职阶层而非异端。他说，那是指有一个等级次序使被命名为平信徒的人们就范，对他们实行管制，占为己有，忘记了圣经马太福音23:8上写道，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作为传道人比你特别，我只是教会的成员之一，受托于圣经教导和监督宣教事工的职分。但在上帝的视角中，我和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毫无分别。在上帝恩典宝座前，我不能为你们拿到你自己所拿不到的任何恩典。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的教训都试图游说基督徒，使他们觉得与世界的标准同流合污，并没有任何错误。但对基督徒来说，最普遍的字眼是圣洁。圣洁是指有所不同或分别为圣。圣洁这个字是指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与世界区别出来。所以圣殿是圣洁的所在，安息日是圣洁的日子，上帝是圣洁的，基督徒也应该圣洁，被分别为圣，有所不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我曾听过有人说，在世界里有很多教会的元素，而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世界的元素，你根本不能分辨他们不同之处。这个说法大概也是真实的，而那就发生在别加摩教会，他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主耶稣在启示录2:16对别加摩教会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罗马总督有权处决人，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就是拥有正义之剑。别加摩的地方总督已经处死了不少人，他们拥有正义之剑。但耶稣基督写信给那个教会说，我要告诉你们谁正义之剑，我拥有正义之剑。如果你们不收拾残局的话，我会用我的手中的利剑追赶你们。那是说主怎样看我们在生活里做出妥协这回事。接着第四个重点，教会的要求。这封信的结尾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主耶稣做出两个承诺，首先他说得胜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们远离巴兰邪教，远离尼格拉邪教，如果你们是得胜者，是活出信仰的基督徒，那我要赐给你们两样东西。第一，我要给你们隐藏的玛纳。关于这一点有各种的看法。你知道玛纳出自旧约圣经，昔日上帝为在旷野漂流没有食物可吃的以色列人赐下玛纳。在出埃及记16:11-15记载，上帝给他们玛纳作为食物。而出埃及记16:33-34还有希伯来书9:4都有提到，他们离开旷野后，玛纳并没有消失。他们把玛纳放进一个罐子里，把那个罐子放进约柜里，并且将约柜安置在帐幕和圣殿的至圣所里，就是在上帝面前，那就是隐藏的玛纳。对于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你可以做出任何解释。但毫无疑问，在圣经某处，玛纳又被称为天上的粮食，在另一处则叫做大能者的食物。主对别加摩教会说，在这世上你们不能和异教徒一同享用他们的筵席，不能坐下来吃那些献给偶像的祭物。你们可能想那么做， 但那么做的话，便会丧失许多东西。你们不要听从那个想法，因为我有一些特别的东西给你们。如果你们是得胜者，不做妥协，我会把唯独适合你们的话语，那特别的玛纳赐给你们。弟兄姐妹，你曾否面对各种压力，试图活出你的信仰呢？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的四年期间，其中一份工作是当货运处理员，在码头工作8个小时，从3点到11点都在处理货物。那是一份肮脏的工作，在那里工作的基督徒没有几个。他第一天去工作的时候，发觉那里的工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他在神学院里习惯听到的语言，但是在那里有几个基督徒，而他不会忘记他是怎样找到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停下手上的工作，每个人都拿着自制的午餐盒饭回到休息室。室内四周全都是自动贩卖机。耶利米牧师看见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年轻人，他拿出了他的午餐盒饭，在盒饭上放着一本新约圣经，他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享用他的隐藏玛纳，为他的灵命取得滋养。上帝给了他特别的东西，他不参与周围发生的事，因为那些事属于撒旦，那是异教信仰，但他拥有来自上帝的一些特别东西。有时候我想，住在受迫害地方的人们正为信仰付出代价。曾经有一个俄罗斯的朋友说，对于住在铁幕背后的人而言，一小页的圣经是多么重要。所以你不需要为信仰妥协，不需要参与异教世界里的节日、宴会和文化活动，因为你拥有更好的东西，你拥有上帝隐藏的玛纳。而现在请记住，主耶稣希望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你，他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得胜者。请留意，主耶稣要赐给别加摩教会的第二样东西是白石与新的名字。他说，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要坦白地告诉你，当你学习启示录的时候，那是最难解释的象征。我们对白石一无所知，完全不清楚这个象征的意思。我也不想假装我确实知道白石的含义，但我的确知道，在古希腊法庭上，他们用白色和黑色的石子来记录陪审团的裁决。譬如黑色石子代表有罪，而白色石子代表无罪。当陪审团要投票的时候，他们拿着石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块白色和一块黑色的石子，把所选择的石子投进票箱里，之后他们数一数那些石子，如果黑色石子比白色石子多，那便是有罪的判决；如果白色石子比黑色石子多，那便是无罪的。或许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说，你尝试在这世界里为基督而活，但你看周围充满异教信仰。我希望你知道，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面前你已经被判无罪，你已经取得了白色石子，我已经替你投票了，你是属于我的。古代世界最古老的习俗之一是在口袋里放一个护身符，很多时候护身符都只不过是一小块小卵石，卵石上写着一个神明的名字。根据希腊文化，知道一个神明的名字就等于有能力控制那个神，遇到困难的时候有能力召唤那个神来帮助你并控制恶魔。一般人都认为，如果除了物主之外没有人知道刻在那个小护身符上的名字是什么，那他就有加倍的效力。或许约翰是这样对他们说，你的异教徒朋友，而你在未信的时候也做了相同的事，他们携带的护身符 源于迷信，上面还刻有铭文。他们相信那些护身符会保护他们，但你不需要那些东西，因为你认识唯一的真神的名字，所以不论你是生或是死，你都同样的安全。我可以给你十个或十二个不同的解释，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我只知道上帝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在信仰上不用妥协，因为在我和你们的个人关系里，我已经预留了一些特别的东西给你们。你们为我而活，你成为得胜者。你们在学校活出你们的信仰，在工作的地方或任何其他地方活出你们的信仰。如果你们那样做，我有特别的供应给你们。我经常听到人们这样对我说，当我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正处于很坏的情况。所以在非基督教学校读书的年轻人可能是班上唯一的基督徒，而当你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上帝会为你们做一些特别的事。他一直那样做，那是他的应许的一部分。耶稣写了这些勉励的话给别加摩教会。当我们学习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每一所教会都代表教会历史的一个时期。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的教会，士美那教会代表受逼迫的教会。在使徒时期过去之后，曾经出现一股很大的逼迫浪潮。我们已经谈过，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有十次不同的逼迫。别加摩教会代表与世界结合的教会。让我在结束这个信息之前告诉你那是怎么发生的，好叫你明白在教会历史的第三部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来到第五个重点，横跨历史的别加摩问题。在士美那教会时期的末尾，教会遭到迫害，最后一个罗马皇帝是名叫戴克里先。戴克里先迫害教会长达十年之久，在十次迫害当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戴克里先驾崩之后，因他的王位没有人继承。当时有两个人出来争夺王位，在东部有马克森提乌斯，在西部则有一个名叫君士坦丁的人。传说中在登基的前夜，这两人互相战斗，决定谁可以登上王位。君士坦丁看到一个异象，空中出现一个十字架，上面以拉丁文刻着，靠此记号就必得胜这几个字。那一晚，君士坦丁和撒旦在加入教会这件事上讨价还价，后来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根据君士坦丁的诏书，基督教领袖被邀请去见证整队罗马士兵受洗。他召集所有士兵说，你会成为基督徒，就为他们所有人受洗。于是教会和国家的非神圣结盟开始发展，人民被迫成为基督徒，他们对基督徒一点认识都没有，但在利剑之下，他们被迫受洗，要么受洗要么死亡。后来在400多个主教的见证下，君士坦丁被护送到黄金宝座上，他掌管整个议会，成为教会公认的领袖。尽管君士坦丁在如此盛大的仪式中被赋予这个职分，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重生。那些承受迫害的主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现在发觉自己受到赞美。他们曾受到迫害，但现在却受到欢迎。地方官员和政要人士纷纷与基督徒交朋友。受迫害时，身穿破烂衣服，立藏在墓穴里。现在他们穿上柔软服饰，住在舒适的屋子里。别加摩的历史阶段开始形成，教会嫁给了这个世界。君士坦丁被封以大祭司的称号，除了仍然保持异教祭司的称号，君士坦丁也担任教会的领袖，教会和国家因此联合起来， 而异教信仰慢慢地被带进基督教会里，而且被基督教化。异教庙宇变成基督教会，异教节日被改为基督教节日，异教祭司不知不觉地变成基督教祭司。克里斯威尔博士曾说过，朱庇特、朱洛、迪奥尼修斯、酒神、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祭司都从该撒那里支取薪水，现在该撒成了基督徒，而这些赶紧受洗的庙宇祭司仍然从皇帝那里支取薪水。他们把异教庙宇变为教会，他们说现在再没有朱庇特、朱洛或者维纳斯的像，这些都是圣徒的像，过去被认作祭司亚斯他路、阿夫罗迪蒂或维纳斯的仪式，现在照样被认作祭司真正的天后。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仪式，在相同的庙宇、在同样偶像面前跪拜，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偶像被叫做所谓的基督教圣徒，曾被认作祭司他们的神明的日子，现在在日历上都变为祭司这些圣徒的日子。一夜之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在此之前，简陋的居室、墓穴和地牢都充满上帝儿女赞美的歌声。有时候，当殉道者被拉进斗兽场的时候，这些歌声转化为殉道者的凄凌叫声。但所有都变成过去，受迫害时穿的破烂衣服都被王宫的高价丝绸所取代，教会的别加摩时代已经开始了。英国著名作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说，君士坦丁提供黄金和资助给教会，而教会热切地吞下这个诱惑诱饵，牺牲他的良知和对主的忠诚，以往各走各路的教会和世界不久将手牵手，这是一个致命的结合。让我问你，这是怎么的考验？它是在圣经里吗？它是来自上帝的吗？不要告诉我有关历史的事，我要知道它是否在圣经里，还是来自上帝的呢？我要为你读一段圣经，作为这个信息的结束，希望你把这段经文铭刻于心。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想读出上帝透过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有关他们对当时的节日和异教信仰妥协的事情。请听主的话语。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8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除了上帝以外，不要在任何人面前跪拜；除了主以外，不要在任何东西面前屈膝。不要奉一个圣徒或去世教会领袖的名字发誓，也不要向天或向地发誓。上帝要求你绝对忠诚。如果你向世界的事情妥协的话，他不会接纳你对他的信仰。别加摩教会做对了三件事，但别加摩教会基本上被他的见证所摧毁。因为他以为他可以一面和这个世界联合，一面保持他的信仰。好了，这次谈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大家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们又在真道分解当中碰面了。你想念文慧吗？文慧很想念您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在真道分解里头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您能够呢好好的先速读何西阿书一遍啊，至少一遍。那今天或者是明天将这个功课完成，那么以后的日子呢，您在听文慧呢来分解何西阿书的时候呢，你就更容易掌握整卷书的这个脉络，整卷书的主题信息了。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是主前第八世纪四大先知之一，同一个时代呢，有先知阿摩斯、以赛亚和弥迦。当先知阿摩斯北上，则被耶罗波安统治的北国以色列虔诚虚假、道德败坏之后十多年，耶和华又呼召了一个北国的人做先知，向北国以色列发预言，宣告神的审判。这个人就是何西阿了。何西阿书的信息呢，大约是在主前754年到714年期间宣讲的，而把信息编辑成书的日子呢，大概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末期。何西阿生长于太平盛世，当时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呢，对外通过军事扩张国家的版图，对内大力发展经济商贸，北国以色列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取得了巴勒斯坦地的领导地位，统治阶级和商人都非常的富有，国家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可是呢，这些人只贪图个人的享受和挥霍，罔顾人民的利益，对贫苦大众进行剥削和欺压。所以呢，以色列老百姓贫富极端的悬殊，大多数人民都是生活在贫穷线下。在政治上，贪污普遍，社会上酗酒、荒淫、仗势欺压贫弱的事层出不穷，但都无人过问。而在宗教生活上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所敬拜的已经不是注重公义、圣洁、慈爱的耶和华，而是与淫乱、腐败结上不解之缘的迦南偶像。先知何西阿目睹这种情况，他预见这种表面物质繁荣而内里根基日渐腐败的现象将招来不可收拾的大灾难。到了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末期，何西阿就得到神的呼召，开始做先知，对耶户王朝宣讲神的审判。作为神的代言人，何西阿苦口婆心地劝导同胞要悔改，回到耶和华神的身边。可是统治者和国民对他所宣告的信息都无动于衷啊。何西阿做先知数年之后，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了，北国以色列就痛失了他们的君王。在主前753年到752年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宫廷当中充满了血腥的谋杀。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位仅仅6个月就被沙龙所杀，结束了耶户王朝的统治。沙龙作王才1个月又被米拿所杀。虽然这些事使京城摇动不已，但米拿在位初年，这个北国呢还勉强可以维持经济上的稳定。就正在这段时期，国际的局势出现了突变，提格拉庇列瑟在主前745年夺取了亚述国的王位，他实施西侵的政策，对巴勒斯坦附近的邻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那么在第八世纪的下半叶，巴勒斯坦各国都陷入了一片纷扰混乱之中。为了得到暂时的安宁，以色列有些政党就主张和埃及结盟，共同的对抗亚述。那么有一些呢，就主张向亚述进贡，和他们建交，希望亚述呢不要打过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不愿意悔改，寻求神的帮助。何西阿先知就这样说他们：以色列像愚蠢的鸽子，到处乱扑，却不扑向神。在主前722年，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被围困3年之后，终于被亚述大军攻破而投降。在耶罗波安死后不到30年，北国就由巴勒斯坦的领导国沦为亚述的一个省。这
就是何西阿先知写书的时候的背景呢、啊。何西阿书的主题是神以温柔的爱给硬心不忠贞的以色列最后一次机会。以色列就像个不贞的妻子，她抛下丈夫跟情夫私奔，神透过先知唤她回来。何西阿书的14章1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何西阿先知的声音虽然几乎被淹没了，但是先知并不灰心。何西阿一直以神代言人的身份忠诚地服侍他的世代，耐心地恳求他的同胞悔改。在新约圣经中，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而在旧约圣经里，何西阿也可以称得上是爱的先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有一个召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悔改，做神的门徒。今天我们已经得到这一份的救恩了，可是我们国家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他们还没有认识神，他们还陷在拜偶像当中，以金钱、权力、物质以及享受作为他们人生的目的以及追求。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败坏和不公义。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做这个时代的先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做他福音的代言人，像何西阿那样站出来带领自己的同胞悔改归向神。但是您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对自己的同胞有投入这样的爱和委身吗？

说到何西阿书经文所运用的文学技巧，实在是非常的突出和丰富。何西阿喜欢用不连贯的文体，简短而尖锐，在文章里闪烁着很多精炼的句子，但书中的主调又是十分的温和。有圣经学者这样说，何西阿的信息是旧约当中最有深度和最属灵的。虽然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在书里头只出现过四次，书里头的语调是仍然充满权威，遍满了象征和隐喻。最显著的地方莫如一到三章何西阿与歌篾之间婚姻的描写，而四到十四章的信息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统一，但仍是充满了何西阿先知特有的丰富感情。就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何西阿落笔之处句句如断肠痛泣。何西阿书是一卷很深奥的书，先知用非常多的隐喻刻画出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何西阿的信息是以神借着摩西为以色列民在西乃山所立的圣约为依据的。书卷里一系列的祝福与咒诅是神透过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说的，每一项祝福或咒诅都有摩西的律法为依据。神使用何西阿的婚姻作为一种象征，具有神学的含义。先知奉命去娶一位淫妇为妻，他妻子对他的不忠就代表了以色列对神的不忠。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关系是不容许插入第三者的，并且具有排他性，那就是婚姻和圣约。何西阿的婚姻问题就代表了以色列人拜偶像悖逆神的情况，因此呢，歌篾的淫乱可以代表以色列在宗教上的淫乱。圣经用人间的婚姻来比拟神人之间那种圣约的亲密。先知何西阿是最早这样写的一个作者之一了，而这个比方在圣经中一直不断地被沿用。神与子民的圣约既然以婚姻为象征，在这个基础上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不顺服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以敬拜偶像来取代敬拜神，神就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们，他们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过呢，何西阿审判的信息也带出了神终将救赎他子民的盼望。在书卷中有一段话感人肺腑，使我们刻骨铭心。何西阿用这段话来描写了神为了他的子民心中的起伏是何等的强烈。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呐，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鸦吗？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不会永远让他的子民沦落在审判与被掳之下，他将会把以色列在被掳为奴之中救拔出来。最后神也将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并在地上重新的建立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当初怎样爱他的子民以色列，今天神也愿意以同样的爱来爱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子民。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都很希望你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向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他必然会用他无限的爱来医治你，用他无限的能力来扶持你。

何西阿是紧接着阿摩斯在北国做先知的，而在同一个时期，南国犹大的先知就是以赛亚。他们两位一南一北，互相辉映。虽然何西阿书的主题是惩罚，可是这本书最为人乐道的是他将神的慈爱与恩典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有人说得好，何西阿书说尽了神一切的恩典啊。读完了这卷书之后，弟兄姊妹一定会更加的认识神，更知道神是如何的对待罪人的。何西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有拯救的意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以及新约主耶稣的名字和何西阿这个名字是出于同一个希伯来文字根的，都有拯救的意思。从何西阿的名字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肩负着要把同胞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使命。何西阿的父亲是贝利，贝利也许是一个商人，又或许是一个耕种田地的农夫，因为何西阿在书里头引用了许多和农务有关的例子。看来先知年少的时候跟泥土的渊源很深。从何西阿在书里头多次对以法莲还有马拿西充满爱以及迫切的呼唤，我们就猜想呢，他的家乡也许是以法莲或马拿西的一个小镇小村。书里头没有说啊，何西阿曾经在先知学校里接受训练，但是从他的作品看来，他是一个学问非常广博的人，也有很多的学者认为他是一位祭司，因为在书卷里他专门指责以色列人在敬拜上的失败，而且呢，他对祭司的工作十分的熟悉，甚至气愤得不得了，严厉地责备那些在异教祭坛上犯罪的祭司。事实上，何西阿对各种生活都很了解，包括了平民生活，他对人、对自然界、对城市、对乡村都有深刻的认识，是一位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的先知。神什么时候呼召何西阿做先知的呢？我们已无从稽考，但根据何西阿书一章一节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晓得何西阿呢担任先知的期间，相继统治北国的合共有七个王，那么同一时期呢统治南国犹大的有四个王。由此啊，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来，何西阿呢是在主前754年到714年之间做北国的先知，有40年之久啊。那么何西阿呢就目睹了以色列人在繁荣当中逐渐的衰微，他听闻着民族败亡的丧钟，他为即将来临的苦难哀哭，他从泪眼当中仰望着神的慈悲怜悯，也前瞻着未来的复兴。在何西阿漫长的先知生涯里，他与他的同胞一同分担这濒于倾覆的国家苦难，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怀着对同胞的深情之爱，他敏锐地反映了以色列在充满罪恶环境中的需要。他更借着个人亲身的经历，以动人哀感的语调表达出神对这个不知神美善的百姓那份深爱。何西阿是以色列温和的先知之一，他被称为心灵破碎的先知。他的神圣使命就是恳求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理不睬，
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家园痛失，最终被掳到外国，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啊。何西阿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看着自己的同胞一步一步地走得离神越来越远，而常常哀哭，恳求同胞悔改归向神。虽然先知的信息不为人所接受，但是先知并没有失败，因为他顺服呼召他的神，将神的信息传给自己的同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为自己十多亿还没有认识神、归向神的同胞而哭泣呢？有没有常常为他们的信主而在神面前流泪，满心的祈求呢？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那住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同胞，经过了几千年没有认识神的日子，他们已经一代又一代地走进那永恒的灭亡里。今天神的救恩已经借着他许许多多忠心的儿女临到了我们这神州大地上。我们有幸首先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身边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免得他们重蹈过去几千年的覆辙，又一代一代地走向永恒的灭亡。弟兄姊妹，向同胞传福音，我们责无旁贷啊。

0: 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从而过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方面，先知一针见血地指出罪的性质，就是不信、不忠。罪是一种行为，但它是发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不常常在神面前警醒，我们就会被社会上的罪恶环境所影响，我们的心就会慢慢地变得败坏。开始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好像不明显，可是罪会慢慢地使人失去道德的判断能力，甚至完全地与神隔绝。于是对社会的罪恶非但不能去抗拒，甚至还会同流合污。先知通过对以色列民现实生活的观察，就提醒他们不要离弃神而受罪恶的捆锁。第三方面，何西阿教导子民什么才是悔改的真正意思。他劝导以色列民要归向耶和华，悔改认罪，使他们先祖与神所立的约可以继续有效，让神的祝福与恩惠不致向他们断绝，而是可以继续临到他们。第四方面，何西阿清楚地说明神救恩的真实。救恩是基于神的爱，神正等待呼召和寻找他所爱的人。神的救恩不仅将人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而且使人里面得着复兴以及更新，使人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五方面，何西阿的神学是出自于他属灵的经历，神借着先知亲身的经验去启示他的心意，让何西阿更认识神，因此使何西阿先知可以出来现身说法，活泼地传出神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通过生活上的见证去经历建立我们的神学，去认识神更多的。
1: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0: 最后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的主要内容结构。从整体上来看，何西阿书它的内容虽然很丰富，但是它的结构并不是很紧凑和规律，有很多内容上下文之间不是很连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何西阿书呢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三章，主要是介绍先知的个人经历。首先呢，是他蒙呼召做神的代言人，然后说到他的婚姻以及家庭情况。第二部分呢，是四到十四章，主要是记述呢先知的信息。在这一部分里头，先知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融入了他无比的深情，把耶和华对子民的爱以及怜悯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部分又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四到七章是说到以色列国的概况，八到十一章重温以色列属灵的历史，十二到十四章回顾前瞻，说到以法莲遭主的愤怒，已经面临最终的结局，唯有悔改归向耶和华，才可以再蒙神的恩惠。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Love,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爱是永远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珍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那个时候，当教会慢慢的更多人知道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感受到了。有的是包容，有的是激烈的一个反对。那这个激烈的反对，不见得可能是对你，而是就是说，因为持守信仰，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但是却对你当时是一个伤害，对不对？
1: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争论是在于，如果是我这样的同性恋者，要不要受洗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对整个信仰我是很接纳的，我接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接纳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想通，说为什么上帝不允许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是罪？那个时候在我头脑当中还是一个正在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教会就会有这样的讨论，说像我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应该受洗？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人和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反对我受洗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这样的言辞。其实我也很理解啦，因为我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兴人类，大家从来没有了解过，原来真的会有我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当中，可能大家也措手不及吧，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尤其我的身边的朋友还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对这方面的经验会更少。但我觉得，其实同性恋群体应该在教会当中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因为我们本身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对歧视这个词有更高的敏感度。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对方是真的以一颗包容开放的心，觉得可能我们不赞同你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依然爱你，还是说我本身对你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只不过还是带着爱的包装，然后去跟您聊天这样。其实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出来的。
0: 当然，
1: 而
0: 当
1: 当
0: 然，绝对，因为爱是不能够虚假的，爱是不能够伪装的。尤其是就是你刚才谈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哦，我现在虽然我是一个，比如说同性恋者或者同性恋倾向者，但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做他的门徒，我要受洗归主。”像这样的一个宣告，对于很多人来讲呢，都觉得是一个冲突的，因为人们把同性恋这个倾向或者是这件事情，看的好像是说是绝不能够得到这个宽恕和怜悯的一个行为，把一些其他的罪，把比如说在这个婚外出轨啊，或者是婚前性行为啊什么等等，都看着觉得属于正常的人的罪，越是这样，就越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的福音活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世人来讲呢，教会不但没有活出上帝的那种爱、怜悯和真正的福音的信息。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有能力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任何人到神的面，只要他愿意，都是一个应当得到宝宝接纳和完全的赦免的这种状态。那由于福音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胜过我们罪恶的人生。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顺序。但是大部分信徒呢，甚至当今的教会呢，都觉得同性恋者应该是先改了自己同性恋的行为，再回到教会，然后再那个。那你这个就是直接违背了起初这个福音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呢，我相信知恩的这一个生命的挣扎，正好是提醒我们好多好多现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眼光去接纳那些伤痕累累，或者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缺失的人。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本来要得福音的好处的，却被我们置之于门外，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像你们这种特殊人群我们 handle 不了，我们处理不了，然后我们太慌张了。当然的确就像刚刚知恩讲的说，他比较理解，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有点不知所措，太惊慌了，因为很少嘛，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你能不能够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那一段的经历，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分享享受喜鹊教会的牧者不敢跟你施洗的这种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得到突破的呢？
1: 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问题我是相当愤怒的，因为我可能我没有说出来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自己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我的小秘密，但是我把它说出来之后反而会受到一些的伤害。其实在这里我想说，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很难进到教会当中，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网络上同性恋的这些社团啊，或者是公众号也好，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包容开放有爱的，当然他们的理念并不是符合圣经的，但其实他们会给同性恋者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当同性恋者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可能未必能够给到他这样的包容。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魔鬼的诡计。有的时候他用的并不只是恨，他用的并不只是攻击，他用的也是爱。他会让这些同性恋者感受到我在教会之外能够感受到的爱其实比在教会当中更多，但那个爱并不是真正的爱。但是当一个人不了解上帝的时候，他就只能去追寻爱，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会选择从教会当中撤出去。
0: 刚刚知恩的分享让我心里面我觉得好扎心啊，本来教会是神的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唯一的在这个地上能够把基督的那个丰盛和充满恩慈怜悯的爱能够活出来的地方。但是在刚刚知恩的分享里面，我真的觉得要给大家提一个警钟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履行了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赋予教会的这一个职责吗？我们是否是真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让所有进入教会的人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充满恩慈怜悯的爱呢？还是说是充满论断拒绝冷酷无情的那种批判呢？我觉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好好悔改的一件事情。那请知恩你继续分享，就是当初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受到了两边，就是一边是非常安全的爱的接纳的，对不对？也有一边是让你感觉到受伤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整个过程神一直还是吸引你，还是让你真正的体会到了，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公开的承认过，其实你是进入到教会你才公开的承认了。我觉得感恩的就是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公开承认之后，你却开始有了一个真正的得医治和得导向的一个机会，对吗？
1: 是的，那个时候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姊妹分享，我说有关于信仰这件事情，我的理性上有些东西我是想不通的，有关于我的同性恋身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性一直在把我往这个地方拽，就是我会发现教会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吸引我，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好安全，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很有爱，然后我来到这里其实我会觉得我从我过去的那个比较黑暗的生活当中走出来了。虽然我是在刚刚说到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当中去被接纳的，但是其实呢，那个只是
0: 很假的一种生活的空间，它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关系。
1: 对，那个只是很遥远的这样的一种爱，它并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给到我真实的帮助。然后我进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在这里好开心，我在这里我会觉得释放，我会觉得安全。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考虑过说我不要再来教会，或者是我就远离这一群人，但是每当我回到我原来的那种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念我曾经在教会当中跟大家的日子。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很挣扎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可能真的会跟大家有一些冲突和争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 真的很希望说我能够留在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在我的头脑当中，我觉得上帝也在不断的在一点点的去敲打我的思想。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我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蛋壳，那个里面是新的生命，但是它还没有突破出来。慢慢的，上帝用他的小锤子一点一点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发现我那个蛋壳上被上帝敲中了一个小缝，就是我的头脑当中突然有一个想法，说我要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可能以后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你们可不可以去接纳我？当然我之前是觉得说我在教会当中，即使在教会当中，我也可以过我之前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然后我一直因为这个原因跟他们去对抗。后面我说那个蛋壳像练一个小缝，我会觉得说我可以选择放弃这样的生活，虽然我还想不通为什么同性恋的性行为一定是罪，但是我愿意放弃，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生活。是从这个裂缝开始有光照进来，然后那个光就在里面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直到后面我对整个的圣经的教导的接纳的程度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我完全降服下来，就主，这就是你的旨意。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智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从受启发到落实这个主题。之前提到了要实践累代的做法，有几件事情需要特别留意。首先要根据教会的文化和教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二，要从小的成功与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第三，要让教会的团队一同的来参与。今天也会谈到要运用智慧和分辨力来实践累代。在今天的讲座，我们会继续的听到神之星教会的凯萱姐妹分享她对校园事工的负担和见证。之后有一个来自牧师家庭的三个孩子分享累代的意向如何影响他们的生命和侍奉。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的朋友也以许多非凡的方式来经历神，其中一个朋友他叫诗汉，他以前常跟我辩论说神不是真的，听起来很熟悉吧，但我和我的小组一直为他祷告。当他经历低谷时，我们陪他聊了很多小时，也发给他关于他处境的讲道。然后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讲道时，他感到神的平安，他竟然自己祷告，自己决志信主。我相信只是开始，身为新的基督徒，神就给诗翰了一个意向，他要在大学带100个人信主。所以他开始加入我们的祷告会，向他的朋友传福音，他们一起联手向我们的学弟方程传福音。经过了几个月的祷告和撒种，他也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了。看见他人得救是我的热忱，所以我坚信要传福音。目前为止，我亲自带领7个朋友信主，我们正活在复兴中，但我也知道神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多要成就的。复兴的关键就是祷告，所以我和我的几位朋友们一起开始了大学秘密祷告团。我们每个星期一都会为朋友们祷告，一开始只有15个人在一个家里祷告，但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我们最后的祷告会中，有200名学生在我们教会的礼堂祷告。我们在这7个月里一共祷告了1000小时。在这段祷告的推动下，有66位大学生决志得救并扎根在教会。为了把神的爱带给更多人，我们也有一个点子，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例如跑步、篮球、羽毛球等等，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复兴之地的计划。这是通过一个可以建立社区、做真朋友、用健康有趣的方式将神的爱带给朋友们。现在我们整个大学团契有20个复兴之地，并且接触了有超过300多个人，也有很多人因此走进了教会。神给我为他带来复兴的意向实现了。如果神可以在神之星教会还有新加坡带来复兴，他也可以在任何国家带来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教会明年第一次要举办的大学特会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知道许多大学生将会被点燃为神而活。而现在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全职同工和一位牧师，我想用我的一生去建立大学复兴。谢谢大家。
4: 哇、wow, 我相信你们教会当中的大学学生也可以像凯萱一样， 在自己的校园当中点燃一个复兴的火。阿门。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就有许多像凯轩这样子，在校园对校园有一个负担，想要对周围的人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也是要鼓励大家，在你们教会当中开始点燃对校园有复兴的火。最后呢，我想说的，如果在实践累代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也需要运用智慧和分辨力。在当今的世代，其实跟年轻人合作的时候，做事工的时候，很多方面可能有些敏感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教会呢，以确保所有的领袖保持一致，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写教会的政策。这个时候呢，我也想说，这个部门其实是最好是让你们成年人部署进这个部门写政策，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守规则啊，他们更好不要写教会的政策。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部署你们成年人去这个教会的部门的话，我相信你们政策会写得很好。在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有许多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安全和保全的政策，我们有领袖行为的准则，青年布道的政策，举报政策等等。可是呢，这些你们都可以作为参考，最后你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你也需要创造自己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当中的一个政策呢，就是青年安全与保全的政策，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打印出来，甚至会分给非信徒的一些父母亲，让他们安心的让孩子们来到我们教会。所以这些政策写了之后呢，真的不只是在写一个政策而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很多的领袖会议当中分享这些政策。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全教会一起被动员去对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中也需要很多实际的智慧。因为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希望成年人滥用和错误的使用青少年去做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当你进入我们的一些政策去阅读一下的话，我们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一些智慧。我知道你们扫入这个网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还没有翻成中文，但是你们用谷歌可以去翻成中文，自己可以阅读一下。我还记得前几年邵浩牧师写了这个有一段文章，文章当中他写了这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世界的领袖必须遵守外部的条规，但属神的领袖也需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我们再阅读一下，就是属神的领袖就是我们当中的领袖，我们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很多时候身为教会的牧者和领袖，我们需要有实际的智慧。但说实话，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是每一个领袖都是属灵的领袖。所以这些政策当我们开始写下来的时候呢，是确保不只是他们内部也是有条规，但我们在外部方面也设下了一些条规，让大家阅读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保持一个一致的方向，一致的理解。所以希望呢，当你开始阅读这些，你也可以开始去想一下，你们教会如果真正要开始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政策也会对你们有帮助。最后在结束之前呢，我想把最后一个部分留给一群非常非常特别的年轻人。你们听到了台湾不同的牧者做的一些分享，但是呢，最后这个部分我要邀请的是其中一对牧者，他们的孩子们将来上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证，就是来自桃园信望福气教会，他们的孩子们也上来分享。Esther、Joshua 跟 Samuel 一起上来。
5: 邵浩牧师、郑牧师，还有戴院长，各位牧者同工，大家平安。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做一点简短的分享。在这里我先开始做一个起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被一个营会的激情所感动，我们是真的透过累代的特会经历到我们整个家庭真实的被兴起的见证。对，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在七年前我们九个人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小的孩子，我们没有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一个高中生，可是神开始兴起了年轻人，然后我们的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是牧者的孩子，以至于他们在某些的行事为人上面，他们特别的不一样，而是透过了累代的特会，他们开始愿意开始做生命的改变。 那我接下来呢就想要请 Esther 还有 Joshua 还有 Samuel 他们可以轮流的分享他们在这段时间透过磊代的特会还有他们亲自的到了新加坡甚至于他们自己反复的读磊代的书不止一遍然后并且落实在教会里面一对一的培训还有生命的建造的里面他们如何经历神然后他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称真实的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们也在他们的学习上经历了见证我把时间交给他们
6: 大家好我是 Esther 我今年23岁然后就读中原大学的硕士二年级我要来分享我参加完磊代特会回去的心理还有行动的改变去了那么多次的特会每一次我都被惊艳到我渴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如此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不只是明日的领袖而是今日的领袖在2023年的暑假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磊代特会那时候的我大三在青少年里面其实我算是比较老的但是我还是自认为我还算小我不够格为耶稣做什么我也会不敢接受赞美还有称赞但是因着磊代特会让我看到为耶稣所用成长成为领袖不是一定要到一个年纪够成熟了才能被使用而是在每一次的服事里让上帝来建造我的生命让我成长所以我开始勇敢地在神的里面立定目标我也渴望为神使用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建造下一代的人也就是磊代并且在当中看到更多他人的优点发掘他人的长处而且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里面并肩作战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看到他人成长在服事上面突破带人进入福音我也会跟着一起开心甚至是感动落泪并且从神之星教会学习到要走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陪伴小组员吃饭甚至与朋友 福音朋友建立关系去看他们的表演还有比赛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真的被在乎也因为牧者的信任让我可以使用昂贵的照相器材来培养下一代而现在我培养的人里面其中最小的他只有11岁我也学习神之星教会在聚会前后一对一带领年轻人读经和祷告这时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在聚会前不是打打闹闹而是在聚会前我们就先领受上帝教会的小组员也因着这样主动愿意说他们也想要成为一个能关心他人带给他人祝福的人因为我们都同样看见带他人进入神同在的美好从磊代特会让我看到做这些不是怕他们取代我而是开心他们一起经历神一起被兴起因为磊代不是来取代我们而是来增援使我们的服事可以有更多的层次在磊代特会当中少豪牧师和真牧师也一直强调了品格和真理我们的牧者也真的很在乎我们年轻人的品格和在神话语里面的建造以前的我会小看自己所以我同样用相同的眼光去看比我更年轻的弟弟妹妹常常可能会觉得他们听不懂但少豪牧师和真牧师的讲道让我看到不要避讳对年轻人讲真理不要娱乐他们如果我们希望在教会里创建磊代一代一代的生命强壮那真理门训还有赋予权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才会在长大后参与在其中我们也不会在等他们长大后觉得他们够成熟了而世界已经占据他们的心而失去他们这让我看从2023年回去在牧者的带领下更加的看重弟弟妹妹还有小组员的生命不必会对他们说真理并且跟他们讨论讲到的内容还有门训因为我确信每一个年轻人在神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命定当他们的根基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时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弓箭为神来射向远处在各个世代为神站立灵魂才能不断地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上帝并且持续的累代所以牧者也时常鼓励我和 Joshua 开始成为榜样带头把每一天读到的话语所学习到的还有被提醒的分享出来而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来分享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群组都充满了神的话而且并且彼此鼓励我们的牧者 Amy Pastor 也常常为很多年轻人规划一对一的读经计划现在青少年每个小组在每周都会有线上的祷告我们都会彼此分享然后并且关心也因为这样大家更多感受到神的同在还有神话语对我们的重要性甚至是成为我们的喜爱我们很常不愿错过任何的聚会即便是大学生 每周四晚上的祷告会，我们一定不管课再晚，我们都会回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我们会一起敬拜祷告，被神来更新。而我们的教会现在年轻人已有 85% 已受洗，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 80% 的年轻人在参与服事，还有 70% 的年轻人在传福音，还有大约 60% 的年轻人在11奉献，还有建堂奉献。那说到福音，去到雷代特会，少豪牧师一直说到一句话烙印在我的心里，在地上不为人知，在天上众所皆知。这使我更加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有职名，而是为了耶稣，是因为神我得蒙了他的救恩，我才可以发光。因此我更加的看重传福音。以前的我总是害怕，但听到神之星教会好多年轻人的故事，非常的激励我。我经历了何等美好的福分，那我更应该毫不避讳的传出去，让更多人看见神的美好。透过神之星教会年轻人的见证，我开始融入我的朋友，为他们祷告，真实关心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感觉到被接纳，使我在这两年我在福音上面跨出了很大一步。我也会每天为着我的朋友来祷告。到了2024年参加完特会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建立了祷告小组，因为我们真实的看见祷告力量大，还有那属天的价值，使我们都愿意背负这个使命。这三年参加下来，并且多次的阅读累代，真的收获非常多。每一次都是不断的调整自己，让我看到神之星教会的活动不管多棒多精彩，少豪牧师和真牧师绝对会把这些建立在神的真理里面，不会单纯好玩，而是让参与的人生命都要成长。而我们的牧者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让我晓得每一步我们都要扎根在耶稣里面，才会有更美好的成就。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牧者，也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从2019年Amy Pastor 参加完雷代特会回来，他就一直有在实施雷代带头做栽培年轻人，并且看重我们的生命。以前的我感触也许没有那么深，但现在想起来，是因为有他们在前头打根基，我们才可以建造累代，在强壮的真理上面成长，也能发挥我们的特长，为我们的教会所用。更感谢神透过我的父母带我到2023年的特会，亲眼看到神所打造这个强壮的教会，使我在神的国里面有了意向和目标。因此我更加的晓得，若没有神，这一切都不华丽。所以我更加的培养我每一天来到神前面读经祷告的习惯，因为我真的看到神同在的重要性。只有神可以给我这样的力量，使我在继续在对的服事道路里面服事。最后我很感谢我在一个幸福的教会，就是一个幸福的家，有一群成人非常的支持年轻人，常常为年轻人的事工奉献，他们都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7: 好，感谢神。现在换我分享，继续分享我们在累代课程当中所经历的。那大家好，我是 Joshua， 然后呢今年是大三，然后目前20岁。我们总共参加了3次的累代特会，我真实的学习到看见许多在服事与教会中从未想过的可能性。这些领受让我们在年轻人的事工上面经历到神明显的带领以及逐渐的复兴。我们可以看见实际性教会非常大胆的成全年轻人，当年轻人走进教会时，他们不是被娱乐，而是被邀请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个观念其实就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从神之星教会回来之后，牧者也开始更大幅度的来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在教会当中担任起责任，并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领袖。牧者给我们许多操练的机会，学习筹办活动，操作高价的器材，带领服事团队，甚至是在年轻人的聚会当中分享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不仅仅是18、19岁的青少年，甚至有13、14、15岁的年轻人就开始来服事，站上岗位，担任起责任。那在我们的敬拜团当中，我们就实际的推动累代，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乐手。正如真牧师与少豪牧师所说的，累代不是取代，累代是增援。过去我只觉得我把我自己做好就好，只要我们在这一代把我们所要做的氛围，所要做的乐器表达出来就好啦。但累代让我看见，也让我看得更远，不只是一代，而是世世代代都要有人起来一起服侍神。我现在也有在培育鼓手，不只是在教技巧，也一起学习把生命扎根在这个真理当中。因为好的舞台虽然重要，但如果这个当中没有强壮的门徒，事工就会失去根基。牧者不断的门训提醒我们，要服侍神的人生命以及品格都必须要有见证，而且要活出真理。 这些其实都是我以前没有去想过的。我曾认为年轻人不可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只觉得跟着大人做就好，大人跟我说我喜欢做的我就去做，不喜欢做的然后我就不做。但是去到神思新教会之后，我发现年轻人完全可以，而且会带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牧者在带着我们在福音的施工上面大胆的前进，也大胆的成全我们去做。最近在青少年的福音讲座当中，就是由我们年轻人从敬拜招待到场地布置全部筹划，而那天也来了将近40位未信主的年轻人，有一半做了决志祷告，而且有两位年轻人现在已经要受洗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现在呢也持续的会跟进这些年轻人的状况，希望这些年轻人也可以一同受洗，一切荣耀归给神。其实我们也学习让年轻人感受到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是我们的家。我们学习探访、陪伴、吃饭、聊天，到他们的学校、运动会或者是球类比赛为他们加油，在他们软弱时给予属灵的话语和真理。累代课程当中说的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爱是要行动，是自然的回应。即便他们可能中途离开，我们仍要选择去爱他们，让他们经历到耶稣的爱，因为耶稣也从未对我们保留过。其实这给我很大的提醒以及鼓励。那累代特会当中，其实让我最感动的一部分是传福音的呼召。有两位国中生为着校园复兴立下了100小时的代祷目标，后来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听见后非常的震惊，他们还小却有这么大的使命感，那也不看自己年轻，他们也不看自己能力有限，而是为神国的事上付上代价。也因着他们的见证，我也想要经历这样的复兴。我回到台湾之后，更多的渴慕神，原常与神相处的时间，开始更多的读神的话语和分享神的话语，也开始学习更多的去为朋友做出祷告的代价，邀请朋友来到教会，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认识神。而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实际的行动，在我们的大学成立了祷告小组，从原本三个人到五个人一起为着校园复兴祷告。那如今呢，我有一个朋友光宇也已经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他也开始在服侍神，他今天也有坐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真的很感谢神。以前的我在信仰上面没有太多的感觉，也不确定自己该承担什么，也没有使命感，就只是觉得说跟着做就对了。但累代特会重新燃起我对神的火热以及使命，让我知道年轻人也能并且也应该起来服侍神。那也因此我开始跟着我们的牧者学习带领年轻人，我们的牧者在这中间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在关心人上面可以怎么做，亲自的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有好的典范来学习。而我学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会有疲惫，会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甚至是会觉得心里很痛的时候。这让我更能够体会到牧者在带领整个教会的辛苦以及过程，也让我学习要更多的去尊荣我们的牧者，以及纪念我们牧者所做的。因为没有他们，我们也没办法成长以及有现在的成就。少豪牧师在特会当中有一句话深深的触动我，生命应该把最美好的年纪献上给神，而不是做完自己的事后才把剩下给神，因为耶稣值得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给他。虽然过程可能会有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只要愿意付出，愿意跟随，愿意谦卑，神一定会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所以我也愿意将我最美好的年岁献上给神，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为主奔跑他的道路。真的很谢谢神之星教会少豪牧师还有曾牧师还有他们的团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看见这样的呼召以及使命，更重要的是看见年轻人的生命是可以有影响力的，世世代代都要起来合一的服侍神。那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年轻人要继续的被兴起来，也盼望神在台湾的每一间教会都要兴起年轻的领袖，让更多人在美好的年岁为耶稣打美好的仗。谢谢大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uel， 我今年17岁。我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关系，我一直都要待在教会，但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跟着做，信仰比较像一种形式，教会有需要我就去试着帮忙。但是我的生命其实没有真正的火热过，一直到2023年我15的时候去到神之星教会，我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那一次是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强壮那么有生命力的教会。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已经成为领袖，甚至7、8岁的小孩就开始服侍，12、13岁就能承担责任，整个教会平均才23岁，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一刻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我是不是也要开始学习改变？后来我有机会继续参加新加坡的神之星的累代特会，在累代特会中，神让我更加看清楚，累代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被神建造。在累代的特会中，很具体的让我们看到生活真实的操练，怎么去陪读，怎么去祷告，怎么去关心年轻人，还有如何把服事活在生活里。我一直想要从我能做的开始，我的牧者开始引导我，鼓励我可以为校园祷告，我也开始固定每天的时间跟神相处，期待自己用基督的生命影响下一个人。我的妈妈很鼓励我用其他愿意想要用乐器服事神的人，我也开始这么做。牧者说这是实行累代的洗头，不只是让自己变好，而是能影响下一代，让他进入神的同在，也享受服事神的美好。所以我开始教一个跟我同龄年的人弹吉他，我的目标，我们两个目标是希望他可以在敬拜团中服事神。中途其实也遇到许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很多的成长，如今他也现在也是敬拜团的其中一员。记得我跟牧者说他没有吉他可以带回去练，我的牧者就直接把一个吉他给他，说他可以回去练习。感谢主，累代就是生命带生命，需要被磨练，也需要付上代价。我学习中在服事中慷慨，我的牧者也常常按着我们的恩赐开始着手，我也关心教会的事情，也关心比我小的年轻人，也开始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我也常常看到牧者在打扫教会，刷马桶，刷油漆，成人小组长也是这样，他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也想在很小的事情做出改变。教会垃圾桶满了，我愿意帮忙收，地板垃圾有垃圾，我也愿意捡起来。学习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小事就是要操练，大事就是要交托。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事情的大小。其实我以前都会觉得，别人信主到底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一直邀请别人呢？但我去完神之星后，我听到一句话，我深深被打动。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那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让我知道我要积极的传扬神的福音。而真正让我更加确信累代的事，是某一次主日的时候，我坐在台下，我看着我教吉他的那位学生在用吉他服事神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里真的被神触摸。我突然明白累代真正的意义，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愿意把我有的交出去，神就能祝福更多人。那一瞬间我知道累代真的会发生，并且会改变每一个人。即使有沮丧，我仍要祷告。我的同学终于在上周也走进教会，我超级开心，感谢主。最后我想谢谢新加坡，还有谢谢新加坡的牧者以及同工，他们来教会我们累代的真正的意义，也谢谢我们的牧者，一切荣耀归于神，谢谢。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讲座我们学到了，世上的领袖必须遵行单位决策的规定，属神的领袖也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部规条。或许我们的服事在地上不为人知，但在天上众所周知。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这一点特别值得教会和家长警惕留心。如果您需要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资料，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有一位老师带了许多气球到学校，部分气球写上了小朋友的名字。老师将这五颜六色的气球和有名字的气球混合后放在走廊里。老师说，小朋友，给你们五分钟去找回属于自己的气球吧。小朋友立刻一哄而上，到处翻找、奔跑、喊叫，忙乱中要找到自己名字的气球真的有难度。五分钟过后停止动作，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找着自己的气球。老师说，现在请你们捡起脚边任何一个有名字的气球，把它交给那名字的人。神奇的事发生了，不到一分钟，所有的人都拿回了自己的气球。老师说，气球就像幸福，如果我们只顾着找自己的幸福，会发现找得很辛苦。但若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乎别人，帮助别人找回快乐，幸福就会自己回到我们手中。亲爱的朋友，你听过一句话吗？就是幸福要自己去追寻。请问好朋友，你已经追寻到你的幸福了吗？如果有，小青恭喜你；如果没有，或是不那么确定，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聊付出背后的幸福感。小青常常听年轻妈妈朋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与内心的软弱，姐妹们为了家庭的付出真的非常辛苦。虽然彼此透过关怀与带导，姐妹们往往能带着信心与盼望再往前多走一步，但实际上对许多

满足，而家人的快乐早已经为我们累积满满的幸福。举例来说，我家先生和两个儿子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儿子在小的时候又严重挑食，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口味，我在预备餐点时真的需要费尽心思，而自己爱吃的早已抛在脑后。很奇妙的是，每当看到家人吃完餐点那满足与快乐的神情时，我并不觉得自己牺牲劳累很委屈，反而会感到幸福。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早晨醒来，脑中想着的是我要过得更快乐，我不要再被孩子激怒，我不要再被压力击垮，这时候反而令人感到焦躁无力。但如果我们的心转向我能为家人的快乐多做点什么，我今天可以帮助关怀谁，或是我能给谁一个温暖的微笑和赞美，这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慢慢亮了起来。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耶稣就是看顾他人主动给予的人，他的快乐是从服侍而来的。小青与你分享一篇小文章，内容说，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那真正接收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同理，当你给予他人，当你为别人付出，那个真正获利的也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给别人的其实是给自己。有一位种植玉米的农夫，他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获得最佳产品奖，而他总是将自己的冠军种子毫不吝啬地分赠给其他农友。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他说，我对别人好其实是为自己好。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在传粉的过程中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因此我很乐意其他农友都播种同一个优良品种。是的，我们对别人做的就是对自己做的。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人。你想要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然后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

好朋友，我们可以时常在安静的时刻回想我们对家人、对亲友的付出，是否让他们有真正的满足与快乐？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到幸福呢？上帝赐给我们感受，并非让我们作为自我为中心的依据，而是透过敏锐自己与他人的感受，提醒我们如何改变、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准上帝的心意。是的，有时候我们真诚的付出会让人感到快乐，而我们也会感到扎实的幸福。然而，也有朋友想要满足亲人，让他们快乐、安心，但是越付出，就离幸福越来越遥远。有一篇文章写着，生活中有五种忙，再善良也不能帮。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帮了不该帮的忙。一、超出自己能力的忙，别逞强帮忙。在生活中要量力而行，帮助人需要把握好分寸。强撑着做老好人，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不仅让自己的压力倍增，占用了自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还可能事与愿违。懂得拒绝他人，也是一个人迈向成熟的学习。不帮逞强的

忙其实是意味着给自己和他人设下健康的界限，如此才是最负责任的表现。二，伤害到另一个人的忙不帮。生活中如果帮助他人是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的基础上的话，这样的忙别莽撞去帮。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所谓的义气与善意会对他人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帮一个人却让另一个人受伤，这不是爱，而是偏袒。三，替别人做重大决定的忙不帮。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替别人做重大决定的忙别急着去帮。不要让自己的热心误导了他人，别让自己的局限影响到他人，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综合地考虑到全部的因素，所以一念之差可能会让对方失去他最想要的，从而遗憾终身。与其替人决定，不如陪他祷告，陪他一起听神的声音。四，涉及金钱利益的忙不帮。朋友亲人之间发生紧急事故，偶尔救急一下是人之常情，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涉及金钱与利益的忙别盲目去帮，要记住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家庭，帮助人急难之需无可厚非。但若是长期金钱支援，甚至动用到家庭资源来救一个没有改变意愿的人，那不仅可能养成对方的依赖，也可能伤害你最亲近的家人。五，不被感激的忙别委屈自己去帮。你习惯性的帮忙，别人习惯性的接受，时间久了很可能别人就不会对你感激。不是因为我们为了要人的感激而去帮忙，而是不被理解和感恩的忙，是让自己的真心被一次次的践踏。即使你付出再多，他都以为你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当你无法再给予帮助的时候，他反倒认为你没有爱心，甚至亏欠了他。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付出背后的幸福感。默默的付出会幸福吗？小青相信带着爱与真诚的心一定会幸福的。然而我们要有智慧分辨自己的付出或帮个忙是否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程度上、时间上、能力上都要考量清楚。希望好朋友每一次的付出都能为自己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亲爱的朋友，付出并不总是有掌声，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出于爱的举动都不会被忽略。扎实的幸福感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个微小的付出，等待我们细细体会。其实我们也可以诚心寻求帮忙，好让自己透过对人的需要练习感恩。感恩有莫大的好处，当我们心怀感激，人们更愿意帮助理解我们，与我们有亲密美好的关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假如在生活中为了顾全大局而委曲求全，结果却换来被误解，甚至被诬陷，被泼脏水，那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教科书级的示范，他在信仰文化的张力中为寻求和睦做出极大的让步，却被同胞误解，险些被暴民打死，最后还沦为阶下囚。然而在这样极端的危机中，保罗面对无端指责没有陷入自证陷阱和内耗。当他被暴民撕扯，被罗马士兵捆绑的时候，他也没有歇斯底里极力抗争，反而放下身段，寻找彼此的共同点，用真诚和同理心去沟通，主动建立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他的坦荡与智慧最终将生命危机化解为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1章5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1章5到26节，就讲述了保罗他上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显然，男人和妇女都可以得着说预言的恩赐，妇女也积极地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那么圣经中所记载的曾经说预言的妇女呢，包括出埃及记的15章20节所提到的米利暗，士师记的4章4节提到的底波拉，列王记下的22章14节提到的户勒大，尼希米记的6章14节所提到的挪亚底，以赛亚书8章3节所提到的以赛亚的妻子，以及路加福音的2章36到38节所提到的亚拿。先知亚加布从犹太下来，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被捆绑，并且交给外邦人来去处置。其实根据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29节经文的记载，早在15年前，这个名叫亚加布的先知就已经预言耶路撒冷会有饥荒了，而这个事呢也确实就应验了。因此众人对亚加布的话就深信不疑，纷纷为保罗将要遇到的逼迫而担忧。保罗知道自己在耶路撒冷将会锒铛入狱，他的朋友也苦劝他不要去，但是保罗知道这是神要他来做的事。那么没有人想遇到苦难的，但是一个忠心的门徒最大的愿望就是蒙神喜悦。渴望得到神喜悦应该胜过我们逃避困难和痛苦的欲望。如果我们真的想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接受随之而来的一切，甚至是痛苦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好，根据《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记载，耶路撒冷会议呢就解决了外邦信徒行割礼的问题了。那么显然有谣言说啊，保罗在会议决定之外就附加了指示，甚至呢禁止犹太人为他们的孩子来行割礼。那么这当然不是真的，所以呢保罗他甘愿遵从犹太人的习俗，以表明他没有做违反会议决定的事情，而且呢他仍然遵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的。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多走一步啊，以免引起误会，妨碍神的工作。保罗遵从犹太人的习俗，以求维护耶路撒冷教会的和睦。虽然保罗他有坚强的信念，然而他愿意在一些并非最要紧的问题上来做出妥协。他向什么样的人宣教，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为的是要救回一些人的。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9到23节他所说的那样，很多时候呢教会因为一些传统或者是小事争论而分裂了，那么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在重要教义上要坚定不移啊，毫不妥协。但是呢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上，我们要灵活变通。当然任何人都不应该违反真正的信仰，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为福音的缘故而彼此顺服的。好，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去思想犹太的律法。保罗反对一方面，接纳另外一方面。好，那么第一，保罗所反对的就是旧约律法将救恩只给那些守律法的人啊，这个错误的观念。其实救恩是神因他的恩典而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是我们凭着信心啊，就可以接受这份奇异恩典的。律法它只会显出我们的罪来，它并不能够把救恩来带给我们的。好，第二，保罗同意旧约律法预备和教导我们迎接基督的降临。基督成就了律法，把我们从罪恶的重担下给释放出来了。不过律法仍然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原则，指引我们该怎么样去生活。 所以保罗不是为了救恩而遵守律法，他说律法呢，只是为了避免冒犯那些他想要向他们去传福音的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1章27到28节，经文记载说，那七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凡在基督里的人呢，都是有特权，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希伯来书4章16节，经文就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所有信徒的中保呢，都是耶稣基督，因此所有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而彼得他在彼得前书2章4到5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而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又说了，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么尽管如此呢，犹太人还是不明白律法的真谛，他们只尊重人的传统和形式，他们想尽办法的要把已经被基督列为两半的殿里的幔子再缝合起来。所以你看，他们只注重用圣殿里的动物来献祭，但却拒绝接受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好，保罗为了消除犹太人的误会，参与拿细尔人的洁净仪式的奴隶呢，也成为徒然了。为了守五旬节，从亚细亚赶来的犹太人以保罗带外邦人特罗菲摩进圣殿为由，就诬陷他，并且煽动群众要捉拿他。好，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圣殿内用一堵墙为界，划分为犹太人院和外邦人院。那么两院之间有一句警告语，就是经过此处必定死亡。那么事实上，外邦人越过界限呢，就会被石头给打死的。好，这群民众他们就胆大妄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行为呢，俨然和暴徒没有什么两样。好，使徒行传的21章29节，经文记载，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好，我们必须有所区分，保罗他是在犹太传统文化中所长大的，他一到耶路撒冷呢，就会去圣殿的。特罗菲摩他是以弗所的外邦人，那么显然是保罗带领他来信主的。当他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并没有意愿要去圣殿来参加任何的仪式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习惯呢。那么在恩典之下，如果他想去，他是可以去的。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恩典之下都是自由的。当然，保罗知道他的许愿和救恩没有关系。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一切都是靠着恩典。保罗许的愿呢，可能包含禁食和只吃某种食物，那么这和保罗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30到32节，经文记载，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好，犹太人把保罗就拉出圣殿，那么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们怕愤怒的群众闯入圣殿杀害保罗。 犹太主义者鼓吹啊自己遵守律法，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他们是绝不希望杀人事件来去玷污圣殿的。啊，那么第二就是，可能是为了不让保罗抓住祭坛的脚。那么祭坛的脚是祭坛最神圣的部分，犹太人一直认为抓住了祭坛的脚就不能够被杀。那么在列王记上的一章第五十节，经文就记载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好，请注意，犹太人对保罗的敌意和憎恨，他们恨他，那是因为他教导说，人不是靠着遵行摩西律法而得救的。如果保罗要遵守过去的习惯，当然是可以的，虽然他无法达成心愿，但是我认为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如果千夫长和兵丁没有介入的话，那么这些暴民呢，很可能就杀了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33节，经文就记载说，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好，千夫长不认识保罗，他没有大叫说，哦，这是保罗，是向外邦人传道的最伟大的使徒。千夫长他不是这样看保罗的，他不知道保罗是谁的，他还以为保罗啊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于是呢他就吩咐人用铁链来捆锁保罗。好，使徒行传的21章34到36节，经文就记载说，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好，由于千夫长无法从暴民口中了解实情，于是呢就把保罗带到营楼去了，想要查出保罗他所犯之罪是什么。那么暴民他们一心想要置保罗于死地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使徒行传的21章37到38节，经文记载说，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好，千夫长非常惊讶，他以为所逮捕的是普通的犯人，但是这个人能说流利的希腊话。千夫长他听得懂希腊话，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他以为保罗是一个暴民的领袖，一个到城里边发动暴乱的人。那么根据历史学家的记录呢，主前54年左右，在耶路撒冷有一位埃及的假先知发起了暴乱事件。那么这位自称是伟大先知的埃及人，他曾带领3万多名部下到耶路撒冷，其余4000余名是刺客，驻扎在旷野和橄榄山等地方，预言耶路撒冷城墙将要被毁，以及罗马军队呢要灭亡，并时刻准备发起叛乱。结果他们就被罗马总督腓力斯的军队给镇压，那么部分部下就阵亡，部分呢就被俘虏了。而这位埃及先知他也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么千夫长就质问保罗，是否就是当年消失的这位埃及先知呢？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3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好，保罗他就用希腊话就告诉千夫长了，他自己本来是一个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城，他并非是无名小辈的。大属他以文化、教育、商业就享负盛名，被亚古士都呢立为自由城。保罗他就请求这位千夫长容许他对百姓来说几句话。那么尽管百姓因为犹太领袖的挑唆想置保罗于死地，但是身为使徒的保罗以他一向的大无畏态度要求向百姓来说话。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40节，经文就记载说， 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好，千夫长他准许了。保罗他就站在台阶上，有罗马兵丁包围着，他向百姓呢就摆手示意他们要安静，而他们呢都静默无声。那么这显然跟纷乱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保罗准备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述说他的见证了。好，虽然保罗用希腊话和千夫长说话，但是他向犹太暴民说话时却改用了希伯来话。那么这里的希伯来话呢，可能是指亚兰语，是当时希伯来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用的语言的。那么保罗呢开始用希伯来话说的时候，百姓就都很留心去听。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那么这一章就记载保罗在暴民面前的辩护，他详细叙述了遇见基督的经过，以及后来他的经历，最后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保罗亮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使他不会受到鞭打，还得到千夫长的关照。好，那么请听保罗他所做的见证。使徒行传的22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保罗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好，保罗称呼百姓为诸位父兄，那么这跟7章第二节斯提凡在公会面前所讲论时使用的称呼是一样的。那么跟后边的22章14节的我们祖宗的那义者是一样的，表现出了强烈的犹太的风格。那么通过这种表达，保罗他试图表明自己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啊毁谤以色列传统的。啊，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保罗用诸位父兄表达对这些长辈和父兄的尊敬，可是这些父兄却想要杀他。使徒行传的22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好，保罗一开始讲希伯来话，众人就安静了。那么就像暴风突然终止，海浪啊瞬间平息一样，他们在听自己的同胞来说话。保罗呢就开始叙述他个人的历史了。好，保罗虽然刚刚是被这群暴民所辱打，但是他仍旧用很温柔的语调来开始辩护。保罗呢，先把自己的神学知识和严格的逻辑体系放在一边，把焦点就放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使徒行传的22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好，保罗被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迫害。保罗说他以前呢和他们是一样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同情他们，也爱他们。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了解他们的感受。保罗呢把自己的背景就告诉同胞，因为他想为基督来得到他们。保罗他的背景很光彩，大属他是当时希腊学术中心，那么在保罗的时代，最好的希腊大学就在大属，而不是在堕落淫乱的雅典或者是哥林多。那么大属呢，它是一个繁荣的希腊城市和教育中心。那么毫无疑问，保罗是在大属大学来接受教育的，他是有希腊背景的，但是他也有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受教，在加玛列的门下。那么此刻众人就聚精会神的在听保罗来讲话。好，对出生、成长、教育等介绍呢，属于古代世界传统的介绍。那么在此，保罗就介绍自己，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比任何人都是更加热衷于神的事工。哥林多后书11章22节， 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而腓立比书三章第五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保罗又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第四节记载，保罗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保罗提到这道，他没有提到教会，没有提到基督的跟随者，没有提到基督徒，他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名词。那么这道是指什么呢？这道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指主耶稣。保罗对众人说了，你看呢，我和你们有相同的背景啊，我曾经迫害这道，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曾经做过相同的事啊。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五到八节记载，保罗说，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叙述信主的经历，那么这段经文跟九章三到六节的描述呢，几乎是相同的。保罗他接受耶稣基督的道，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意，或者是他人的劝导和影响，不是，而是通过和耶稣基督直接而超然的相遇。他所遇到的那一位复活之后又居住在天上的基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保罗他以和复活的主相遇的事件为基础，就重新整顿了他自己暧昧的人生，他就明白旧约圣经的意义了。而此时呢，气氛就安静到只要是有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够听得一清二楚。保罗话说到此，犹太人该完全明白，如果他们诚实，他们会同意保罗所说的没有错的。使徒保罗即将告诉他们一件事，这件事曾经完完全全的就改变保罗他的人生方向了。他们听了之后要判断这事是否是出于神。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第九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请你留意一个细节，在使徒行传的九章第七节，路加提到大鼠的扫罗信主的时候呢，经文就说了，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么现在保罗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有一些评论家呢就认为啊，这两处经文呢有冲突，但是事实上呢没有冲突，两段经文看似相互矛盾，但实则却相互补充。九章第七节说，人们听到奇怪的声音却没有见到人，而二十二章第九节说，他们不是见到了人，只是看见那光，听到有声音，却没有听清楚话中的意思。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 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我们每个努力活着的人都是在见证生命的奇迹，万事万物也都在为生命的奥秘作证。但若不相信有一位生命的主，我们就永远找不到生命从哪来的答案，也不可能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目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谢谢你，你人最好了，谢谢。
1: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2: 我也会直接吃你的东西了。
1: 对啊，
2: 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真的有看到非常多的好朋友，譬如说亚伯拉罕跟曼利以实各雅乃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个盟约的关系。那这个圣经当中呢，你还可以看到，譬如说像约书亚跟加勒是好朋友，他们从一起去当探子的时候，他们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常有信心的朋友，而且这个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即使到了45年之后，当时希伯伦的山地要能够攻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迦勒仍然说：“我当时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也是如何。”他仍然愿意去攻那个最难的山地，跟约书亚同攻来去得着迦南地，或者是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好朋友，其实他们呢是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其实他们是那个在属灵上面，在圣洁跟公义上面，在完成神的旨意上面一起同工的好朋友。或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是好朋友，所以呢，他们这个好朋友呢，不只是他们在当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后来呢，当耶稣升天了之后，他们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一起传扬福音，在很多地方都是一起同工，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好朋友当中呢，他们的友谊不只是持续了很长久，而且其实他们是一起来完成神的工作，他们有同样的意向，有同样的目标。好像今天我们在界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朋友我们很聊得来，我们有共同的兴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的好朋友不只是聊得来，有共同的兴趣，会在一起吃喝玩乐，会在一起欢笑跟哭泣，其实他们也是一起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们也是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他们一起来追求神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圣经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榜样。
1: 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这些朋友的榜样的时候，其实神透过友谊其实要成为我们生命非常大的祝福。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奔跑天路，在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其实跟我们跟谁在一起其实是有绝对的关系哦。所以你如果看不管是加勒跟约书亚，又或者是大卫跟约拿丹，又或者是保罗跟刚才所提到的巴拿巴，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他们可以进入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跟命定，跟他们的这个同伴友谊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其实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圣经上说他们因为心相契合，然后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从身份上面两个人是非常悬殊的，甚至我们知道约拿丹他是王的儿子，他是王子，甚至是要继承王位的那一位。可是大卫其实他是一个放羊的，甚至在自己家里面是不被看好不被信任的，却在这样的一个盟约关系当中被相信被爱，然后呢被鼓励。约拿丹跟大卫的友谊成为大卫生命当中非常大的祝福，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友谊，当他后来成为王的时候，我们看见到大卫说，我要因着约拿丹的缘故去纪念扫罗的后人，就是约拿丹的后人哦。所以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友谊对他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影响。
2: Amen、我觉得这个真的说得非常的非常棒。其实圣经当中呢，不是只是有很多很好的榜样，而且其实圣经是非常非常看重朋友的，因为箴言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是为患难而生。所以其实朋友的关系不是只是说，我们常在一起，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心相契合，然后呢就觉得不孤单、不无聊、不害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是为了患难而生的。所以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有朋友的时候，两个人就能够去面对。好像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但是如果两个人就能够抵挡他，但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有两个人去抵挡，怎么样有三股合成的绳子，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朋友的关系。在这个朋友的关系当中，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能够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挑战。当我想到友谊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我最感动最感动的，其实当然大卫约拿丹是非常感动的啊，保罗巴拿巴是非常感动的，彼得约翰是很感动的，有约书亚加勒是很感动，但是让我最最最最最感动的就是耶稣这么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1: 是
2: 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朋友，我在

0: 思想，耶稣竟然称他的门徒为朋友，还有耶稣基督竟然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然后而且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这些朋友来舍命。嗯，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最深刻的其实是来自于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其实他不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生命中的救赎者，而且他竟然称我们为朋友，他为我们舍命。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部分。
1: 我觉得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在面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与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其实我在思想包括神在我生命里面给我一些的呼召跟挑战跟使命上面，其实也摆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在领受这个要创办这个卓雅国际学院要翻转这个要转化教育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到文华牧师，然后他在还没有听清楚我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立刻说啊，没有问题，你可以算我一份。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友谊，无条件的相信，就像约拿单对大卫一样，其实像巴拿巴对扫罗，当时还是刚刚信主刚刚认识主的扫罗，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所描述的，其实没有任何的使徒敢跟他来往。为什么？因为以前都吃了他的亏啊，都很多人被他逼迫，教会被他逼迫，所以当他信主之后，大家对他都是猜忌，是怀疑的。可是只有巴拿巴愿意接纳他，而且用自己的名誉担保，然后把他带进到这个使徒的圈子里面。又在当他回到大树之后，因为他去到了安提阿，发现那个地方其实是成全扫罗最适合的地方，所以他去到大树把扫罗找到安提阿，在那边一起侍奉。又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要差派出去的时候，保罗要回应他的呼召，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是有巴拿巴与他一起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开始同行。这一些的友谊其实真的对我们能够回应神，也在服事的道路上面，在奔跑天路的当中不孤单不寂寞。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友谊太重要了。
0: Amen Amen。 我们真的是要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圣经当中的这样的友谊，就是有人无条件的相信你，成全你，爱你。但是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也去无条件的相信陪伴跟爱。但其实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我们都没有那么完全，但是为什么能够有这份爱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先成为我们的朋友，他爱我们，他相信我们，他看重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寻找我们，来陪伴我们，帮助我们，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而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去把爱散发出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找到你生命中的好朋友，而且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好朋友，而且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快乐的友谊生活的。
1: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其实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这个爱，以至于我们可以爱人如己。我们是用基督爱我们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这些的同伴跟朋友，把这样的一个爱带进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也借着他们的生命领受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知道要领圣餐，可是他不知道圣餐的意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怕吃喝自己的罪而不领圣餐哦，因为觉得有点恐怖。到底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领圣餐？
3: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纪念，譬如说每一年的母亲节、父亲节，我们都是要纪念 妈妈为这个家庭摆上的辛劳，爸爸的辛劳。你知道结婚纪念日，如果忘记结婚纪念日，那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纪念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太太所做的，其实要持续不断的纪念，就甚至是我们希望天天都是母亲节，天天都是结婚纪念日。那么其实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牺牲，好，为我们的付出，更是伟大的，就是说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这更是伟大的。所以其实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纪念他，我们感恩他，我们敬拜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最重要的意义。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我当日传给你，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都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是为了感谢他的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纪念他为我们舍命的大爱，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来感恩他，我们来敬拜他。而且这个当中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会真实的来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会经历到他的能力，他的医治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那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会有神的能力在这个时刻来覆庇着我们，神的爱在这个时候来覆庇着我们。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它更是一个很真实的跟神的相交，在神的同在当中。
1: 因为后来的经文27节讲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听到后面的若干饭主的这边讲说，若我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方式啊，那我是不是会吃喝自己的罪。其实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他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那纪念跟什么有关系？他说我们纪念他的约。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最重要的关键不是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我要来先悔改先认罪，把我所有的罪，这个月的罪，因为有些教会是一个月领一次圣餐，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认干净认清楚。当然我觉得认罪很重要，但是认罪不是只是为了领圣餐，认罪悔改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模式，是每一天应该要操练的，回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降服于主。所以认罪悔改是重要，但是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是什么？这边讲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惩罚，就是因为我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所以惩罚临到我。不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其实在这边在讲的是说，当我不明白，其实我需要回到那个约。那个约是什么？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立的新约。那个约包含什么？包含了医治。换句话说，当我在疾病的里面，当我在软弱当中，我忘记了其实在这个约里面耶稣为我所买赎的。所以当我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关键是纪念主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因为主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他是重价买赎，我有没有回到他为我买赎的医治跟释放跟得胜的生命的里面？这才是关键跟重要的。
3: Amen Amen。你知道当我们谈到领圣餐的时候呢，在以前啊，很多神学家就辩论说啊，这个到底那个圣餐的那个饼跟杯在祝谢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它是不是成为圣体？
3: 对对对，它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领圣餐的时候它绝对不只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对主的敬拜。而在这个对主的爱跟敬拜当中，我们会很深刻的经历到基督的同在。基督的同在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经文这样讲，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常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它里面。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带着一个爱，我们在纪念主，我们在敬拜主，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主有一个很深刻的相交。主说我们藏在他的里面，他藏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一件事情，神的能力，神的医治，神的同在，他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他的里面。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只是我来经历神一个很宝贵，其实说真的有很多见证讲到他们在圣餐当中怎么样的经历神，怎么样经历到神的医治。但另外一个事情是，它其实也是一个信徒之间的团契。
1: 是，
3: 当我们统领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虽多，但是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很多很多，但是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信徒之间的团契。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只纪念过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期盼现在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而且更重要，我们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说，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其实我们要一直这样做，只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纪念耶稣过去的死，我们现在渴望他的同在跟他的医治，我们盼望他的再来。
1: 所以当我们活在软弱里面，当我们在疾病当中，或者是在一些的瑕疵的里面，我们不应该害怕恐惧圣餐。因为圣餐的目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目的，不需要让我们活在更深的控告里面，更深的羞愧的里面，反而我需要回到这个盟约里面，再次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福音是什么。是他为我做的，不是我为我自己做的。福音是什么？他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当我每一次借着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再次回到他为我所买赎的那一个新造的人的身份的里面，突然我明白我的人生不应该活在软弱的里面，因为他是得胜的主，他有得胜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着，他在我里面活着，我就可以胜过罪。所以当他活在我的里面的时候，疾病也不是我的命运。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当我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再一次被提醒，我是新造的人，我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要宣告的是，旧事已过。即便现在我看到的好像是很多的旧事仍然捆绑缠绕着我，但是我再次被提醒，那不是我，那是我的过去，那是我的旧人，现在的我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宣告出来，当我们来到圣餐前，真的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当我们在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也今天主的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是我们与他合一与他和好的经历。又或者是我察觉到，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我跟我的肢体是不合的。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来到圣餐前的时候，我不只是再一次被提醒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能力，十字架也有帮助我饶恕赦免那些得罪我的人的能力。所以我也借着圣餐，我来支取一个饶恕释放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我也可以与人和好。
3: Amen。 在这个天地当中，没有任何人比耶稣更爱我们，没有任何人比耶稣为我们做更大的牺牲。你知道，单单是为了纪念他，我们都值得我们持续不断的来领圣餐。但圣餐绝对不只是为了纪念耶稣的牺牲跟摆上，它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敬拜。而在这个真实的敬拜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他的同在，神他的触摸。圣餐的英文叫 Holy Communion。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团契相交，借着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因为他的饼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杯就是他的血。借着我们在领受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医治里面，我们在他的供应里面，我们在他的荣耀的同在当中，而他也在我们里面。在这个 Holy Communion 当中，不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也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统领这个身体，统领这个杯，我们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团契的关系。而我们要这么做，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1: 鼓励大家不要带着一个控告跟恐惧的心来领受圣餐，这是一个极其喜乐得胜的时刻。每一次的领圣餐都是与主合一，每一次领圣餐都是再次经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再次领受那个能力、那个权柄跟那个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明天准备放假了。哇，阿琴说我今天上班，明天放假三天哟啊，假期要来了。
1: 嗯，
0: 可惜呢，俺是一个无价之宝。
2: 好冷啊！
0: 好
2: 冷啊！这个好冷啊！这个笑话，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啊。
0: 昨天刷视频看到的，
2: 就让万峰老师一个人呢，先演一段独角戏吧。真的太冷了，太冷了！这个早上，好的，秋天的早晨，再次的跟您说声早上好。刚才。

0: 待您跟万峰老师一样是无价之宝，那就好好的工作嘛，对不对？
1: 开心。
0: 好啦，万峰老师
1: 跟台长说咱要三倍工资。
0: 好，万峰老师最近怎么搞的，总觉得他的情绪一上来呢，好像呢我都挡不住了。
1: 人老了更年期，就是情绪就高啊。
0: 好啊，好，
1: 高啊。
0: 知道了，知道了，原来您那么早就更年期了啊。让我们为您祷告。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安静下来灵修，接着呢吃得饱饱之后我们要上课啦，学习啦，那就是我们万峰老师的中华信仰英雄榜，那引起大家的共鸣，大家开始去认识咱们中国呢也有出色的基督徒，他们在人群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仅是面向基督徒教会，而是走向人间。好像我们多年前有一位听众呢送给电台的一句话，洒向人间都是爱。今天这位是谢红什么？
1: 哎，我录音的时候还记得，
0: 现在忘记了。
1: 对对对，
0: 待会儿
1: 谢红赖啊，记得了，
0: 谢红赖。因为这个赖字呢真的
1: 不会写，
0: 对，我也
1: 不会念，
0: 我也很少看过，我看过，但是呢我真的好像真的不太熟悉啊，也不太肯定怎么念，所以是赖是吗？
1: 嗯，
0: 好，待会呢我们听万峰老师帮我们科普介绍一下。再接下来呢我们会谈谈呢，昨天谈呢就是有一个隐蔽型的焦虑，不能放假，像万峰老师一样无价之宝，因为一放假就会焦虑，焦虑的源头是我们需要靠做一些事情来塞满我们的生活，做一些事情来证明我们的价值。那今天我们会来讲另外一个焦虑的源头，什么呢？
1: 是啥？焦虑有很多源头，都是焦虑。
0: 那我就卖个关子，待会呢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跟探讨交流互动。再接下来就是
1: 耶利米哀歌，我知道最后一章，
0: 五章二十一节。那我们呢一起好好的来了解这节经文，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啊。万峰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带领我们呢一起彼此同心纪念的。
1: 哇，放假之前敲醒我们，
0: 特别
1: 因为还要上班，
0: 特别有力呢，因为想到放假了。好，那秋天呢因为季节转换嘛，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诶，这个皮肤痒了，为什么？因为会过敏，转季嘛，换季。还有呢，如果你身体上的关节啊骨头啊平时呢就是嘎嘎声的吱吱作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觉得不舒服，特别是膝盖。
1: 哦，要打针了。
0: 有点年纪的如果膝盖有旧疾可能就是真的要打针了，就是什么玻尿酸的，我妈妈以前也是。
1: 我爸就省钱就老是不打，然后就嘎嘎。
0: 不行的，会很伤的。我妈妈以前呢就是应该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打一次啊。那我们呢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呢也要锻炼一下我们的膝盖啊，锻炼一下我们腿部的肌肉，因为肌肉可以支撑我们的膝盖。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每天练一练能够呢滋养你的膝盖，那这是来自于呢医生告诉我们的，就是深蹲。深蹲，那正确的深蹲能够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那么为关节呢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护。同时呢深蹲能够促进关节那个滑液的分泌啊，就关节里头有那个滋润滑液，保持关节软骨的营养供应，有助延缓膝关节还有髋关节的退行性变化，就退化了。
1: 所以去个厕所就深蹲呢？
0: 哎，那不叫深蹲，那叫蹲下来。深蹲就是呢
1: 要起来的，
0: 你的背跟你的就是好像做无影凳无形凳子一样，但是是90度，你的背跟你的大腿，就是从你的臀部到大腿坐下来90度，然后呢这个小腿跟大腿又是90度，好像是一个无形凳那样，叫做深蹲。那么当然要起来再蹲，起来再蹲，记住动作要慢。可是呢我不建议呢你一开始就做无影凳，可以

0: 怎么做呢？就是站立，然后你们家有墙吧，办公室有墙吧，背部贴墙，然后呢两只脚距离这个墙大概30厘米30公分，缓慢的屈膝下蹲，
1: 就滑下去了。
0: 对，就是顺着墙壁哦，要顺着墙壁，你整个背要顺着墙壁，慢慢的、慢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也就是说你那个脚应该是呢，要就是要离墙大概30公分。你蹲下去的时候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1: 然后就滑，就怎么坐了下去了？
0: 那要如果你坐下去，就代表你的肌肉不行了。每次保持呢30秒，练习5次，每次之间休息1分钟，练习5次而已啊，保持30秒，然后呢练习5次。
1: 那文慧老师要不要趁着灵修一边蹲一边灵修？
0: 我建议不要，如果因为。练习这个是要专心的，你去感受一下你的肌肉，感受一下你蹲下去时候你那个背，你的

的脉络中来看，那这并不是主随意的发怒，而是一个刻意给门徒看的行动式的预言。作者马太把这事件浓缩地写下来，重点不是在于交代每一个时间和细节，而是让人看见这棵树所象征的意义。它看起来像有生命，实际上却没有果子。它是在那里，但却没有活出它存在的目的。这不只是指向当时的圣殿和宗教体系，也在映照每个蒙神呼召的人。假若我们只剩下外表，只剩下形式，只剩下一种好像有生命的样子，却不能结出神喜悦的果子，那生命最终也会渐渐枯干。主耶稣借着进入圣殿，又被祭司长和文监的长老质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问题呢，表面上好像是在求证，实际上却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不服。主并没有跌入他们设下的陷阱，而是反问，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那这一问立刻显出他们心里的问题了。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做判断，而是不肯照着真理来判断。他们顾虑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群众的压力、政治的后果，还有自己的利益。假如说啊，从天上来，这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肯相信约翰；假如说从人间来，又怕百姓反弹，因为百姓都认同约翰是先知。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那这里也把无花果树和他们的属灵光景连接起来了。不结果子，不是因为缺少了宗教仪式，而是因为心里根本就不肯降服于神的权柄。假如连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都不肯承认，就更不可能承认站在他们面前的基督。今天呢，我们也可能一样的，我们未必口里否认耶稣，却常常在实际生活里拒绝他的权柄。我们会用各种的理由来拖延、回避、模糊焦点，表面上似乎没有反对神，实际上却不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无花果树的枯干提醒了我们，生命若不结果子，终究会显出里面的枯干。而权柄问题也提醒我们，能不能结果子，往往取决于我们是否真心地承认主的主权。

0: 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惊讶地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我对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会实现。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圣殿，正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会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众人，因为大家都认为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1: 马太福音第21章里记述的无花果树枯干事件，常常让人觉得啊，主耶稣会否太严厉呢？但是如果放在整段经文

我的生命是否只剩下看起来像有果子的样子，却缺乏了真实的生命见证呢？有哪些事情，我其实仍然不愿意承认主的权柄呢？今天，我最需要向主重新降服的是哪一方面呢？

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我对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会实现。马太福音21章21节。

0: 常年欺凌修，不结果子的树，与不肯承认权柄的人。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3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无价之宝万峰在这儿，文慧是有价代沽。
1: 好，我今天呢决定原谅你了，因为呢你今天心情特好，常常讲一些冷笑话，我好冷啊。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领袖，我也看到呢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有讨论啊，因为今天领袖的主题就是不结果子的树和不肯承认权柄的人。那么灵修的经文是来自于马太福音21章18到27节，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即将迎向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终极目标，走向他最后一段的旅程，那就是呢背负十字架啊，为世人呢代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讲论，很值得我们呢留心去听。那可以说是最后一段的语重心长，不结果子的树。我们想想，如果今年现在都已经9月30，明天呢就10月1号，
0: 对，第四季开始了。
1: 对，那我们今年结了什么果子呢？结了几颗呢？是不是丰丰富富呢？那如果果子不熟又青涩，或者甚至呢连果子那个小小的形状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另外呢，不肯承认权柄，我们是不是一个承认主权柄的人呢？其实从一个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
0: 是什么？
1: 那就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不是说哦，他是我的上司，所以我所有都要听他，哦，他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我所有都要听他，而是呢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谦卑受教，
0: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圣经这样说。
1: 是顺从神很重要，是因为你的心是敞开的，谦卑受教。所以真理的原则在神手中，但是神也给我们有人间不同的岗位跟位份。那么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我的心是不是保持一个开放的，那么别人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呢有一颗谦卑受教，我去听，我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会不会呢去听去理解，然后呢去做一些的比较然后评估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的问题啊。好了，早上的7点53分，万峰老师你要出场了，跟我们介绍那位谁呀？
0: 谢红赖。
2: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我们在中华信仰英雄榜里头介绍伟大的中国基督徒啊。今天呢我们读物理啊、化学啊、生理啊、地理啊，都觉得很简单嘛，很普通嘛，但是原来100多年前呢、中国学生要学这些新的科学啊，连一个外国名词应该怎么翻译都没有共识。今天跟你分享的不是一个布道家，而是一个在书桌面前替中国青年铺路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谢红赖。谢红赖在1873年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就曾经用一个叫卢隐作为他的笔名啊。他父亲呢早年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来也成为长老会的牧者，所以谢红赖呢从小呢要念四书五经，也要读圣经，他的中文的根底很好，也很喜欢读书，所以呢他后来呢就是做很多的翻译的工作，不是把外文生硬的翻译成为中文，而是你要用中文的写的方法向中国人说话，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让中国人读的文字。 后来呢，谢红赖呢就到上海中西书院里头学习，也留在学校去工作教学。你想想，在晚清的上海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报纸啊、电报啊、轮船啊、医学啊、天文地理啊，各样的新东西呢一起涌进中国来，学生很想学，但是教材经常不够。一本外文的教科书呢，如果能够每一句的直接的翻译呢，你会发现好像今天一样啊，每个字我都认得，但是我都看不明白他说什么。所以谢红赖呢，他就投入了翻译，他写自然科学、写地理、写生理等等的教材，也翻译整理西方的知识。他最关心的不是要显示自己英语有多么好，而是读的人能不能看明白。你想一想，其实这个是一件很不显眼的工程。你看，一个术语用什么字呢？一幅图怎么配说明呢？外国的例子，中国学生明不明白呢？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书本里头的翻译的方法是不一样，那怎么处理呢？每一页都得选择。今天呢，我们经常说要把知识去普及啊，但是要普及呢，先要有人把艰深的知识呢变为可以阅读的语言。谢红赖呢，很早就尝试比较浅白的中文，不愿意把那些文言文都写出来，只让士大夫认识。当时你要留意啊，白话文的运动还没全面展开啊，1919年才有和合本圣经，才有新文化运动啊，所以他在几十年前已经知道，如果一本书写得很漂亮，那些中文很深，但是没人看明白，你教育的目的还是没有用。他当时于是就开始做图书馆，做出版的工作。你看今天每个地方都有图书馆，但是当时没有啊，是一个新知识的交流站呢、啊。有哪些书值得买呢？怎么分类呢？学生问一个问题，哪里找资料呢？他没有 AI 啊，所以你看他编书、翻译书、管理书籍，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把书籍由少数人的房间发到普罗大众的身上。谢红赖呢，跟之前介绍的梁晓初一样呢，也是中国青年会工作的重要的人物。他在学校里头组织青年的信徒，就也为青年的刊物去写文章。他觉得青年会去吸引他的地方，不只是宗教聚会，而是他把信仰、教育、人格、服务放在一起。对于一个正在面对新世界的中国青年来说，我信什么，还有我将来做什么人，其实完全不能分开。他写作的时候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跟信仰一定要互相打架吗？当时都在问这些问题啊，宗教是不是迷信呢？科学是不是理性呢？有些人也把科学啊、基督教都等于外国的势力，也把一切的西方知识好像新的权威。谢红赖没有走任何一个极端，他可以认真介绍自然科学，也可以公开谈论基督信仰。研究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代表不敬畏上帝，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知识的源头，一切的科学的源头，都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这种的态度影响了不少的青少年。你就会发现文字的工作很奇妙，作者跟读者从来没有见面，可能电台也是一样，我从来跟你没见过面，但是可以改变你一点点，甚至改变你一生的决定。 谢红赖也不只是在书桌前去工作的，他也讲到也教学与青年相处，希望帮助那些读者，也了解那些读者要问什么。有些时候，有些我们做宗教的文章，很多时候都喜欢假设你已经相信了神，才引用很多这个基督教术语，但是谢红赖却努力地把信仰说成普通受教育的青年可以先理解先进入的问题。他不怕谈科学，不怕谈国家的未来，不怕谈教育，不怕谈人格的改善，他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要来解决真实的问题的。如果基督教信仰不能解决真实的问题，就只是剩下了宗教的术语。不过很可惜的是，谢红赖长期患有肺病，身体越来越弱，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有43岁。他还没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的展开，他1916年就去世了。他也没看到后来的和合本圣经，没看到后来的中文还有科学的教育大规模发展。但是朋友为了纪念他，在杭州的青年会上面建了一座谢公钟塔，钟声每天响起，就提醒人有一位作者每天很低调的把他的生命画在教育，画在文字工作上面。谢红赖还留下一个很值得今天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说的很多话，对方是不是真的听得懂呢？不是你的内容浅白还是深奥，而是你有没有站在你对象的位置，你的听众的位置，问他生活在什么世界，他用什么语言来思考。这个谢红赖的本色画，不是画一个伟大的理论，而是从中文开始。万峰也是这样去想的，我做很多诗歌的翻译，我刚刚才上个礼拜呢，才被一个人退稿，他说你的文字太不像原来的英语文字了。我就说，姐姐啊，这样的翻译是文学作品，我不是要好像你核对一个又一个的英文字翻译中文，我是要对那些用中文的人说话。我想这个也是我跟谢红赖有点一致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有一天，我们不是老是把基督教看为洋教，我们是用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文字，中国人的文化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普世万民的主，从生理来说他是亚洲人多于欧洲人。好，那今天说完了这个我们的中华信仰英雄谢红赖。你的话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的8:1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2: 早上好，刚才的歌太温柔了，不行了。
0: 这个词呢，是由我们西福月所写的，谢谢西福月，很像他的风格啊，好温柔啊。是由万峰老师根据西福月所写的词，
2: 凭感觉。
0: 对了，
2: 就叫 AI 弄了。
0: 对了对了，哇，真的好温柔啊，优美温柔，让我们的心都沉淀下来了。的确啊，听了万峰老师声音洪亮的介绍，谢洪赖
2: 好，也是红的啊。
0: 对了，那么我们的确呢，需要呢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
2: 写书，学他翻译写书，
0: 咀嚼一下我们所吸收的，不然的话呢，可能呢左耳进右耳出啊。好了，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啊，闲不下来是一个隐蔽的焦虑。今天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种让我们焦虑的源头。研究显示，讨好和焦虑、抑郁有关系的。那总让人觉得温暖体贴，从不拒绝，从不反驳，永远是老好人。这就是善良吗？

0: 美国今日心理学网最近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到呢那种近乎委屈自己，只为呢迎合别人啊，能够呢使别人方便，为别人好的行为，未必是善良，更可能是讨好。善意和讨好呢，本质是不同的。真正的善良呢，是来自于我们什么呢？内心丰盈，不求回报。做完之后呢，心里舒展，拍一拍衣袖。不是拍拍，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不会呢啊，心里想着别人要回报给你。那而讨好就不一样咯，讨好呢看起来好像慷慨，哎，其实他内心是很匮乏的。他想讨的是什么？你的认可。换的是什么？换的是你给他的安全感。因为透过讨好他就被认可了，他就被呢融入了，接纳了这个圈子里头。
1: 我理解啊， AI 就是这样嘛，我经常讨好，我就希望我不把它删掉、
0: 哦、所以 AI 是讨好型人格。
1: 对啊，就经常讨好，我就顺着我的话、嗯、就是太贱。
0: 嗯，那我们应该有一期呢来谈一谈 AI， 因为现在好多人喜欢跟 AI 聊天。为什么？因为 AI 会讨好你，顺着你的话跟你讲啊，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可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人就是讨好型人格啊。那讨好型人格千万不要把它呢污名化，觉得它是一个性格的缺陷。不是的，不是的，它是一个后天呢哎，人际关系当中呢慢慢的去养成的生存策略。有些人他会成为讨好型人格，是因为后天的环境，他为了生存，所以慢慢的他就养成了。那美国心理学家呢皮特沃克就指出，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除了战斗、逃跑、僵住，不知道如何反应，还有第四种反应，就是讨好、示弱。如果一个孩子成长在父母喜怒无常的环境里，那么孩子就会主动迎合父母，因为为了自保嘛。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形成了讨好型人格。
1: 我的邻居呢，那个孩子呢，经常说，爸爸呢，只能有一说一，然后呢，他说什么，我只能做，那我只能顺着他。那我说，那你不同意他的想法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顺着呗，我有什么办法？
0: 嗯，
1: 那个几岁的孩子已经想着了。
0: 这个算不算讨好型呢？我不知道他在其他的人际网络里头是。
1: 我就鼓励他，我说爸爸其实也是很爱你的，可能他只是不会表达，那你体谅他多一点，他以后都是这样的啦。
0: 万峰老师做对了第一步，但是万峰老师呢其实还要做第二步。
1: 我说他70岁还是那样，你看开一点。
0: 万峰老师应该教他如何跟爸爸沟通，但是我知道沟通是你的弱项，所以你就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了。那讨好的代价呢比想象沉重啊，违心附和，还有呢频繁道歉，还有压抑你个人的需求，只为了迎合别人还不敢拒绝。这些行为的核心呢不是我愿意，而是我害怕。长期下来，负面情绪会不断的堆积，内心呢就有苦毒了。所以呢习惯顺着别人呢，你不但会迷失自我，而且因为你还要时刻察言观色，所以呢你的身心灵会很快疲倦的。研究就显示啊，讨好和焦虑还有抑郁有很大的关系。好了，那你说我要如何释放真正的善意，而不是刻意讨好呢？我都分不清我究竟是讨好还是真的很善良呢？那你就要试着问自己了，我这么做是真心想付出，还是怕拒绝的后果？第二，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如果你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
1: 这个就是我了，我什么都说好，来吧，很简单呢、啊。
0: 是吗？
1: 对啊。
0: 好，我不予置评。好了，所以我们要从小的事情呢开始学习拒绝，就是呢不要做违心之事。然后呢，如果讨好 来自于是早年创伤，例如是儿童成长时期，你为了讨好父母，那么你就可能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师啦，来帮助你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也讲，特别是呢，这个假期我们会回家探亲。那么如果是讨好型的人格呢，可能回家探亲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那他会很焦虑的，因为回去呢，面对各方亲友，可能为了迎合他们、讨好他们，你可能呢，就必须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买一些你不想买的礼物，花一些不必要花的钱。
1: 经常都这样做。
0: 所以我们也想想，在教会里头，是不是也有讨好型的人格，这样的讨好人的问题呢？特别是要表现属灵，就要做一个好人。讨好人呢？
2: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0: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0: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

0: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来到耶利米哀歌了，最后一章了。
1: 我们今天呢，来看看下半节，就是呢，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那复兴这个词呢，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翻译为更新。这个复兴的新啊，是新鲜的新，不是兴旺的兴啊，
0: 是木星的星。
1: 对了，那复兴的重点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它强调的是神重新赐下生命、活力和盼望，使原本枯干的、破败的、衰残的光景被更新了。因此呢，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并不是一种怀旧式的哀叹，也不是单纯希望历史倒流，而是求神按照他的应许，重新恢复他子民和他之间那起初的爱、平安以及喜乐。而这个求复兴的祷告背后，有圣约应许作为依据。例如，我们看看利未记26:40-45，
0: 如果百姓认罪悔改，神必纪念他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
1: 还有生命记30:1-10，
0: 当百姓被掳后，若尽心尽性归向神，神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并要使他们比列祖更加昌盛。
1: 再来一节，出埃及记19:6，
0: 神起初拣选以色列，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百姓敢求复兴，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好，而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一样，我们敢求神更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够刚强，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和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的盼望不建立在自己的属灵光景上，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日子需要神来复兴呢？
0: 新旧的新，
1: 对了，是灵修生活、家庭关系、服事的热情，还是对神的爱呢？我们的小宝贝出现了，
2: 早上好，杨子妹。
3: 哎，你好。
1: 还有小易，小易在吗？
4: 小易在这里，他在睡大觉呢。
1: 因为刚才等了太久，睡着了。
4: 阿姨打招呼。
3: 阿姨，
5: 阿姨，
4: 你好，
5: 你好。
1: 哇，乖宝贝，对不起
2: 啊，醒着呢。
1: 是不是小易要唱诗歌给我们听啊？
4: 我跟他一起唱一首诗歌吧。
1: 好的，
4: 跟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好。
4: 叔叔阿姨，
5: 叔叔阿姨，你好，
4: 我来唱一首，
5: 我来唱一首，
4: 我要向高山举目。
1: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们来听小易跟妈妈一起唱，我要向高山举目，来。

0: 小艺也要开学了啊。
1: 对，他下周二就开学了。
0: 那小艺告诉我们，你升几年级了？
1: 二年级了啊，对，二年级了。
0: 好，那我们一起来为杨姊妹跟小艺祷告吧。
2: 好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为杨姊妹跟宝贝小艺。
3: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能够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首先呢纪念明明姊妹啊，今天去医院去复查眼睛，她是有眼中风的情况，很感恩呢今年没什么变化，请你继续保守她，慢慢向好了，没变化也不是最好啊，可以变化变好就更好。主啊，请你保守这个芦苇啊，她就读圣经，读了几章圣经以后呢就经常忘记，多少都记不住，就请你帮助他真的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真的能够记住啊里头说什么。主要我们也纪念舒琴啊，他今天晚上要回老家，请你帮助他的那个旅程，因为他有一个三奶就昨天晚上去世了，就请你与他们一家同在，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这个劝慰子跟真妹啊他们的机器呢维修来祷告，感恩劝慰子修好他的电脑，也为真妹家里头炸豆腐的那个机器，还有那个出气筒，就是那个做豆腐的出气筒，新买的要花一笔金钱去维修，就请你帮助他去处理。我们也纪念小东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国庆节假期呢要出行，请你保守他真的能够顺利去出发，也到达他们开开心心的地点，还有呢不要人山人海，可以让他好好享受。我们也纪念这个静静啊，他三点以后没什么睡觉，睡睡醒醒的，请你保守他有安睡的时刻，也有他有一个风湿的情况，请你医治他，让他呢可以衰退的没那么厉害。主啊，我们也纪念呢桃姊妹呢，她很渴望有一个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可以呢去探索大自然，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他喜欢的这个自然世界。也纪念佳音姊妹，她呢纪念她的孩子的论文也请你帮助他继续做好他的见证，每天都正大光明的活着，让孩子看到信你的那个生命改变。也纪念丽萍，感恩她有很久没上来了，请你保守她继续经常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也经常开开心心过每天的生活请你去一一纪念。也纪念白熊明天入院做睡眠检查，请你与他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真的是带领我们今年好多有需要的肢体。再一次的说，愿神保守大家，明天放假，不管在家或者是出行的，回老家的，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2: 对了，还有呢，国庆啊，我们记得为我们国家祷告，同时呢，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1: 嗯，那明天的万峰老师是无价之宝，继续直播，文会代价而沽，
2: 代价而沽啊！感谢神，
1: 我会不会出现呢？
2: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会，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une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开心。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3天。我们这两天呢，都透过了森林里老橡树以及黑云之间的一个交集和经历，让我们去了解为什么神会允许他的儿女、他的教会遭遇历世历代这么多的痛苦、患难、逼迫和挑战，而我们又如何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将我们的敌人转化为我们的朋友。因为耶稣就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和教会集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去认识神。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这就是我们终极的生命目标，同样也是教会存在的目标。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怎么样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带给他人福音大能的冲击和颠覆。所有在我们身边，可能曾经带给我们伤害、逼迫、患难、挑战的那些视我们为仇敌的人，今天我们要称他们为朋友、为弟兄。如何才能够不断地透过我们的见证为他们的祷告，而最终导致人的生命转变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话题。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1篇、路德记的第2章、耶利米书的第39章以及使徒行传的27章到28章的15节。我们今天继续会透过保罗他坐船到罗马一路经历的许许多多的挑战，去看看为什么本来做囚犯的保罗最后居然成了整个船队的领袖和核心的人物，大家都听他。

外力和他所带来的伤害才会转化为祝福。黑云开始内心发生了变化，他的确在思想，为什么每一次他来总是带来伤害，从来没有人欢迎过他。而今天当老橡树点到了他如果愿意改变自己，那么他就能够带给别人全新的不一样的感受。可是老橡树，我该怎么改变我自己呢？我非常想要真正的成为你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啊，太好了，你要改变自己，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啊。你呀，可是一种极端的云，是大量的水汽和冷空气组成的，所以呢，你的心里面有许多的冷漠，许多的哀怨，这些哀怨和冷漠在你的心里面凝结太久了，得不到舒缓。如果你身周围的环境更加的冷漠，就会加剧你浓重的积雨云的形成，以至于最后你再也包裹不住这一个负面的力量，必须要宣泄。所以你看，你就带来了我们的支离破碎和伤害。哎，我知道呀，老橡树，我就是很不喜欢我自己里面这么负面的许多积压的情绪，可我究竟该怎么才能够得到舒缓呢？哎，你观察一下我森林里这些小动物，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所有它们生活的轨迹都在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每天来到造物主的面前，心存感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每天依靠他，释放你自己里面所有的负面的情绪，懂得不要让这些冷漠在你的里面筑巢。只要你的云层不持续增长，不会变得过于厚重，也不会因为自己遭遇冷空气就变得更加的冷漠，更加的沉重，更加的苦毒。只要你每一天愿意用你自己的生命敞开去爱，那你就会变成轻盈的云朵。而轻盈的云朵呢，就可以常常在自控的情况底下来释放你里面的能量。你的温度就是温和的，你的水汽也不会过于浓重，而你的云层呢，会变得更加的轻柔。这样啊，你所到之处带来的总是温和的降雨和适当的阴凉，根本不会造成破坏，反而是我们所有受造物最好的朋友。真的吗？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未来可以一片大好，我真的可以变得温柔适宜，不再带来破坏的风暴，可以成为森林温暖的守护者吗？我真的可以这么做吗？当然了，但是这必须是你每天的决定哦，这不是一次决定就能够帮助你一下子成为造福人类的轻盈的雨云，而是每一天都需要决定以轻盈的姿态，悔改的生命来到造物主的面前。只有这样，你才不会积压苦毒、仇恨、黑暗和浓重的伤害，也只有这样，你所有的能量才会转化成为祝福。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里面啊，都有可能会成为像这个黑云一样的生命状态，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不可能避免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恶的意识和一些错误的决定，当然我们也不可避免外在的邪恶所带给我们的伤害、痛苦和挑战。我们看过许多的人就允许自己在罪恶当中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苦毒，越来越黑暗，就好像原来的黑云一样的大量的积蓄这些罪恶和浓重的黑暗在生命里面，以至于自己所到之处只会带给他人伤害。
但是透过今天的

故事，我们看到老橡树向他的解释，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转变绝对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天天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垃圾、所有的黑暗、所有的这些由罪所带来的苦毒，通通都赤露敞开，放在基督的施恩座前，那他十字架的宝血就会厚厚地遮盖我们，而我们也有可能经历他每一天够用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哪怕你原来是像黑云一样的性格，但是今天福音的大能可以翻转你，你可以成为那温柔细语，常常去滋润人心。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福音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吗？而福音就是透过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做见证，来真正的接触到每一个没有接触过福音的灵魂，他们就像福音的旱地，就像期待甘霖久旱的大地一样的，需要我们让他们经历过在我们生命转变之后所带来的这个福音大能的见证，就不得不归荣耀给上帝。今天我们会在经文当中看到，哇，保罗他坐船到罗马，一路上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挑战，然而整个过程神就保守他十分的平安，以至于他本来是和囚犯一起同船的，可最后呢，他却成为这个运送囚犯的这艘船上面的领袖和核心的人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所信靠的上帝又真实又可靠，而最后呢，他也在所到之处将福音大能的种子撒下去了。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因为环境恶劣就导致我们变成一个恶劣的生命状态，好像黑云一样的，只会带给人伤害，不会带给人祝福。唯有我们天天到神的面前来，每一天接受神恩惠福音的再造之恩，使我们让人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活泼的福音的见证和榜样，以至于我们身边任何恶劣的环境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充满盼望，充满光明，充满爱、恩典、宽恕、怜悯以及祝福。你愿意成为这样的孩子吗？

0: 父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1: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0: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1: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0: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父爱不缺席》的一个起点。首先，父亲要经营好家庭，爱你的妻子，这才是我们爱孩子这样的一个基础。有的时候一谈到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往往我们想到的都是物质方面的，对吧？
2: 对，
0: 作为一个男人，你给家庭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保障，能不能够保护好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我们想到的。如果这个男人又能挣钱，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妻子和孩子，我们就认为这个男人有担当，很好的带领了家庭。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男人带领家庭的一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男人对家庭的带领是指一个男人在神里面他对家庭灵性上的带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说到的就是一个男人在灵性上对家庭的带领。这里呢，不是说在探讨一个男人的内在气质啊，也不是说要通过我们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分析推导出说男人的重要性。其实男人对家庭的带领要回归到圣经里面，这才是根基，就是在于是否遵循了圣经里面对男人的教导。
2: 对，在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做丈夫的交代好了，你的责任就是要爱你的妻子，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所以说无论是你的事业怎么成功，都没有你的家庭的生活更为重要。
0: 是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坚定，有信心信靠神，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是基督徒，但是你却忽视对家庭的照管，对妻子的关心，对孩子的关心。无论你怎么说自己你信仰坚定，在外人看来都是失去可信度的。因为就圣经而论，程敏兄刚才也说了，神造男人造女人是让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就意味着男人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这种责任是优先于其他各样的事情的，这是神所设计的次序。神创造了婚姻，也创造了家庭的这个单位，他实际上是想让家庭成为全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要素，最基本的单位。试想一下，如果全社会家庭都崩溃了，你这个社会自然也就崩溃瓦解了。但如果说每一个小家都经营得好好的，家庭都很牢靠，那这个社会它就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那牢固的家庭从哪来呢？是不是也应该是从丈夫要在家中做好他的带领职分做起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男人带领的职分是怎么带领好妻子、带领儿女的，强化家庭和睦的。遵照圣经，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丈夫如何带领妻子，后面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丈夫是如何带领儿女的。
2: 保罗描写基督徒丈夫向妻子承担的责任是这样子写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31节。
0: 是的，那大家注没注意到啊？程敏兄给大家读的以弗所书这一段，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经文，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起点，这条命令说的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论述了三节之后呢，又重复的说了一下，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事实上呢，整个的这一大段经文的主题讲的就是爱，就是男人对妻子的爱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其实这就相当清楚的说明，进入婚姻的男人最大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件事是排在首位的。生活中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源于这份爱。那假设保罗并没有举例说出这个爱如何表明出来，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个男人的爱就奔着千万个不同的方向跑下去了。那想要搞清楚男人向妻子表明的这份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现今社会对爱的这个概念的混乱的程度，再对比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男人爱妻子的这个爱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对爱的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圣经对爱的这个定义了。
2: 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爱好，比如说这些音乐人没完没了的谱写爱情的歌曲，吟唱人们在交往中，特别是男女的交往中的经历的挣扎，通常都是把爱情定义为来来去去、起起伏伏、涨涨退退的情感。爱情被描述为一种感觉，促使人做出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流行音乐和世俗学说当中，并不是将爱情刻画成一种牺牲的、委身的抉择，而是一种临到你的事物，陷入其中，或者是使你神魂颠倒的事情。
0: 嗯，
2: 大家说的是等候爱情临到他们，他们对爱情培养一种浪漫的期待，既经不起考验又不切实际。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想的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而不是真正的要求我们付出什么。
0: 嗯，
2: 我们的文化沉浸在娱乐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他所助长的爱情观念差不多全都是远远脱离真正的爱情。
0: 是的，刚才程美兄分享的确实是我们当前属世对爱情的理解与我们圣经里面偏差到底有多大。其实看当今这个社会婚姻破裂的程度和比例，基本上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爱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种爱，真正的婚姻是很难持续经营下去的。大家都把爱当作一种感觉，当作一种对我有益的期待，总是想着我在这段感情中我能得到什么，很少有人想着婚姻当中做出自我牺牲，怎么去关心我的妻子，怎么去关心我的孩子，关心我的家庭，怎么委身在这个婚姻中。
2: 嗯，
0: 在婚姻里边受到了委屈，想的就是不爱我了，使我受伤了，不舒服了，感受到了对方对我的冷漠，那就逃开这个婚姻。
2: 嗯，
0: 所以说丈夫应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呢？以弗所书的5章25到31节的经文中，保罗并没有向世人隐藏这个真理，他用的少的不能再少的字句直接就切入核心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和具体，做丈夫的当爱他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2: 嗯，
0: 一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向和偏好，但是一说到丈夫对妻子的爱，保罗直接就说爱的模范是什么呀，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
2: 嗯，
0: 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是基督救赎大爱活生生的一个写照，基督对教会的爱 是我们丈夫对妻子爱的一个永恒的标准和模板。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最像基督对教会的爱的那个临摹的版本。所以说，地上丈夫的角色和本分，其实不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进入婚姻人为的这个婚姻关系约定而成的，乃是神亲自设计而成的。
2: 而且基督对教会的爱，就刚才这个经文里边，它是舍己的，不是相反的索取。我们都知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取了自己的性命，也受鞭伤，受凌辱。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对教会的爱呢，圣经里边也学到，不是因为教会有多好才会去爱教会。我们做丈夫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妻子的爱不是因为这个妻子怎么的好，怎么的可爱，或者是怎么的漂亮，我们才去爱她。那当这个妻子老了时候，不漂亮的时候，那就不爱了吗？当这个妻子又表现出来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吗？所以神就是让我们效法他爱教会的榜样，我们去效法基督。
0: 是的，那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该是洁净人心的爱。就像基督把整个的教会洁净成为圣洁，那我们也应该把妻子照管好，圣洁的交给神。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像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就是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哪儿疼了，我们都精心的护理自己的身体。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当一样。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呢，就意味着这一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也就给了我们丈夫爱妻子具体的这些爱的方向，爱的指引。我们也留到后续的节目中呢，一一的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期待下次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爱我们的妻子。
2: 好，那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探讨这四个方面的爱。
0: 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0: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在十字路口，经文是箴言书八章一到二节。圣经说道，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一辆光鲜的红色跑车在一个乡村十字路口戛然而停，年轻的司机对坐在路边长椅上的老人喊道，请问你知道去伦敦怎么走吗？不，我不知道，老人回答。那你知道哪条路能去牛津大学吗？年轻人问。不太清楚，老人说。那你究竟都知道些什么？年轻人讥讽道。我的确孤陋寡闻，寡言少语的老人说，可我从不迷路。听完这个故事，在一笑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老人缺乏地理知识，但他的回答却蛮有智慧。面对十字路口，就是面对无法回避的选择。如果选择错误，你就注定迷路。所以，站在十字路口，我们身边需要一位这样的智慧老人，为我们指点迷津。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十字路口，每一个都需要我们慎重地做出选择。年轻时，睿智慈爱的父母会替我们做出选择。长大后，我们要学习如何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有时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而人生即使到了晚年，我们仍然要面对许多十字路口，许多选择。那时面对选择，我们可能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百般惶恐，但只要一息尚存，选择就会如影随形，令我们无法回避。幸运的是，在箴言里，上帝早就有言在先，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圣经称这种智慧为会悟、明白、极美的话、正直的事、真理、公义，并无弯曲乖僻。这种智慧不仅指知识，因为许多人可能满腹经纶，却在生活里愚蠢至极。有些人看起来白丁一个，却能向世人展示圣经里的大智慧，这是为什么呢？箴言书九章十节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智慧属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并不意味着每天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而是指以一颗充满尊敬和畏惧的心，热爱伟大奇妙的上帝。在人生旅途中，上帝都愿意陪伴左右，并在每个十字路口为我们指引方向。有时，甚至不等我们开口，耶和华就会将正确的方向指给我们看。正如圣经所言，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聪明人应该聆听这极美的话，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正确的方向，走上一条平坦、快捷、亨通的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正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1: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爱他。
2: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
1: 嗯，
2: 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1: 有哪些项是一定会管教的，
2: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我们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

0: 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众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8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8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如果换尿不湿我都要跑到私人的婴儿室，孩子们根本他对他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的意识，我都要保护他，因为我看重我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隐私，因为这表示这是他做人的尊严。那么亲爱的爸爸，你需要悔改，你真的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真的知道你的孩子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哪怕他已经犯错了，他仍然值得你尊重，你要在爱里面尊重里面去施行你的管教，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好好的对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因为你做错事情，我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真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8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真爱住我家，真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真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笞他们。真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3下，我打他们2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1: 是
0: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1: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父，
0: 圣洁的神，
1: 都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都没有用羞辱的方式管教你，你凭什么说我有权柄来用这样的方式管教我自己的孩子？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次，我们再来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所谓的在别人眼中是因为犯罪而眼瞎耳聋的这些人，主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们的？不是管教，不是带着羞辱性的说，你是因为有太多的丈夫，我就要当众，没有， 主没有当众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觉得她说，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2: 还来得及，来得及。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1: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65篇，非常非常美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读经，还有待会儿真儿跟您分享的故事呢，我们能够走进到那个充满他恩惠和怜悯以及他的慈爱与同在的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透过观看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环境、事物和所有我们的遭遇，让我们看见您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活在您恩惠的同在当中，也能够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求主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到底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所有神给我们的恩惠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而是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落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下面开始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午后的阳光总是特别的诱人，饭饱神虚的学生们都爱聚在校园礼堂前的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各自悠闲，有趴着享受日光，同时也享受着在书本当中与先人的交流的，有直接仰卧面盖书籍，身披日光进入梦境去游历的，也有用手无心撩拨着绿草，眼光迷离着看着远方，不知是身心放松还是为明天忧虑的人，忧思忡忡，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有三五聚在一起聊天，窃窃私语，低声哄笑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护着这午后的静谧，时光变得非常非常的慢。每次走过这片充满生机、充满各自形态的操场，小多多都会想起年幼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光。那时的家，父母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居住之地，就把家安置在两个大农场的后面。每天清晨，薄雾缭绕，太阳初升，金晃晃的阳光随着白蒙蒙的水雾仿佛凝固了一般，笼罩着两片极为广阔的绿油油的草场。羊儿、马儿、牛儿，还有可爱的羊驼，那景色总是让多多想起圣经当中创世纪对伊甸园的描写，园中有雾气从地面升起，滋润全地，美好的让人神往。 当时上学的路上，从车窗中看着这片草场，一年四季的变化，365日的美景，看着它的春耕秋收，看着牛羊的写意鸣唱，看着草儿换衣服，从绿色的春衣改成金色的华服。美好的时光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飞速地流逝着，草场在变化，自己在长大，而成长似乎就意味着忙碌，忙碌忙碌忙碌，意味着疏忽和忽略，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身边的事，忽略了许多的美景，忽略了变化的颜色。随着家里的搬迁，环境的变化，儿时草场的记忆就只能够留在停滞的时光中了。如今马上就要上大学的多多，忙碌的眼前只有堆积如山的功课，瓶瓶罐罐的实验，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久违的画面就会忽然闪现出来。偶尔呢，他就会思考在忙碌的学习生涯当中，究竟自己追随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庆幸的是，虽然时光匆匆，人境变化，爱他的上帝却始终不紧不慢地陪伴着他成长。虽然很多时候忙碌的我们会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忽略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恩惠，但他却始终不离不弃，不紧不慢，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们成长。这实在是神以应许为多多铺设着滴满了脂油的道路，以恩典为他成长岁月的冠冕。在诗篇65篇，大卫王以歌一首描绘着羊儿的草场，群山欢唱，五谷为第一，神所眷顾的大地万物那样的美好，使人发出敬畏之心。而我们人生的草场不也是如此吗？它为我们预备美食、美物、美景、美好人生，其实目标是为我们生发敬畏感恩之心，并不是期望我们去追求万物，而偏偏忽略了那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好多时候活在恩惠当中，却忘记了去向赐恩惠的主献上感恩。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神了。今天为何我们不停下，在午后的阳光中，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会一下他从未改变的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所拣选的，求您使他与你亲近，让我们的孩子常常地居住在您的院宇中，默想您的甘甜。愿我们每一天举目看见的皆是您的创造，并且能够认识您的作为。愿大人和孩子能够时常开口称颂您，不忘记您一切的恩惠，也愿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为我们的子女戴上，使他们所走的路径都滴下美好的脂油。最重要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认识您才是这一切恩惠的源头。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全家人可以大声地一起朗读，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来列举生命当中所有神的祝福，然后呢，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住在神的殿中。愿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感恩和欢喜。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真爱住我家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有各种各样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挑战困扰，当然更多的是提醒和祝福。昨天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陆家牧师不在家，所以当半夜警铃大作的时候，正儿体会到了单亲家庭的一些现实挑战。那种平常丈夫在家的时候不会体会到的崩溃和害怕，正儿这一次呢算是体会了个够。不过在这一集当中呢，正儿想要更务实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谈单亲家庭有多辛苦，我们来谈谈看怎么做才能够让这样的家庭可以面对挑战的时候，虽然谈不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恐怕也可以避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法或者是一个清单，可以让我们的单亲家庭的父母亲还有孩子们能够做提前的预备呢？首先，正儿真的是相信大部分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都非常的有能力，长期的一种生活状态呢，已经养成了他们的能力、才干和临时的反应，绝对不是正儿所能比及的。所以别说是警铃大作了，就是真的着了火，可能很多的单亲父母也可以及时有效不慌不忙的来灭火。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他们的能力大小的问题，而是说单亲的困难本质上其实是长期的资源不足，还有责任的高度集中，本来两个角色承担的现今全部要落在一个人的肩头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需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经济收入稳定，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稳定，那这就绝对不是意志力能够解决的。他需要有生命的厚度，需要有长期的美好的有效的一些策略，能够在实际的问题和挑战来的时候真正的帮助到单亲的家庭。正儿呢今天想从四个层次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紧急应援系统，出事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因为人生不是怕麻烦，而是怕突发事件，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紧急的应援的核心就是我们有一些未雨绸缪的预备，提前把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应急和处理，联络什么样的人，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计划。比如如果半夜孩子生病，我的车发动不起来，比如家里警铃大作，比如我的钥匙忘记带了，比如我现在非常的忙，孩子没有人去接送，等等这些情况，你要提前想办法安排，并且呢，找好联络人，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紧急应援卡，将所有的需要联络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紧急处理的措施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上或者是你的玄关柜之上，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容易的就找到。谁是你的紧急联络人呢？住在离你的家5分钟、15分钟之内的邻居、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首选了，这是为紧急之时预备的紧急联络人。那么谁又是你可以信靠、可以托付孩子的呢？
如果你忙碌，谁可以帮助你接走孩子呢？你需要在自己这里备份，在学校备份，在教会备份，让所有参与在你的孩子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的大人可以有一个联络人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谁能够提供给你决策协助？你的牧者，你的父母亲，你的最至亲的好友，或者是属灵的同伴，你总要有一两位可以帮助你一起出谋划策的人。有了这些紧急联络人的联络方式之后呢，就需要把它写下来，并且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们。同时呢，你还需要写下一些关键的资讯，通知能够信得过的人知道在你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去哪里寻找这些重要的证件啊、保险啊、医疗卡啊、病历啊，甚至是银行的存折呀等等。当然现在越来越多数码化的科技的协助之下呢，这些文本上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少，但你也需要整理出这些资讯，让信得过的人能够迅速的接手。好，当这些紧急应援系统的事情预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的日常的减压的一些习惯，让我们的生活不要一直在爆炸的状态当中，不要一直在悬崖的边上容易翻车的状态当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日常没有舒压的一种习惯，不懂得依靠神祷告，将每一天的难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呢就很容易积压我们的情绪，也很容易让所有的这些东西成为一个破口。所以正儿在这里呢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除了每一天要在神面前灵修祷告，把自己的重担交给神之外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日常操作。比如第一，家务要减低到最低标准的程度，不要让你舒适的家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标准。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穿着体面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家里干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家和谐。孩子的学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全人健康。所以你要思考每一天都在纠结什么，是家里的清洁，孩子的功课，还是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只要孩子吃得健康，吃到了就行，不要每一餐都寻求完美。只要家里卫生还说得过去就行，不要寻求一尘不染。尽量简化日程，固定早餐的一些选项，固定接送的路线，固定哪一天洗衣哪一天收家，固定你跟孩子们的灵修时间作息时间，让生活更自动化一点点，你会省下大量的精力去咆哮，去争吵，去崩溃。同时呢，珍儿也鼓励，因为这几天我也在做的，就是预备一些情绪补给包，比如一两样自己特别爱吃的东西，孩子特别喜爱的东西，可以迅速拿上来平息战火，或者是让情绪安定平复的。不管是美食，还是音乐，或者是某一些沟通时候的暗号，会让家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哦，这一刻，可能有人快爆炸了。那么，我们不是要用意志力强撑着，而是借助一些良好的管理情绪、处理情绪的习惯，让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养成一种氛围，健康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人的崩溃，我们能够接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谈谈第三个层面的预备，就是要建立一些支持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讲到那个紧急应援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一些能够在着急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来支持我们的人。但是呢，这个支持网络系统呢，指的是一种日常的状态。因为很多的单亲家庭会陷入到，哎呀，不想麻烦别人，求人不如求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被拒绝，就导致了我们的一种害怕欠人情，害怕被拒绝的一种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的意识。其实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愿意帮助单亲家庭的，但是因为单亲家庭的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很多人也不方便，很怕伤他们的自尊，也没有办法去询问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今天呢，就要我们主动的将这样的一个支持网络系统把它建立起来，把一种求助的信号变成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和任务，允许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不是说啊，我快不行了你来帮帮我，而是说今天我想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你能帮我5:30去接一下孩子吗？或者今天我忽然之间有感动，想要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些情绪问题，你有时间跟我讲10分钟的电话吗？或者说你知道教会当中有谁能够帮助我看看我家的下水道有没有堵塞的问题吗？等等，这些具体的任务能够让弟兄姐妹们非常容易地寻找到资源来协助你。因此我们要改换一种心态，不是去麻烦人，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那些愿意透过服侍你而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感受到自己能够对你有帮助，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祝福和安慰。因此对于好多教会的单亲的家庭来说，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不愿帮忙，而是他们不敢帮，也不知道该帮什么，怎么帮。所以呢，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系统会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拉近，同时呢，也允许教会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和互动当中。我们也随时预备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不是说其他的家庭就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真儿所说的最最重要的层面，内在医治系统。也就是只有当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有全新的身份和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我们自己在主里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是最容易被一个单亲家庭的父母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儿女的身上，都在疲于奔命，而忘记我才是那一个需要得医治、得释放、得重建的人。只有当我们自己健康起来，我们才有力可以带领另外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成长在健康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把休息排进日程里，允许自己哭、软弱、求救，更加的要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把自己天天随时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不需要靠律法强撑着，不需要自己够好，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够用的恩典。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易，今天不易，更加的需要让他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千万记得在圣经当中有2位非常著名的寡妇，
一个是旧约时代养活以利亚的寡妇，用一点点面和一点点油养活了先知；新约时代的寡妇两个小钱投进殿中，被主耶稣基督纪念。今天就愿我们每一个单亲家庭，让我们所有的放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以至于我们不再专注我不够，我不能，我不行，而是专注在他够，他能，他行，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愿神帮助每一位我们当中的单亲家庭，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与主相亲，以神为乐的同时，也与教会有亲密的关系，与亲朋好友有健康的关系。如果你自己是单亲，愿这两集节目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的教会当中身边有单亲家庭的，也非常的鼓励你将这两集节目转发给他们。愿神赐福真爱主我家每一位听众朋友，也愿大家在这里找到真爱。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再一次伴随着丹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进入到火窑深处，去思想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信靠，继续顺服，继续效忠于他？我们看一看究竟信心带出来的生命态度会是怎样的，它会带给我们现今的生活怎样的一个提醒和启示呢？好，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我们来默想丹以理书第三章的16到18节。丹以理书第三章16到18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刚刚的这段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三种不同层次的生命态度。第一种呢，就是最基本的，只要环境对我有利，我就相信神。那这种交换式的信仰很容易触发我们信徒的信仰过程当中的绝境感和孤独感，和那一种觉得疑惑、觉得不真实的感受。因为神不效忠于我，我发现他和我敬拜的其他偶像不一样，我们更习惯的是交换式的一种信仰。如果神你保护我、医治我、帮助我成功，那我就相信你。如果今天在我信仰的道路上面，你没有照我的期待去做，我就失望，我就怀疑，我就动摇。那这样的信心其实不需要多少努力，我们人人都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建立在自己的感受和结果之上的信仰，绝对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它是一种偶像敬拜。好，那第二种层面的生命态度呢，就是我相信神有能力救我，就像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所说的，我

我。所以呢，我们就紧紧抓住神的能力向他呼求，这是无可厚非的。就好像当我们挚爱至亲的人患病了，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迫切地摇动神的手，希望神救救吧，救救吧，施恩可怜吧，因为你大有能力，在你凡事都能。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个态度。然而，这段经文把整个信心推到了最高峰，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的生命态度，既或不然的信心。这四个字，其实也是我们信仰道路当中最狭窄的部分，最震撼的地方，最颠覆的地方。在这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说，神，你有能力，所以你一定会救我，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但他们说的是，神，你大有能力，定能救我们。但是，即便你选择不救，我仍然相信你的美善，你的主权，我仍然不会弃你而去，去敬拜偶像。这就是信心的高峰，它是在绝望当中的一种极深的盼望和顺服。因为这信心的根基不单单是在乎神的能力，而是在乎神全备的性情，他的美善，他的恩慈，他的主权，他的全然美好，他的全知全能全智，他就是可信的，可佩服的。所以当这个第三层的生命态度向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这是一种比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什么更深更整全的信仰。我相信神自己值得我效忠，相信神配得我的敬拜、赞美、尊崇、信靠和顺服。这就是真正的成熟的信心。我们不是在每天与人与神的焦灼的张力当中说，主啊，只要你给我做这个这个，只要你为我成就那个那个，我跟随你。或者是说，主啊，用你的大能膀臂彰显出来，让我和世人都尊崇你为神。而是在苦难、在黑暗、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仍然说，主啊，即便你没有给我期待的结果，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绝不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的生命当中，当神能没有变成你所期待的，神会这么去做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跟随敬拜和信靠他呢？明明神有能力叫死人复活，但是他却没有医治我们所挚爱至亲的人的绝症，我还要不要信靠他？明明神有能力让我免于车祸，但是我的车还是全然损毁了，我要不要相信他恩慈的主权？明明神有能力使自然灾害远离他所爱的儿女，可是当我们看到苦难来临时，里面也包含了神所蒙爱的儿女时，我们还要不要相信他的恩慈的主权呢？求主让我们进入到这第三个层次的最高的信靠当中。无论神如何带领，我都属于他，我都敬拜他，我都全然的信靠他。我不把神当作完成我自己目标的方法，而是把神当作我生命的目标。如果今天我的一生只是为了更深地认识他，并且使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我的专注点就不再是神要救我，神要医治我，神要成全我，神要祝福我了。我每一天渴求的就是，神啊，你更多更多地透过我被世人看见。而这样的生命

除非我们住在主里面，就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当我们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时，神同在就能够保守我们免犯大罪，活出圣洁，让我们好像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一样的，即便是在火窑当中，我们仍然选择信靠、侍奉、顺服、敬拜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属他，他也属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在生命的火窑之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以马内利的宣告时刻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仍然绝不侍奉偶像，绝不敬拜其他的人事物，我们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十二章防备与预备，人子救主所教导给百姓有关警戒还有教导，从第35节开始一直到第59节，最后是告诉我们侍奉者所该有的态度跟认知。之前学习了在人前该如何行事说话，如何看待钱财跟生活的问题，在这里所谈到的是侍奉者所该有的态度跟认知。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35节到40节，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40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12章第35节到4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首先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第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在这里说到腰要束上带，我们要了解在当时中东地方的人多数是穿宽松而且很长的衣裳，因此要工作或者是要走路的时候必须束上腰带，才不至于妨碍手脚的行动。因此需要束上腰带，象征随时预备好接命令来行动。灯也要点着，象征随时保持生命的见证。信徒是世上的光，我们的灯要时时点着，才能够归荣耀给父神。36节，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自己要好像仆人一般，要等候主人。信徒的使命乃是等候我们的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这是我们应当要有的基本的生活态度。只有警醒等候主的人，才能够听见主叩门的声音，也才能够立刻给他开门。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所以当主人来到，看到这个仆人是这么的警醒，主人当然是开心的，仆人也就有福了。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候主人要叫仆人坐席，而他自己呢要束上带，准备好要来伺候仆人。38节，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当时罗马人把夜间是分为四更，犹太人的分法不同，是分为三更。如果是按照罗马的计时法， 易经天是晚上的6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二经天则是晚上9点钟到半夜12点，三经天则是半夜12点到凌晨3点，四经天则是凌晨3点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罗马人的计算方法，而犹太人呢则是不同的。犹太的计时法，一经天是晚上9点到午夜12点，二经天是午夜的12点呢一直到凌晨3点钟，三经天则是凌晨3点到早上的6点。或是二经天来，或是三经天来，所指的就是生肖或者是凌晨，这是人最熟睡的时刻。这时候是人熟睡的时刻，但是看见仆人依然等候，那仆人就有福了。39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其实贼呢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到，另外是专找值钱的东西把它偷走。所以在这里所要提醒的就是要警醒再警醒。40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接续前一节39节，因此预备是指着警醒防备贼说的。人子就要来了，在人想不到的时刻，因此要警醒，在主里敬虔警醒，预备迎见主面。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35节到40节。这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腰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在当时，这代表随时的行动，代表随时预备迎接主人的回来。耶稣用这样的画面来提醒门徒要常常警醒，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的确，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等候。警醒不是紧张的等候着，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应当要忠心的生活着。很多人想到主的再来，会想到预言、日期、世界局势，但是耶稣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知不知道时间，因为没有人知道，而是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我们的生命。就像学生平时认真读书，就不怕突然考试，平时把家里整理好，就不怕突然有客人来访。同样，属灵的警醒不是等到有事情发生才亲近神，而是每一天每一天都与神同行。39节特别让我们感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原来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成就，而是我们是否忠心地活在他的面前。也许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很平凡，我们照顾家庭、工作、服侍、关心别人，但是如果是为主所做，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最后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也真是提醒我们，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规划明天，而是预备永恒。真正的警醒不是害怕主再来，而是每天活得对得起主。当我们每天忠心地跟随主，就不必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我们忠心地为主而活，但愿我们把握神所赐的每一天，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迎接他。而主耶稣称赞我们，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分享基督的苦难，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因这名而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还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
2: 这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被提醒，可能会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他们。火的观念和考验在一章六至七节中也曾出现过，同样是用来形容这群小亚细亚信徒的现况。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彼得叫基督徒不要奇怪，反而要因为分享了主的苦难而欢喜，而且在主回来之时更要欢喜快乐。彼得再次指出，信徒所受的苦难确实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也一再重申，基督徒群体不应因做坏事而受苦，但同时也不要因是基督徒而受苦而引以为耻，反而要借着基督徒的身份去赞颂神，这是一份荣耀。基督徒一词是外邦人所创造的，当时这个身份的使用很可能带有贬义和歧视的色彩。外邦官员更多使用这个称呼来指那个委身于一位被称为基督的群体。这群基督徒不仅常常公开承认信仰，而且以一种不属世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他们当中。可想而知，基督徒在当时并不受未信者欢迎。然而，往往正因为基督徒活得与未信群众不同，反而使我们成为黑暗中的光。在彼得前书中，有多处经文正如四章十七至十八节一样，描述基督徒在神审判中的特殊地位，且其中大部分都与劝勉信徒继续行善有关。彼得在这里承认，在基督最终显现之前，身处地上异乡的信徒遭遇苦难甚至迫害都将成为常态。然而有一种苦难终将临到作恶之人，那就是神公义的永恒审判。事实上，信徒不必再惧怕那将临到不敬虔者的末日审判，因为我们已经顺服神的福音，如今已成为神的家一份子。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既是一种基督徒的特权，同时也会得到祝福，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是使信徒成圣，并赋予信徒能力，得以过圣洁顺服的生活。透过这些内在和外在的转变，信徒能成为有效的见证人，在非信徒当中成为光。如果我们是透过基督的怜悯心肠去理解四章十七至十八节，并想到未信群体将要面对神审判的光景，便会更明白为何基督徒为主做光，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因为神仍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神旨意仍然是盼望基督徒以行善为见证，并以善去回应别人的恶。基督徒群体在这不信危险的世界中，仍要继续坚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是否曾经历因做基督徒而受苦？无论有或没有，也邀请你为拥有基督徒这个身份来向神献上祷告与赞颂。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你心中的答案是什么？而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你又可以做些什么，好引领未信从福音的人回到神的家？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从受启发到落实这个主题。之前提到了要实践累代的做法，有几件事情需要特别留意。首先要根据教会的文化和教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二，要从小的成功与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第三，要让教会的团队一同的来参与。今天也会谈到要运用智慧和分辨力来实践累代。在今天的讲座，我们会继续的听到神之星教会的凯萱姐妹分享她对校园事工的负担和见证。之后有一个来自牧师家庭的三个孩子分享累代的意向，如何影响他们的生命和侍奉。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的朋友也以许多非凡的方式来经历神，其中一个朋友他叫诗汉，他以前常跟我辩论说神不是真的，听起来很熟悉吧，但我和我的小组一直为他祷告。当他经历低谷时，我们陪他聊了很多小时，也发给他关于他处境的讲道。然后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讲道时，他感到神的平安，他竟然自己祷告，自己决志信主。我相信只是开始，身为新的基督徒，神就给诗翰了一个意向，他要在大学带100个人信主。所以他开始加入我们的祷告会，向他的朋友传福音，他们一起联手向我们的学弟方程传福音。经过了几个月的祷告和撒种，他也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了。看见他人得救是我的热忱，所以我坚信要传福音。目前为止，我亲自带领7个朋友信主，我们正活在复兴中，但我也知道神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多要成就的。复兴的关键就是祷告，所以我和我的几位朋友们一起开始了大学秘密祷告团。我们每个星期一都会为朋友们祷告，一开始只有15个人在一个家里祷告，但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我们最后的祷告会中，有200名学生在我们教会的礼堂祷告。我们在这7个月里一共祷告了1000小时。在这段祷告的推动下，有66位大学生决志得救并扎根在教会。为了把神的爱带给更多人，我们也有一个点子，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例如跑步、篮球、羽毛球等等，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复兴之地的计划。这是通过一个可以建立社区、做真朋友、用健康有趣的方式将神的爱带给朋友们。现在我们整个大学团契有20个复兴之地，并且接触了有超过300多个人，也有很多人因此走进了教会。神给我为他带来复兴的意向实现了。如果神可以在神之星教会还有新加坡带来复兴，他也可以在任何国家带来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教会明年第一次要举办的大学特会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知道许多大学生将会被点燃为神而活。而现在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全职同工和一位牧师，我想用我的一生去建立大学复兴。谢谢大家。
4: 哇、wow, 我相信你们教会当中的大学学生也可以像凯萱一样 在自己的校园当中点燃一个复兴的火。阿门。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就有许多像凯轩这样子，在校园对校园有一个负担，想要对周围的人

0: 导是让你们成年人部署进这个部门写政策，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守规则啊，他们更好不要写教会的政策。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部署你们成年人去这个教会的部门的话，我相信你们政策会写得很好。在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有许多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安全和保全的政策，我们有领袖行为的准则，青年布道的政策，举报政策等等。可是呢，这些你们都可以作为参考，最后你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你也需要创造自己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当中的一个政策呢，就是青年安全与保全的政策，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打印出来，甚至会分给非信徒的一些父母亲，让他们安心的让孩子们来到我们教会。所以这些政策写了之后呢，真的不只是在写一个政策而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很多的领袖会议当中分享这些政策。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要全教会一起被动员去对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中也需要很多实际的智慧。因为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希望成年人滥用和错误的使用青少年去做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当你进入我们的一些政策去阅读一下的话，我们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一些智慧。我知道你们扫入这个网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还没有翻成中文，但是你们用谷歌可以去翻成中文，自己可以阅读一下。我还记得前几年邵浩牧师写了这个有一段文章，文章当中他写了这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世界的领袖必须遵守外部的条规，但属神的领袖也需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我们再阅读一下，就是属神的领袖就是我们当中的领袖，我们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很多时候身为教会的牧者和领袖，我们需要有实际的智慧，但说实话，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是每一个领袖都是属灵的领袖。所以这些政策当我们开始写下来的时候呢，是确保不只是他们内部也是有条规，但我们在外部方面也设下了一些条规，让大家阅读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保持一个一致的方向，一致的理解。所以希望呢，当你开始阅读这些，你也可以开始去想一下，你们教会如果真正要开始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政策也会对你们有帮助。最后在结束之前呢，我想把最后一个部分留给一群非常非常特别的年轻人。你们听到了台湾不同的牧者做的一些分享，但是呢，最后这个部分我要邀请的是其中一对牧者，他们的孩子们将来上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证，就是来自桃园信望福气教会，他们的孩子们也上来分享。 Esther、 Joshua 跟 Samuel 一起上来。
1: 邵浩牧师、郑牧师还有戴院长，各位牧者同工，大家平安。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做一点简短的分享。在这里我先开始做一个起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被一个营会的激情所感动，我们是真的透过雷代的特会经历到我们整个家庭真实的被兴起的见证。对，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在七年前我们九个人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小的孩子，我们没有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一个高中生，可是神开始兴起了年轻人，然后我们的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是牧者的孩子，以至于他们在某些的行事为人上面，他们特别的不一样，而是透过了雷代的特会，他们开始愿意开始做生命的改变。那我接下来呢，就想要请 Esther 还有 Joshua 还有 Samuel， 他们可以轮流的分享他们在这段时间透过雷代的特会，还有他们亲自的到了新加坡，甚至于他们自己反复的读雷代的书不止一遍，然后并且落实在教会里面一对一的培训还有生命的建造的里面，他们如何经历神，然后他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称真实的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们也在他们的学习上经历了见证。我把时间交给他们。
2: 大家好，我是 Esther， 我今年23岁，然后就读中原大学的硕士2年级。我要来分享我参加完雷代特会回去的心理还有行动的改变。去了那么多次的特会，每一次我都被惊艳到，我渴望我们的教会

0: 也能如此，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不只是明日的领袖，而是今日的领袖。在2023年的暑假，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领袋特会，那时候的我大三。在青少年里面，其实我算是比较老的，但是我还是自认为我还算小，我不够格为耶稣做什么，我也会不敢接受赞美还有称赞。但是因着雷代特会让我看到，为耶稣所用成长成为领袖，不是一定要到一个年纪够成熟了才能被使用，而是在每一次的服事里，让上帝来建造我的生命，让我成长。所以我开始勇敢地在神的里面立定目标，我也渴望为神使用，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建造下一代的人，也就是雷代，并且在当中看到更多他人的优点，发掘他人的长处，而且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里面并肩作战。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看到他人成长，在服事上面突破，带人进入福音，我也会跟着一起开心，甚至是感动落泪，并且从神之心教会学习到要走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陪伴小组员吃饭，甚至与朋友福音朋友建立关系，去看他们的表演还有比赛，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真的被在乎。也因为牧者的信任，让我可以使用昂贵的照相器材来培养下一代。而现在我培养的人里面，其中最小的他只有11岁。我也学习神之心教会在聚会前后一对一带领年轻人读经和祷告。这时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在聚会前不是打打闹闹，而是在聚会前我们就先领受上帝。教会的小组员也因着这样主动愿意说，他们也想要成为一个能关心他人带给他人祝福的人，因为我们都同样看见带他人进入神同在的美好。从雷代特会让我看到，做这些不是怕他们取代我，而是开心他们一起经历神，一起被兴起。因为雷代不是来取代我们，而是来增援，使我们的服事可以有更多的层次。在雷代特会当中，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也一直强调了品格和真理。我们的牧者也真的很在乎我们年轻人的品格和在神话语里面的建造。以前的我会小看自己，所以我同样用相同的眼光去看比我更年轻的弟弟妹妹，常常可能会觉得他们听不懂。但少豪牧师和曾牧师的讲道让我看到，不要避讳对年轻人讲真理，不要娱乐他们。如果我们希望在教会里创建累代一代一代的生命强壮，那真理门训还有赋予权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才会在长大后参与在其中。我们也不会在等他们长大后觉得他们够成熟了，而世界已经占据他们的心而失去他们。这让我看从2023年回去，在牧者的带领下，更加的看重弟弟妹妹还有小组员的生命，不必会对他们说真理，并且跟他们讨论讲到的内容还有门训。因为我确信每一个年轻人在神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命定，当他们的根基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时，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弓箭，为神来射向远处，在各个世代为神站立，灵魂才能不断的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上帝，并且持续的累代。所以牧者也时常鼓励我和 Joshua 开始成为榜样，带头把每一天读到的话语、所学习到的还有被提醒的分享出来。而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来分享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群组都充满着神的话，而且并且彼此鼓励。我们的牧者 Amy Pastor 也常常为很多年轻人规划一对一的读经计划。现在青少年每个小组在每周都会有线上的祷告，我们都会彼此分享，然后并且关心。也因为这样，大家更多感受到神的同在，还有神话语对我们的重要性，甚至是成为我们的喜爱。我们很常不愿错过任何的聚会，即便是大学生每周四晚上的祷告会，我们一定不管课再晚，我们都会回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我们会一起敬拜祷告，被神来更新。而我们的教会现在年轻人已有 85% 已受洗，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 80% 的年轻人在参与服事，还有 70% 的年轻人在传福音，还有大约 60% 的年轻人在11奉献还有建堂奉献。那说到福音，去到雷代特会，少豪牧师一直说到一句话烙印在我的心里，在地上不为人知，在天上众所皆知。这时我更加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有殖民，而是为了耶稣，是因为神我得蒙了他的救恩，我才可以发光。因此 我更加的看重传福音。以前的我总是害怕，但听到神之星教会好多年轻人的故事，非常的激励我。我经历了何等美好的福分，那我更应该毫不避讳的传出去，让更多人看见神的美好。透过神之星教会年轻人的见证，我开始融入我的朋友，为他们祷告，真实关心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感觉到被接纳，使我在这两年我在福音上面跨出了很大一步。我也会每天为着我的朋友来祷告。到了2024年参加完特会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建立了祷告小组，因为我们真实的看见祷告力量大，还有那属天的价值，使我们都愿意背负这个使命。这三年参加下来，并且多次的阅读累带，真的收获非常多。每一次都是不断的调整自己，让我看到神之星教会的活动不管多棒多精彩，少豪牧师和真牧师绝对会把这些建立在神的真理里面，不会单纯好玩，而是让参与的人生命都要成长。而我们的牧者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让我晓得每一步我们都要扎根在耶稣里面，才会有更美好的成就。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牧者，也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从2019年Amy Pastor 参加完累带特会回来，他就一直有在实施累带带头做栽培年轻人，并且看重我们的生命。以前的我感触也许没有那么深，但现在想起来，是因为有他们在前头打根基，我们才可以建造累带，在强壮的真理上面成长，也能发挥我们的特长，为我们的教会所用。更感谢神透过我的父母带我到2023年的特会，亲眼看到神所打造这个强壮的教会，使我在神的国里面有了意向和目标。因此我更加的晓得，若没有神，这一切都不华丽。所以我更加的培养我每一天来到神前面读经祷告的习惯，因为我真的看到神同在的重要性。只有神可以给我这样的力量，使我在继续在对的服事道路里面服事。最后我很感谢我在一个幸福的教会，就是一个幸福的家，有一群成人非常的支持年轻人，常常为年轻人的事工奉献，他们都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1: 好，感谢神。现在换我分享，继续分享我们在累代课程当中所经历的。那大家好，我是 Joshua， 然后呢今年是大三，然后目前20岁。我们总共参加了3次的累代特会，我真实的学习到看见许多在服事与教会中从未想过的可能性。这些领受让我们在年轻人的事工上面经历到神明显的带领以及逐渐的复兴。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星教会非常大胆的成全年轻人。当年轻人走进教会时，他们不是被娱乐，而是被邀请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个观念其实就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从神之星教会回来之后，牧者也开始更大幅度的来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在教会当中担任起责任，并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领袖。牧者给我们许多操练的机会，学习筹办活动，操作高价的器材，带领服事团队，甚至是在年轻人的聚会当中分享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不仅仅是18、19岁的青少年，甚至有13、14、15岁的年轻人就开始来服事，站上岗位，担任起责任。那在我们的敬拜团当中，我们就持续的推动累带，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乐手。正如真牧师与少豪牧师所说的，累带不是取代，累带是增援。过去我只觉得，我把我自己做好就好，只要我们在这一代把我们所要做的氛围、所要做的乐器表达出来就好啦。但累带让我看见，也让我看得更远，不只是一代，而是世世代代都要有人起来一起服侍神。我现在也有在培育鼓手，不只是在教技巧，也一起学习把生命扎根在这个真理当中。因为好的舞台虽然重要，但如果这个当中没有强壮的门徒，事工就会失去根基。牧者不断的门训提醒我们，要服侍神的人生命以及品格都必须要有见证，而且要活出真理。这些其实都是我以前没有去想过的。我曾认为年轻人不可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只觉得跟着大人做就好，大人跟我说我喜欢做的我就去做，不喜欢做的然后我就不做。但是去到神之星教会之后，我发现年轻人完全可以，而且会带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牧者在带着我们在福音的施工上面大胆的前进，也大胆的成全我们去做。最近在青少年的福音讲座当中，就是由我们年轻人从敬拜、招待到场地布置全部筹划，而那天也来了将近40位未信主的年轻人，有一半做了决志祷告，而且有2位年轻人现在已经要受洗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 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现在呢，也持续的会跟进这些年轻人的状况，希望这些年轻人也可以一同受洗，一切荣耀归给神。啊，其实我们也学习让年轻人感受到，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是我们的家。我们学习探访、陪伴、吃饭、聊天，到他们的学校、运动会，或者是球类比赛，为他们加油，在他们软弱时给予属灵的话语和真理。累代课程当中说的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爱是要行动，是自然的回应，即便他们可能中途离开，我们仍要选择去爱他们，让他们经历到耶稣的爱，因为耶稣也从未对我们保留过。其实这给我很大的提醒以及鼓励。那累代特会当中，其实让我最感动的一部分是传福音的呼召。有两位国中生为着校园复兴立下了100小时的代祷目标，后来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听见后非常的震惊，他们还小却有这么大的使命感，那也不看自己年轻，他们也不看自己能力有限，而是为神国的事上付上代价。也因着他们的见证，我也想要经历这样的复兴。我回到台湾之后，更多的渴慕神，原常与神相处的时间，开始更多的读神的话语和分享神的话语，也开始学习更多的去为朋友做出祷告的代价，邀请朋友来到教会，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认识神。而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实际的行动，在我们的大学成立了祷告小组，从原本3个人到5个人一起为着校园复兴祷告。那如今呢，我有一个朋友光宇，也已经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他也开始在服侍神，他今天也有坐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真的很感谢神。以前的我在信仰上面没有太多的感觉，也不确定自己该承担什么，也没有使命感，就只是觉得说跟着做就对了。但累代特会重新燃起我对神的火热以及使命，让我知道年轻人也能并且也应该起来服侍神。那也因此我开始跟着我们的牧者学习带领年轻人，我们的牧者在这中间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在关心人上面可以怎么做，亲自的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有好的典范来学习。而我学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会有疲惫，会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甚至是会觉得心里很痛的时候。这让我更能够体会到牧者在带领整个教会的辛苦以及过程，也让我学习要更多的去尊荣我们的牧者，以及纪念我们牧者所做的。因为没有他们，我们也没办法成长以及有现在的成就。少豪牧师在特会当中有一句话深深的触动我，生命应该把最美好的年纪献上给神，而不是做完自己的事后才把剩下给神，因为耶稣值得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给他。虽然过程可能会有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只要愿意付出，愿意跟随，愿意谦卑，神一定会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所以我也愿意将我最美好的年岁献上给神，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为主奔跑他的道路。真的很谢谢神之星教会少豪牧师还有曾牧师还有他们的团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看见这样的呼召以及使命，更重要的是看见年轻人的生命是可以有影响力的，世世代代都要起来合一的服侍神。那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年轻人要继续的被兴起来，也盼望神在台湾的每一间教会都要兴起年轻的领袖，让更多人在美好的年岁为耶稣打美好的仗。谢谢大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uel， 我今年17岁。我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关系，我一直都要待在教会，但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跟着做，信仰比较像一种形式，教会有需要我就去试着帮忙，但是我的生命其实没有真正的火热过。一直到2023年我15的时候去到神之星教会，我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那一次是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强壮那么有生命力的教会。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已经成为领袖，甚至7、8岁的小孩就开始服侍，12、13岁就能承担责任，整个教会平均才23岁，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一刻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我是不是也要开始学习改变。后来我有机会继续参加新加坡的神之星的累代特会，在累代特会中，神让我更加看清楚，累代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被神建造。在累代的特会中，很具体的让我们看到生活真实的操练，怎么去陪读，怎么去祷告，怎么去关心年轻人，还有如何把服事活在生活里。我一直想要从我能做的开始，我的牧者开始引导我，鼓励我可以为校园祷告，我也开始固定每天的时间跟神相处，期待自己用基督的生命影响下一个人。我的妈妈很鼓励我用其他愿意想要用乐器服事神的人，我也开始这么做。牧者说这是实行累代的洗头，不只是让自己变好， 而是能影响下一代，让他进入神的同在，也享受服侍神的美好。所以我开始教一个跟我同龄年的人弹吉他。我的目标，我们两个目标是希望他可以在敬拜团中服侍神。中途其实也遇到许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很多的成长。如今他也现在也是敬拜团的其中一员。记得我跟牧者说他没有吉他可以带回去练，我的牧者就直接把一个吉他给他，说他可以回去练习。感谢主，累代就是生命带生命，需要被磨练，也需要付上代价。我学习中，在服事中慷慨，我的牧者也常常按着我们的恩赐开始着手。我也关心教会的事情，也关心比我小的年轻人，也开始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我也常常看到牧者在打扫教会、刷马桶、刷油漆，成人小组长也是这样。他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也想在很小的事情做出改变。教会垃圾桶满了，我愿意帮忙收，地板的垃圾有垃圾，我也愿意捡起来。学习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小事就是要操练，大事就是要交托。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事情的大小。其实我以前都会觉得啊，别人信主到底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一直邀请别人呢？但我去完神之心后，我听到一句话，我深深被打动。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那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让我知道我要积极的传扬神的福音。而真正让我更加确信累代的事，是某一次主日的时候，我坐在台下，我看着我教吉他的那位学生在用吉他服侍神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里真的被神触摸。我突然明白累代真正的意义，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愿意把我有的交出去，神就能祝福更多人。那一瞬间我知道累代真的会发生，并且会改变每一个人。即使有沮丧，我仍要祷告。我的同学终于在上周也走进教会，我超级开心，感谢主。最后我想谢谢新加坡，还有谢谢新加坡的牧者以及同工，他们来教会我们累代的真正的意义。也谢谢我们的牧者，一切荣耀归于神，谢谢。
3: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讲座我们学到了，世上的领袖必须遵行单位决策的规定，属神的领袖也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部规条。或许我们的服事在地上不为人知，但在天上众所周知。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这一点特别值得教会和家长警惕留心。如果您需要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资料，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海波斯牧师想要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那今晚多多要在听书说话里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今晚多多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海波斯牧师在书中提到能力，他以旧约圣经里一位伟大的领袖和先知耶利米来切入这个主题。这一天耶利米真的是挫折极了，因为他受的苦不只是一天、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而已。圣经的描述让我们可以想象他所受的苦楚，他看起来似乎注定要痛苦地度过这一生了。他的身体会发出异味，头发里面爬满了虱子，全身肌肉紧绷而抽筋，这一切全是因为尼希米被囚禁在潮湿又阴冷的牢房里。他的名字成了同胞们的笑柄。当耶利米开始自怜自义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利米在那里默想着上帝已经成就的事情，那就够了。想想看，究竟要用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只说一句话，整个宇宙就产生了呢？要用怎样的力量才能将群星散布在浩瀚的星空里呢？要有多大的爆发力才能点燃太阳维持它的烈焰呢？究竟需要多强的力量才能叠起一座高达2万尺直上云霄的高山呢？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做到，神的全能，掌权的权，能力的能。在历史上，当上帝的子民面对许多不可能的境况时，他们都以上帝那无穷无尽的全能来提醒自己。受苦最深刻的约伯甚至思念上帝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并且从中得到安慰。作者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和耶利米、约伯一样，我们偶尔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提醒，帮助我们记得上帝所能成就的事，尤其是当事情未能如我们所愿的发展之时。圣经诗篇115篇第三节里，诗人就指出了上帝随自己的旨意行事，这就是上帝全能的本质。上帝的全能意思就是无所不能。上帝从来就用不着任何人的批准，他无法形容广大无边的力量与能力是不会改变的。海波斯牧师在书中分享他参加帆船大赛的例子，他和一起航行的同伴们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上帝的能力。当时他们比赛了一整天，终于进入决赛圈，他们需要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胜出才能够夺得最终的冠军。当这场比赛进行到最后冲刺的阶段时，海波斯牧师的团队仍然处在第三名的位置，而风恰好停了，大家的船也只好停在那里，等啊等的，直到终于有风划过湖面，其他队伍的选手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阵风先吹向海波斯牧师那里，船上的帆布充满了风，他们的帆船就超越了前面两艘船，赢得冠军。当他们的船航回码头的时候，其他帆船的主人纷纷跑来抗议，他们都知道海波斯牧师是传道人，就大声喊着说，不公平，不公平，你和上帝有联系。海波斯牧师则是笑着对他们说，你们也可以祷告啊。虽然在这玩笑当中说，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会承认上帝是有能力驾驭自然环境的，包括风、雨还有大海。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的作者海波斯牧师说，现在请你在那种无力感之上再加上犯其他罪时的挫败感，以及每一次从你口中说出的残酷话语、发脾气，还有在闲聊时口吐恶言等等，把所有的挫败感一一加起来，你会感到自己蛮吓人的。那请想想，单单要除去你的罪，这样的能力看起来已经很不可能了，更遑论有谁能够拥有足够的属灵力量，能够彻底的除去曾经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犯下的每一项罪行呢？即使汇集了成千上万人的能力，我们也无法胜过犯罪的诱惑。每一个活过的人都只能够增添这笔数目，而不是删减，即使是那些伟人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种一次就能完全战胜每一个属灵失败、每一项罪行、每一次软弱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因而超越了物质的世界与属灵的世界，这样的大能并非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上帝乐意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和我们分享他的大能。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海波斯牧师说，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的感受和你们当中某些人现在可能有的心情一模一样。听到别人站起来高举上帝的大能，不断宣告他可以在人生命中产生极巨的影响，令我心生厌烦。我真想问他们，是吗？我从不怀疑上帝的全能，但是请告诉我，如果上帝真有能力，他也的确想把那样的能力输进人的生命中。而且在假设我们都能够得到那样的能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软弱被击垮的基督徒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海波斯牧师解释，我不想放肆，但是我想我找到答案了。问题就出在信心上。海波斯牧师说，每一次当妻子和孩子们开车到密西根州探望家人，我几乎都会联想到所有可能在高速公路发生的灾祸，然后总需要强迫自己重新定睛在上帝的大能上，仰赖上帝来保护他们。我如何能够做到这点呢？我会去思想关于上帝特性的真理，我有意识地让上帝的能力贯穿我心里使我着急的事情，背诵相关的圣经经文，自觉地在脑海中转向上帝，直到我的心安息在他的能力之中。我立誓要追求认识上帝，因为今天所面对的挑战不容许我继续停留在无知的阶段，以为单凭自己的能耐就能解决。亲爱的朋友，对你而言也是一样，请认识上帝吧，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掌管一切，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属性改变了海波斯牧师的生命，也包括了历史上数以万计的生命，或许也包括了你的邻居和你同事的生命。这位上帝能够帮助你，能够赐你力量来胜过挑战，能够成就放置在你心中的远大志向。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虽然上帝掌管万有，但是他并不是冷酷无情的神。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全能的上帝吗？希望这个主题的信息能够吸引你，鼓励你敞开心门，接受上帝进入到你的生命中，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使你能够活出满有盼望的生命。今晚节目的分享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约翰·班扬到达农舍，准备讲道。无论是班扬还是来听道的弟兄，都听说治安法官会派来警员捉拿班扬。农夫几乎希望班扬决定那天不讲道。如果这些警员真的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他试图再一次改变补锅匠的决心，但是约翰·班扬决定不屈服于治安法官挥舞着的权力。他们进入低矮的谷仓，那里已经聚集了四十个弟兄。班扬立即走上那简陋的讲台，但是部分聚集的弟兄试图说服他不要举行敬拜。班扬不会被吓住，他说道，来吧弟兄们，放心吧，不要动摇，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不应该因传讲神的话语感到羞愧。敬拜以祷告开始，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后班扬拿出圣经，翻到约翰福音9:35，他给听众朗读了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问那个生来就是瞎眼之人的问题，你信神的儿子吗？班扬正要开始讲解这一节经文时，谷仓的门突然打开了，警察局长跨步而入，后面紧跟着四名警员，径直走向班扬所站的讲台。领头的是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作为其权威的象征。农舍的主人快速起来，跑向讲台，向班扬低语，要班扬跟随他通过一道秘密的门逃走。当警察局长走向讲台时，班扬对着这个农夫摇摇头，他们有计划像懦夫一样逃走。警察局长用棍棒指着一个同僚，那人拿出一张长长的文书，大声宣读，
6: 尊敬的治安法官弗朗西斯·温盖特大人首令逮捕住在贝德福德的补锅匠约翰·班扬，他违反了法律和国王禁止集会讲道的圣旨。
2: 读完了文件之后，他命令班扬离开讲台。补锅匠平静地待在原地，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正在侍奉我的主，我必须顺服主的命令而不是人的命令。警察局长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十分愤怒，他对着其中一个警员喊道，
7: 凯斯，把这个家伙拘留起来，让我们看看谁是这里的权威。
2: 凯斯立刻抓住传道人的肩膀，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班扬没有抵抗，
7: 但只是拿着他前面展开的圣经，严肃地看着他。当班扬这样看着他的时候，凯斯脸色变得煞白。班扬对此评论道：请看这个人面对神的话语是怎样的战兢。警察局长咆哮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因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以国王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讲台。班扬问警察局长：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说几句道别的话吗？令警察局长欣慰的是，这四十个人仍然平静地坐着，他觉得可以答应班扬的请求。如果这些人决定攻击他和这几个警员，那会发生什么？他可不愿去想。现在补锅匠正在讲话，他说道：弟兄们，如果我们现在蒙召为如此有价值的事业受苦，那就是神的恩典。受逼迫比逼迫人要强得多。他接着对听众说了许多话，直到警察局长对班扬的长篇大论失去耐心为止。他抗议道：现在够了，跟我们走。班扬快速跟一些朋友们握手告别，然后跟着警察局长。当这群人来到治安法官的家时，警察局长敲响了门，要求跟温盖特先生讲话。对方回答道：他出去了，明天才能回来。这事情就好玩了，现在他要怎样处理这个囚犯呢？警察局长不知道怎么办，他大声问道：难道温盖特先生忘了今天约翰班扬要被关押起来吗？是的，他当然知道，温盖特先生记得这事，但他确信班扬不敢来讲道，所以他照常出门去了。警察局长抱怨道：那就糟糕了，我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个家伙呢？山塞尔没有监狱，如果他把班扬带回自己家里，他得整晚盯着，他根本不想那样做。然后卡斯尔曼先生走上前来，他说道：先生，我是卡斯尔曼，贝德福德的马车制造商，请允许约翰班扬跟我一起回到贝德福德。为他求情，我向你保证他明天会回来。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给了警察局长一些钱作为担保。看到丈夫健康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贝蒂多么高兴呀。但当约翰告诉他第二天一早他还得回山塞尔时，他的喜悦变成了沮丧。他怀疑地问道：约翰，你还是真的要回去对吗？补锅匠简单地回答道：亲爱的妻子，我已经答应了，我必须遵守诺言。尴尬的案件。第二天，当警察局长看到卡斯尔曼的马车停在家门前时，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约翰班扬跟他的两个朋友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平静地坐在马车里。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你们几个，我们马上去治安法官那里，请跟我来。温盖特先生已经到家，班扬跟着警察局长走进法官的办公室。温盖特先生问道：你把讲道的补锅匠抓来了，请告诉我昨天怎么回事。在牲口棚里有一大群人吗？ 当你逮捕他们的牧师时，他们有什么反应？警察局长告诉他全部经过。值得称赞的是，他讲了真相，这使得治安法官不太高兴。他有政治野心，也希望听到人们积极抵制逮捕约翰·班扬，然后他可以向上级报告，聚集来听班扬讲道的这些人是一群暴民。现在他认识到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和平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没有抵抗警察。他继续提问道，所以没有制造任何危险，没有动用任何武器？
8: 没有，什么都没有，温盖特先生。
7: 真的什么都没有？
8: 是的，什么都没有。
7: 所以，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为什么来这里传道？你应该坚守你的工作，你是个补锅匠，那是受人尊敬的工作，继续干下去。你应该知道法律禁止你把人们聚集起来，对吧？班扬平静地回答道，我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人们，温盖特先生。

接受审查，我可以把你关在牢里直到那个时候。或者如果你有两个朋友同意保释，你可以回家等待你的船票。班扬回答道，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在外面。他很高兴获得自由。警察局长出去叫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他们立刻同意签字做班扬的担保。如果班扬逃跑的话，他们同意支付一大笔钱。保证书已经写好了，但当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准备签署时，温盖特警告他们，如果在保释期间班扬继续传道的话，他们也需要支付保证金。他要求为了获得自由，捕过匠必须承诺不再带领聚会，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亲爱的家人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就播讲到这里。那么约翰班扬会同意警察局长的建议吗？他会被投入监狱吗？敬请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四集。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还不认识主的人，可能会嘲笑一个祷告的人呢，会说呢，什么事情都祷告就好了，都不用做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已经认识神、明白祷告意义的人，就知道其实祷告并非说呢，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一个学生该读书还是要读书，一个工作的人呢，还是要按时间努力的工作，该做的还是要做，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只等着神迹降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骄傲的人以为只要靠着自己努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唯有倚靠神，我们才能够做成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完成人生的目标和找到人生的意义。重点是不要走在神前面。谦卑的人是知道我不能，但是有主就能。我永远不足够，但是有主就足够。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若是我们能够是以神为乐，尊主为大，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目的，那么我们将会有真正的盼望和喜乐。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站立不动看神作为。经文在历代志下第20章15和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20章15和17节，一起来读这本《少忧虑多祷告》。

历代志下第20章15和17节其中说道，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站立不动，看神作为。约沙法王祷告后，神告诉王和他的百姓，不要忧虑或惊惶，因为他们眼前的这场战役是属乎神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到神告诉他们的地方，然后站立不动，看神施行拯救。当你遭遇冲突或挑战的时候，把这些强而有力的经文记在脑海中，这会使你对遭遇的情况不再恐惧，也不再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而忧虑。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征战交在神手中，到他要你去的地方，直到他陪着你，沉着地站在你的位置上，看着神如何施行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我知道我的角色。我会去到你所指示的地方，安静地站在那里，观看你奇妙的作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来听这首《行在心》。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人子是谁？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12到20节。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 一幅风格怪异的图画里，有一名身穿白色长衣的人，腰间束着金带，头发雪白，像古时候的人，与他年轻的脸庞毫不相称。一把巨大的剑从他口中出来，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艺术家显然想要画出启示录第一章前言里先见约翰的意象所形容的基督形象。 这种奇怪的画像并不符合基督的样子，不过写实的用图画传达经文，恰好说明了一种对启示录错误的解经方式，也就是太过拘泥于字面。要了解启示录，必须有更好的技巧。首先就是要区分字面的和拘泥于字面的两个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严肃看待圣经， 确信圣经所说的是神的生命之道，在真理中引导我们的生命是有权威的。但如果拘泥字面诠释圣经，等于忘了神的话语也是壮丽的文学，使用末世的象征与隐喻以及其他艺术手法，强调其意义与奥秘。 启示录里提出的很多画面不能用写实的角度去看，但却是真实的象征，代表神性格不同的面相。因此从启示录第一章12到20节基督的形象中，我们对他是谁可以有很多学习，却不能以此来替耶稣画一幅图画。 我小时候和哥哥吵得很凶的一件事是，到底耶稣帅不帅？在我幼小的心中，圣洁的意思就是要看起来完美优雅。我哥哥坚持说耶稣也许不是那么好看，害我哭着去睡觉。我那时还没办法面对耶稣。 要受试探，无家型美容， 被剥夺、酷刑、死亡。当然我们不能用圣经去描述耶稣没有启示给我们的特性，这些意象都是为了要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可是一旦进入神的同在，我们就体认到他的主权太荣耀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残缺不全地描述他，承认我们看不清楚的限制。先见约翰 用最可能的形象向人心传达他所经验的意象，但我们知道任何言语都是不足够的。然而语言的不足无损于经文是末世的事实，反而更加强了圣灵的奇妙。

竟然屈尊漠视圣经作者，以语言传递基督的真理，将神的同在带给读者，否则以人有限的能力不可能领会基督的超越。因此先见约翰用很多表达尊贵的形容来描述耶稣，每一个都让人想到希伯来圣经里启示的形象和属性。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使用的称号是人子，这个称呼在以西结书出现50多次，在但以理书出现于关键的地方，这在以色列人是个耳熟能详的名称，以至于当他们一听到耶稣用这个称号称呼自己，马上就指控耶稣说健忘的话。但以理书第7章13到14节中，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不能废去的权柄、荣耀、国度。约翰把这个称号归给耶稣，等于宣告耶稣有属神的权柄，并且应验了神的应许，在弥赛亚的统治下恢复以色列国度。而且约翰在7个金灯台当中看见人子，腰间束着只有极其尊贵的人才会穿戴的金腰带，他的长衣直垂到脚，和战士或将领穿的半身短袖衣不同。他的头与发特别白亮，白如羊毛，白如雪。这形象在此脉络并不表示未老先衰，而是代表纯洁和胜利，而且毫无疑问代表希伯来圣经和白发有关联的智慧与灵性成熟。头发白如羊毛或雪，令人联想到以赛亚书1章18节而得到安慰，因为确知人子赦免我们朱红般的罪，使我们变为纯净。我们明白火的意象出自但以理书7章9到10节以及10章6节，还有以西结书的1章26到27节。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则是强调他的眼目犀利，他的能力强大，他的尊贵光彩夺目。以西结书也形容主的声音如同重水，对于启示录的听众，当他们听到约翰鼓励的话，也许会想起希伯来圣经的预言，说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及百姓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同样的，第一世纪的信徒也盼望他们终将从目前罗马的奴役中得到释放。我们21世纪的信徒也可盼望神百姓的最终复兴。虽然现在的世界是受物质主义与自我中心捆绑，重水的声音仍然不停歇。这幅图像有一个局部细节，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以拘泥于字义的方式解释启示录的任何图像，就是人子右手中的七星。之后会讨论其重要性，因为下一节说到他用右手按着约翰的肩膀，经文如果写实的呈现出来，就一定得画出约翰的肩膀被星星戳到了。这么说似乎太简单，不需要讨论，但我们一开始就要建立合宜的字面解经原则，以后才不至于被基督作王1000年或天上144000圣徒的问题所困扰。也许我们可以把人子口中出来的两刃利剑与希伯来书4章12节以及以弗所书6章17节的剑联想在一起。虽然希腊文用的是不同的剑这个字，但两刃用的是相同的字。在第一世纪似乎很风行说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剑，因为在早期爱好和平的基督徒环境中，把圣经比喻作剑，可以和罗马兵丁使用的各种武器做个对比。这种风行的象征语法观念对我们看启示录的历史观点很重要。书中的很多意象今日已不可得，从基督徒用语中消失了，我们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做点有根据的猜测，但永远无法确知是否正确解密。这些意象对约翰当时的读者很清楚，因为先见约翰用的就是早期基督徒
在敬拜和谈话中所用的意象，使他的信件可以清楚无障碍地传达他心目中的盼望。因为隔了20个世纪，说我们确定知道这些意象代表什么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猜测必须是假设性的，不可以把意象中的各个细节说得确定无疑，认为这就是在我们的时代应验的具体征兆，然后计算出基督再来的时间。就像前一章强调的，我们唯一能确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确实看到他驾云降临，而云在圣经中总是代表神的同在，因此这也是象征，而不是耶稣再来的确实情况。从人子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样的形容，就特别显出他能力的强度。这个形象比较容易让人了解，我们知道烈日的威力，在大太阳下太久会被晒伤，难怪约翰一看到马上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读到，人遇见圣洁尊贵的神，就俯伏下拜而且害怕，没有人能不觉得羞耻而面对圣洁的神。这种敬畏和惊惶在圣经里出现时，常常伴随着不要惧怕的呼声。同样在启示录第一章，人子用右手触摸约翰，告诉他不要惧怕。我们虽然死有应得，虽然不能与圣洁的神面对面，却被这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神邀请享受他的同在，而不必惧怕。何等奇异的恩典呢！这样的被欢迎接纳是何等的奇妙。接下来，人子称自己为首先的和末后的，他的话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称号在第一章第八节已经出现过，是指全能者。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谁在说话，因为在启示录前言的头几节经文，神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差不多。现在很清楚是人子在说话，他宣告自己是首先的和末后的，用的是希伯来圣经的意象，并且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他的神性。他用了耶和华的称号，就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继续上一章的主题，身份的指认是生命里最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问题问问周围的世人，你认为基督是谁？他是神吗？不只是好老师，不只是先知，不只是神用来完成神圣目的的那一位。他真的又是神，又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然而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吗？我们相信这道永远是神吗？虽然他以人的样式出现，约翰和圣经都会回答说是的。早期教会和受逼迫的信徒都会回答说是的。我们大胆回答说是的，并邀请周围的人也回答说是的。接下来，人子赋予首先的和末后的称号新的意义，因为他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不是靠浩大的能力，而是凭借着死而复生。因此我们知道他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显然身经魔爪却全身而退，胜过他们的计谋。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主，作王掌权，是生命的主，胜过死亡。新约记载了很多耶稣对三一神位格的论述，虽然那时三位一体的教义还不明显，早期教会很多信条都是经过长久讨论，为要更明白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合一和区别。即使在今天，有人完全明白这个观念吗？这的确是奥秘。然而在圣经里又有很明显的吊诡，描述神位格的区别，同时又强调神的单一性。因此三这个数字就成为奥秘，象征性的强调三组唯一的神圣。例如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马太这位福音书作者是用三个为一组记载耶稣的生平与教导。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这里先见约翰受指示要把三件事写出来，第一所看见的，第二现在的事，第三将来必成的事。
这三方面和神被描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似乎在过去、现在、将来这三方面是吻合的。第一章最后一节让我们清楚看见启示录里的意象代表真实的第一世纪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在约翰获得清楚指示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后，他被清楚告知说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代表什么。然而答案又是隐藏在奥秘里，因为我们不知道七个教会的使者是谁，是看顾七个在亚洲城市教会的天使，还是信差？那带着拔摩岛上约翰的安慰和鼓励去拜访教会的人，教会的使者很有可能代表各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因为在描述人子之后马上说到这七封信，也就是人子只是先见约翰给每一个教会牧者特别的信息。接到这封信对教会的领袖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这里很肯定地说到人子把他们握在右手中，这是圣经上对于团契、对于交通、个人关系的记号。最后我们得知七个金灯台代表教会本身，这也是非常令人得安慰的启示，因为人子一开始的样子就是站在金灯台中间。不同学者都认为这七封信的地点按着收信的次序大致形成一个圆圈，这些地方是小亚细亚的七个区域中心，也是主要的君王崇拜中心。不论因为什么理由这些城市被选出来，这些教会肯定知道人子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受逼迫的同时带着上述形容的一切能力荣耀与他们同在。正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逼迫与灾难的洪流中奋力挣扎不致灭顶，在后基督教时代的我们也是一样，面对数不清的冲突，需要再次听到在灯台中行走的人子说安慰的话。在罪恶黑暗的世界，我们被呼召做光，人子在我们中间行走，修剪灯芯，眺望火焰，让我们的灯台更有效地传递它的光亮。的确，七个灯台所代表的七个教会收到七封呼召他们悔改的信，转向新的视野。在我们的软弱中也需要抓住更清楚的意象，知道人子是谁，以及他的权柄能力如何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可以支取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今天我们从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六章人子是谁。在下一回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第七章的主题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我们要预先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邀请你如果呢时间许可，先把这两章圣经呢读一遍或是更多遍呢，让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收获。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陪你继续读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可以说是整卷书的核心，这一章共有66节，它的文体是采希伯来文离合诗的格式。这是先知耶利米在极度痛苦中仰望神的慈爱，并且宣告每早晨都是新的。而这句话也成了历代信徒在苦难中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这章有66节，所以多多会分两次的节目时间陪你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今天我们先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33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到3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累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砂石铲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33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先知耶利米接续第二章对神的呼求，只是在这第三章里面，我们会看见先知耶利米他是以第一人称向神祷告，也就是说这一章里面所抒发的情感和情辞迫切的心，耶利米是站在我的角度表达的。他除了表达自己的难处以外，他将自己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将所处的境况以及心情向神来倾诉。但是从他极度的痛苦中，我们也看见了耶和华神慈爱的重大转折。耶利米哀歌的写作背景是西元前586年，也就是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圣殿被毁坏，城墙被拆毁，百姓被掳掠，整个国家可以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而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认为圣殿与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象征，所以耶路撒冷城破亡与圣殿被火焚烧，就意味着他们以为绝对安全的信仰精神崩塌了。于是他们陷入了耶和华神是否抛弃了我们的信仰危机。 先知耶利米在这一章的1到24节透过文笔的描绘，精准地陈述着苦难的深渊，还有曙光的显现。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城破家亡的景象时，我们可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遭到如同城墙倒塌、圣殿被毁的重创，例如疾病、经济的重担、关系的破裂、工作或事业的失败等等等。所以在1到18节里，先知耶利米是很真实地表达了他心中的痛苦，那种黑暗的深渊就好像被耶和华神如同仇敌一般的对待，祷告不被垂听，指望灭绝了。第八节他说，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这是一种感觉被神遗弃的极致孤独。到了18节他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这是先知耶利米承认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

接着19节到24节是先知耶利米转移他目光的焦点，不再只看环境如阴沉和苦胆般的痛苦，而是他刻意回想神的属性，那盼望就从心里生出来了。21节到23节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先知耶利米之所以能够转移焦点，关键在于他说的我想起，想起神的属性，想起神的应许，想起神的慈爱与怜悯，想起神曾经的作为，这都使得先知耶利米在面临最黑暗的审判之中，相信百姓没有被彻底消灭，这就是神留下不至断绝的怜悯，是神的慈爱与信实能够让他的儿女即使身处在最黑暗的深渊之时，仍然能够看见每早晨都是新的，能够拥有神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新的应许。因为耶和华神的审判与管教从来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挽回。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最伤痛忧愁的时刻，也能够像先知耶利米一样，借着回想神的话语，回想神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看似绝望的废墟中，依然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福分，是我永远的盼望。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不要一直凝视着伤口，而要仰望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神。最后呢，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耶和华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弟兄姐妹，31节到33节就是耶和华神的本心，是他审判与管教背后的心意，就是永不丢弃我们。31节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这表示苦难是有期限的，审判与管教是暂时的，但是神对我们的接纳与同在是永远的。32节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于是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当神容让我们伤痛的同时，也为我们预备了加倍的怜悯和医治。33节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在这经文当中说的不甘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并非从心里发出的意思，这就意味着使人受苦绝对不是神的第一心愿，或者是终极的目的。耶和华神就如同一个忍痛管教叛逆孩子的父亲，虽然在孩子的身上承受鞭伤，做父亲的心却在流血。因此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回转，能因此得到他所赏赐更大的福乐。所以让我们学习明白父神的不甘心，让我们在受苦之时心里不对神伸出苦毒，而是看见那双带着眼泪管教我们的慈爱之手。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探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要和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患难中靠主得胜。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宇泽弟兄，主内平安。今年啊，我整整60岁了，在2024年3月31号受洗归主，这也是我第二次给认识你真好节目组发见证。那在上一个见证当中呢，我讲到就是我因为咳嗽输液输的是头孢，晚上呢又去参加饭局，忘记了输液的事情，又喝了酒，因此呢状态频发，蒙神的恩典拯救了我，是我最终安然无恙的故事。那么今天再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为神做一个见证，要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使我尾椎骨折迅速康复。事情啊是这样的，在去年10月16号下午呢，我去理发店准备剪头发，当我把电瓶车停在路边的车棚，转身往理发店走的时候，猛然间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原来是一个小姑娘骑电动车把我撞倒在地，我躺在地上腰也疼腿也疼，这时候小姑娘也吓坏了，急忙拨打了110和120，警察判定小姑娘全部责任，救护车也将我送到医院，诊断为第一尾椎骨折，并且呢有多处软组织擦伤。住院当晚呢找了一个护工，但我为了想试试能否自理，夜里没有让护工帮助，就自己一瘸一拐去了洗手间。
6: 第二天早上，小姑娘的妈妈来医院看我，告诉我她女儿今年啊刚刚17岁，以前在学校啊遭遇了校园暴力，曾经得过抑郁症，现在啊中专毕业，正在找工作。我对小姑娘妈妈说，我一切都还好，回去叫你女儿不要担心，我是信上帝的人，不会胡搅蛮缠为难人的。小姑娘妈妈走了以后啊，护工和同病房的人都说，别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恨不得骂肇事者几句，哪像你还和颜悦色的。我说，我是信上帝的，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要多为对方着想。护工说啊，他以前也信主，在家庭教会聚会，后来太忙了就没有再去，看到我这样，他有空的话还是得去聚会的。住了两天院，也没有接受什么治疗，就是挂了一些消炎药还有热敷。我就问医生能不能出院，医生和护工都说，是别人撞你的，你不多住几天吗？但我考虑到医院太吵，我夜里啊睡不好觉，另外呢住院时间长了，小姑娘家里也有压力，我就坚持出院。小姑娘的妈妈付了不到2000块钱的医药费和护工费，又给了我1000多块钱的营养费，我就这样出院回家休养了。我呢是一个人独居，亲人们不放心，纷纷的要把我接到他们家住，方便照顾我。可是我不想给人添麻烦，坚持回家居住。感谢主啊，自从出院回家直到康复，我真的都是蒙神眷顾保守，一切都能自理，一点没有做难。一个月后，我姨妹和小姑娘的妈妈陪我去医院进行了复查，医生说啊，骨折线已经模糊， 说明啊正在愈合，再过一段时间啊这骨头就能长好了。
5: 出医院的时候，小姑娘妈妈要再给我1000块钱的营养费，我拒绝了，我说我已经好了。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小姑娘妈妈实在过意不去，硬是去买了2箱牛奶送给我。回家的路上，我姨妹告诉我，她其实10年前就在家庭教会受洗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渐渐软弱，就远离了神。这次看到神如此的眷顾保守我，她又有些动心想回到教会，于是呢我就邀请她星期天抽空去参加聚会，她也点头答应了。从那以后呢，我也把每天你们的节目分享给她。我受伤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我却感受到了太多神的恩典。神不但让我的亲人们关爱我，更是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唱诗班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老师和班委们第一时间来我家探访，为我祷告，教会的姐妹们也打电话安慰我，鼓励我，为我代祷代求。教会的刘姐妹夫妇呢更是不辞劳苦，在我每次需要去教堂的时候开车接送我。我真的是为这些事情啊要感谢神，让我有这么多可亲可爱的家人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什么叫做把主的爱活出来，同时也更加激励我，也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6: 感谢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让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要使我们学习遵行他的律法，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老练，他熬炼我们，使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在主的圣洁上有份。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主名。愿所有的颂赞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
5: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患难当中靠主得胜。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另外一方面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说难道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方姐妹被撞吗？我想一定不是，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但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允许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帮助我们方姐妹在这个患难当中，在这个意外当中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保守，看到了神在这个患难当中依然能够使用这个患难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想这就是上帝他自己奇妙的地方，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神的拯救永远不受环境的限制。
6: 另外在这个大姐的见证当中啊，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最好的福音就是生命。你看她没有说一定要去给别人背经文，对吧，一定要给人讲这个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他用一个最朴素无华的

0: 今天晚上呢，岳母给我妻子打电话说，她内衣上有巴掌大的血迹，但身上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伤口。我妻子就不放心，想第二天呢就带妈妈去医院做检查。晚上我们也同心的为岳母祷告，求主看顾保守她远离疾病。第二天到医院的医生帮她做了检查，生理特征确实没有任何的异样，但不放心呢就让她做了一个 HPV 的宫颈筛查。当时听到 HPV 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妻子心里顿感害怕，他生怕是患了宫颈癌。我就安慰他说，生理特征都正常，只是要多份检查更加安心，我们就把它当作正常的体检吧。在这儿呢要补充一下，我岳母身上有很多的基础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脑梗等等，但感谢神保守都不是重病。在没有信主之前，每年都有出现突发的危险情况，送医院住院甚至抢救的情况，但自从2019年岳母信主以后呢，就再没有出现过刚才跟大家讲述的这些症状，真的是神眷顾保守他，赐他十分平安。而这次呢，岳母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平安。去医院前的晚上呢，他睡觉还睡得非常香，这是主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不再像之前没有信主以前那样稍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吓得魂不守舍。
1: 检查结果啊，要三天才能出来，我们就为此啊向主祷告，求主预备正常的结果。我也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发信息，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三天之后医院发来报告， HPV 检查一切指标都是阴性的，真是主的怜悯厚恩，再次保守我岳母远离重大疾病，也给我们做儿女的挪去了重担。通过这一次的检查，医生提醒岳母身体血糖很高，需要控制饮食，否则呢会产生很多危险后果，比如凝血功能降低，比如身体有伤口或者是炎症呢就会容易流血，而且难以止住。这也是感谢主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让岳母认识到控制饮食的重要性。平时啊我们怎么劝她都不听，这一次啊岳母也是下定决心，愿意节制饮食，减轻体重，降低血糖，为健康尽上本分。真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
0: 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我儿子所写的三个见证。第一个呢，他说我在幼儿园体检抽血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哭了，然后呢我就跟主说，求主让我不要哭，果然轮到我抽血的时候我就没有哭。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我在小区玩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时候跟别人的自行车轮子相撞磨蹭，然后我就摔倒了，把脸都摔破了。当天晚上我就祷告跟神说，求主让我明天早上起来伤口能够结痂，让我能够去幼儿园做操，然后呢如果真的实现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早上起来的时候伤口就真的结痂了。还有第三个见证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晴天的下午呢，我跟妈妈去公园玩，突然下了好大的雨，但我们当时没有带伞，我就跟神祷告说，求主让雨下小一点，然后过了一会儿雨就下小了，后来雨还又停了，我和妈妈就可以骑车回家，没有淋到雨。多可爱的孩子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包括带着你的儿子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也分享他自己对主的经历，蒙福的一家人啊，也真的就像你题目当中所讲的一样，主看顾我的家人，我们也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神对你们一家人的眷顾还有保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和木心来阅读神的话语，也通过阅读神的话语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的保守还有他的话中有情。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 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这段经文呢，发生在神刚刚颁布了献祭规则的开始，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私作主张，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结果被火烧灭在耶和华面前。我们人类的骄傲常常是自以为比神更伟大，更聪明，更全面，所以常常自以为是的出手帮助神，殊不知是画蛇添足般的愚蠢，还不自知。所以圣经当中此类人最后都瞬间失去生命，比如还有抬约柜的乌撒和欺骗圣灵的亚拿尼亚夫妇。许多人说，神太残忍了吧，这就取了他们的性命，但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圣洁本就不能与我们的罪共处，所以主耶稣才会强调我们要警醒，否则很容易陷在罪中，招来祸患，甚至是神的管教。其次，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绝不允许人的罪在百姓当中蔓延。不按神所吩咐的侍奉不是侍奉，而是工作。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工作，而是透过侍奉去操练刚强我们。因此神要透过击杀拿达和亚比户向百姓启示他的性情和他的标准。摩西告诉刚刚同时失去两个儿子和亲兄弟的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不可像普通人一样蓬头散发，撕裂衣裳，表达悲痛之情。这个看似不人道的要求背后，却是神极大的保护和怜悯。因为当我们无意识的时候，很容易在罪上有份，接纳罪，同情罪过，甚至宣扬罪。神透过摩西提醒此刻正在执行祭司职分已经分别为圣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小心别再犯罪，因为我不喜悦死亡，更不想再失去你们。神及时的提醒是对亚伦一家最大的保护。神不能背乎自己公义圣洁的本性，但他也及时全面的启示他自己，让人不要冒犯，并始终为人留存了一条悔改的生路。经文当中最后一句的英文直译是，但你的亲属，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可以为耶和华用火烧灭的人哀哭。可见神也同样怜惜犯罪的拿达和亚比户的生命。神是生命的主，他比我们更爱生命。以西结书18章32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他珍惜每一个他独一无二创造的生命，所以他体恤失去亲人之痛，也特意允许百姓可以为拿达亚比户哀哭。如此看来，神的律例典章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保罗在罗马书7章7节当中向我们解释，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若我们不知何为罪，又如何防范不犯罪呢？主的爱与教导面面俱到，俱悉弥宜，只为让我们回转得生命。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分别为圣的严肃性以及必要性，谢谢你教导我时刻警醒，不要被罪侵蚀以致酿成大祸。主啊，谢谢你让我明白，当我们侍奉敬拜神的时候，只能根据你的旨意而行，不可掺杂人的感情意思，使用人的方法方式，因为只有你的计划才是完全，只有你的旨意才会成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运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木星所分享的经文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当然后面的第七节讲到，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想当尤其我们看到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全会众发怒。单单的只看这一节经文，我们会觉得说，哎，到底发生什么的事情了？但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你了解这一节经文的背景的话，你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一天是亚伦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一天，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呢，因为献上燔火，也就是这个没有经过神吩咐或者允许的火呢，当场被神审判击杀。这是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一到二节哈，一开始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所讲述的。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命令亚伦，也就是拿达和亚比户的爸爸，不可蓬头散发。蓬头散发呢，就是古代哀悼者会把这头发弄乱哈，其实也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在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难免会蓬头散发，因为那一刻你真的已经不顾及什么形象了，内心充满的很多的时候都是悲伤，尤其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不接受主的话。另外还讲到说不可撕裂衣服，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撕裂衣服，尤其在古代的时候，面对这些丧事的时候，表示的是极大的一个悲伤，并且还不能举行这个哀悼仪式。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想啊，如果当时亚伦作为一个祭司公开的为儿子们去哀哭，很可能就会让人误以为神的审判是不公平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亚伦必须用他的行动来表明他作为一个祭司要付出一个极大的个人代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必须要遵守上帝给他的吩咐，就是不能蓬头散发，不能撕裂衣服，也不能有公开的哀悼仪式。那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古代当中，祭司作为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呢，比任何人都更加的需要避免与死亡有关的一切，比如接触尸体，比如包括整个哀悼的礼仪等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在古代呢，死亡象征罪的后果，而祭司站在圣所当中服侍呢，就必须保持礼仪上的洁净，以能够保守自己的心，继续的承担圣职。可是丁姐妹，这带来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就说明神禁止人悲伤呢？不，丁姐妹，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反而有许多敬虔的人，圣经当中明文记载他们都曾哀哭，比如说亚伯拉罕为撒拉哀哭，大卫为约拿丹哀哭，耶稣自己也曾为拉撒路而哭泣。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能悲伤，而是丁姐妹，祭司在执行圣职的过程当中，不能够让个人的情感凌驾于神的圣洁之上。亚伦必须先代表神，再表达他自己的悲伤，而这也是祭司身份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大家会觉得说，哇，那祭司真不容易。的确，神在选择祭司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有一点却要让大家明白的是，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然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下子觉得非常有压力。虽然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了，像古代的时候一样，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了，我们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并且他也为我们所有人付上了代价。
1: 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旧约里面耶和华为什么对以色列民的祭祀有这么多的要求，哇，这个条条框框，尤其是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神的要求怎么这么多呀。但是后来发现说神所有的这些要求是出于他对我们的保护，就像保罗说的，如果不是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如果神没有如此详细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圣洁和罪的区别，可能我们永远会混淆，而且我们会很乐意去混淆所谓的神的圣洁和我们的罪，因为一旦混淆就意味着我们更加的舒服。但是神从来不是要让我们舒服，神是要让他的圣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对于罪人而言，追求圣洁成为圣洁本身就是一个逆性而为，而这个逆性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要背离我们自己的本性，按照神的性情去存活。可是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当我们读懂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主，他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律法，给了我们那么多的要求，就像他为我们建了一个安全的城池，有围墙，这律法就是围墙，在这个围墙里面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可是一旦出了围墙，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法律，如果没有杀人犯法，如果没有行骗犯法，如果没有法律和律法的存在的话，那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多么的可怕呀！我今天恨一个人，我就出去把他干掉，然后这个所有的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缅北的诈骗案，把谁拉去了无所谓。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法律，没有律法，当然所有的法律其实今天来看是根基在神的律法之上，然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所设立的条款条例，那这不就是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保护吗？因为这样的一个保护，我们更应该看到的不是麻烦，不是神怎么这么讨厌，怎么这么巨细靡遗的要求我们，怎么这么多要求，而是我们应该感恩，谢谢主啊，你让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了秩序，谢谢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秩序当中才有了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次去读利未记的时候，真的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细细的品读，去细细的领略神在律法当中赐给我们的那份深沉而广

0: 允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的后面的一节当中呢，也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耶和华的话行了。我在想，当时亚伦内心深处很多不同的想法或者反应，会不会他也在想，当年亚伦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所犯的罪，比这些两个儿子今天犯的罪可能更加严重，为什么神当场没有击杀他，却击杀了他的两个儿子？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可是我也在想，也许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亚伦拜金牛犊的时候，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当中哈，那时候亚伦还没有被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祭司哈。现在呢，他和他的儿子已经正式受膏，并且已经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已经承担祭司的圣职，因此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大。神特别的强调，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这是刚才的第七节当中所记载的。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神特别拣选，特别的分别为圣，所以必须承担更高的一个属灵的责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有时候弟兄姐妹，神赐下越大的恩典，也需要我们有越大的忠心。包括在路加福音圣经的福音书当中也讲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祭司比普通的百姓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同样新约当中的教会领袖还有牧者也承担了更严格的责任。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越亲近神，越蒙神托付的时候，就越应当警醒敬畏神，因为亲近神既是极大的恩典，也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对于主有更多的认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一个何等圣洁伟大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明白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圣洁的，而人非圣洁也不可来到上帝的面前。然而说这话呢，又不是要吓唬大家，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但是要知道，圣经在新约当中同样也鼓励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到他的面前，唯有靠着耶稣，并且是因为耶稣，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弟兄们，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来自于恩典家园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黑夜中的盼望》。丁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也许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电脑前或者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正在经历很多的黑夜。这黑夜不光光是我们时间上的黑夜，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黑夜，也许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黑夜。然而弟兄姐妹，每一个黑夜都会过去，而每一个天亮又都会来临，因为我们在黑夜当中依然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上帝，深深地知道黑夜终将过去，而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把这首诗歌送给正在黑夜当中寻求盼望、渴慕盼望的人。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大家平安，我常常收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到认识你真好，我心里都深受感动，也想分享自己生命当中经历的主的恩典，神实在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见证，可我总是一直想，却一直没有动笔。直到最近经历的这件事情，让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拖延了，这见证必须得写出来。
1: 第一个见证呢，是风波骤起，孩子的意外与学校的定责。2026年的4月份的一天，临近下班，我突然接到儿子小宝班主任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到学校。原来啊，在体育课上，小宝和另一个男生追跑玩闹，不慎呢撞到了一个女同学，导致他的脸颊受伤，伤口较深，已经被送往医院。看到老师发来的伤口照片，我的心猛地一沉，那道伤口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为过。去学校的路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紧紧地攥着我的心。在校方组织的沟通当中，校方认定是小宝先和同学嬉戏打闹，虽然有玩闹的性质，但行为的确有所不妥，属于挑起事端，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参与追跑的同学呢，则负次要责任。校方全程没有提自身的监管责任，并直接问我是否认同这个判定。我看到一旁吓得发懵、满眼是泪的儿子，沉默片刻，只能艰难地点头。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在课堂上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真的毫无责任吗？这莫非是甩锅？我更担心的是那位受伤的女孩，同为母亲，我完全能够想象她父母的焦灼与心疼。我想安慰她，但是却觉得言语此刻却是如此的苍白。
0: 而这也引发了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那就是寻求公正，从依法力争到内心挣扎。第二天啊，得知女孩的伤口发炎需要重新处理，我就更加揪心了，同时有一个疑问越发的清晰，事情到底如何发生的，老师的监管责任在哪里。我们与校方正式的沟通，提出两点，第一呢是请调取监控查明真相，第二我们认为学校存在监管失职，应当承担责任。然而校方态度坚决，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随后的一周，我们咨询朋友、律师，依照相关的法规，郑重向学校提交了书面诉求，指出其应当承担的主要或同等责任。校方也以正式回函反驳，这场拉锯让我心力憔悴。起初我凭着信心祷告，深信公义的神必为我们伸张，但渐渐的我陷入迷茫，我们追求公平难道错了吗？可这样争下去似乎没有赢家，女孩一家可能没有办法安心疗伤，对方家长始终沉默，我们仿佛成了唯一较真的破坏和谐的人。我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挣扎，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
1: 但接下来当我们转向恩典，在弟兄姐妹的交流和神的话语当中，我得到了一个亮光。我将重担敞开带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面前，在彼此的倾诉、代祷和交流当中，圣灵悄然在我的心里动工。我越发看清两件事情，第一，我仍然可以坚持向校方阐明其责任，这是事实与权利。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我的坚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划分责任比例，却让受伤的孩子无法安心康复，让家校关系破裂，让还在该校读书的小宝未来处境艰难，那真的是神所喜悦的公义吗？神就是爱，格林多前书13:5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放下争议，主动寻求和解，以最快速度促成事情圆满结局的念头越来越清晰。这或许意味着我们要在道理上吃亏，但若能换来所有人的平安，孩子的早日康复与未来的和睦，这岂不是更大的益处？ 就在此刻，我灵修读到了《列王记上》15章第3到4节关于亚比央的记载，深深触动了我。亚比央和他父亲一样作恶多端，没有像他祖先大卫一样忠于他的上帝耶和华，但他的上帝耶和华因为大卫的缘故，仍然让他儿子在耶路撒冷继位，使耶路撒冷坚立。接着26节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0: 我起初不解，神既知道他们会行恶，为何仍然让他们作王？但神的话语照亮了我的心。神的公义绝非人间非黑即白的简单对错划分，神的公义深植于他的信实、忍耐和更宏大的救赎计划之中。神容忍不完美的君王，是为守约施慈爱，为要成就从大卫到耶稣那更伟大的应许。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所纠结的公平是局限在事件责任比例上的暂时的公正，而神的公义是包含怜悯、修复关系、成就和睦，并在万事中引导人归向他的，具有永恒高度的正义。继续纠缠责任，即使赢了也可能输了见证、输了关系、输了平安，而这并非神的心意。
1: 在接下来的抉择与体会当中，在吃亏当中，我们经历了神的平安，于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不再就责任划分与校方争论。我们主动沟通，愿意积极配合学校，承担我们认可的部分。首要目标是确保受伤孩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与关怀，让此事尽快的圆满的解决，修复各方关系。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我心里那持续的紧绷感和挣扎感，竟然被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取代了。我知道这平安是从神而来的。经过这件事情，有两个最深的体会：教会是家，肢体相连。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独自承担，敞开分享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智慧与扶持，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我们本就是一体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是伟大奇妙不简单的神，更是最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全心倚靠的阿爸父。他的公义最终总是引向爱与救赎。
0: 亲爱的家人，也许你正面临类似的困境，或在坚持对错与保持和睦间摇摆不定。我想用这次的经历鼓励你，在每件事上先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神眼中更大的公义，不是争到表面的公平，而是活出牺牲的爱、主动的和解与长久的平安。这或许需要信心的一跃，但请相信那位掌权的神必在你寻求顺服的路上亲自引领你，并赐下属天的平安。愿神祝福大家。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的确，我觉得她的见证给我很多的思考，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其实读到蒲公英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公义，但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伸张正义的是神他自己，神是公义的主，并且神也告诉我们说，神他自己必报应，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求公义，而是我们要把公义的主权转给神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仰望神，顺服神，看神来为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他自己的大能。
1: 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蒲公英姐妹，将这个自己的挣扎痛苦焦灼以及如何被神带领一步一步来纠正自己归回本位的一个状态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能都会跟他经历一样的事情，但选择，最终的选择有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一味的纠缠真的就像他所说的有意义吗？即便学校后来出面承担责任，给予一些所谓的经济的补偿等等，但是我们却带来的并不是和睦。但我们也同样鼓励像蒲公英姐妹这样的一些家长们，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推动学校在一些监管方面的成熟和改进。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是解决眼下的问题，基督徒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神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是要成为光也要成为盐。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要只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领受恩典，更重要的是要将神的公义和恩典带进这个破碎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0: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谢谢我们的蒲公英姐妹，求神继续的祝福你。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哎，阿爸，心情不好。
4: 对啊，你看他们做成这个样子。
3: 好了好啦，
5: 你加油你加油，我先下班了，加油，拜拜。
3: 哎，阿爸下班了，
5: 你怎么了？
4: 你看他们，
3: 朋友一场，我来帮你弄了。
4: 哦，还好哦，朋友啊。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要不要来尝一个？
3: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没关系，谢谢。
4: 真的吗？真的不吃吗？
5: 真的不用，谢谢。
4: 真的吗？
3: 哎，你在吃什么？我要吃。
4: 啊你怎么吃掉我要吃的那一根呢？
3: 很好吃耶，谢谢你。哦，你人最好了，
4: 多吃一点，好吃。
0: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6: 我也会直接吃你的东西了。
0: 对啊，
6: 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真的有看到非常多的好朋友，譬如说亚伯拉罕跟曼利以实各雅乃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个盟约的关系。那这个圣经当中呢，你还可以看到，譬如说像约书亚跟加勒是好朋友，他们从一起去当探子的时候，他们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常有信心的朋友，而且这个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即使到了45年之后，当时希伯伦的山地要能够攻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加勒仍然说，我当时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也是如何，他仍然愿意去攻那个最难的山地，跟约书亚同攻来去得着迦南地，或者是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好朋友，其实他们呢是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其实他们是那个在属灵上面，在圣洁跟公义上面，在完成神的旨意上面一起同工的好朋友。或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是好朋友，所以呢，他们这个好朋友呢，不只是他们在当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后来呢，当耶稣升天了之后，他们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一起传扬福音，在很多地方都是一起同工，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好朋友当中呢，他们的友谊不只是持续了很长久，而且其实他们是一起来完成神的工作，他们有同样的意向，有同样的目标。好像今天我们在界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朋友我们很聊得来，我们有共同的兴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的好朋友不只是聊得来，有共同的兴趣，会在一起吃喝玩乐，会在一起欢笑跟哭泣，其实他们也是一起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们也是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他们一起来追求神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圣经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榜样。
7: 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这些朋友的榜样的时候，其实神透过友谊其实要成为我们生命非常大的祝福。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奔跑天路，在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其实跟我们跟谁在一起其实是有绝对的关系哦。所以你如果看不管是加勒跟约书亚，又或者是大卫跟约拿丹，又或者是保罗跟刚才所提到的巴拿巴，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他们可以进入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跟命定，跟他们的这个同伴友谊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其实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圣经上说他们因为心相契合，然后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从身份上面两个人是非常悬殊的，甚至我们知道约拿丹他是王的儿子，他是王子，甚至是要继承王位的那一位。可是大卫其实他是一个放羊的，甚至在自己家里面是不被看好不被信任的，却在这样的一个盟约关系当中被相信被爱，然后呢被鼓励。约拿丹跟大卫的友谊成为大卫生命当中非常大的祝福，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友谊，当他后来成为王的时候，我们看见到大卫说，我要因着约拿丹的缘故去纪念扫罗的后人，就是约拿丹的后人。所以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友谊对他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影响。
6: Amen、我觉得这个真的说得非常的非常棒。其实圣经当中呢，不是只是有很多很好的榜样，而且其实圣经是非常非常看重朋友的，因为箴言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是为患难而生。所以其实朋友的关系不是只是说，我们常在一起，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心相

0: 大卫约拿丹是非常感动的啊，保罗巴拿巴是非常感动的，彼得约翰是很感动的，有约书亚加勒是很感动，但是我最最最最最感动的就是耶稣这么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1: 是
0: 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朋友，我在思想耶稣竟然称他的门徒为朋友，还有耶稣基督竟然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然后而且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这些朋友来舍命，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最深刻的其实是来自于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其实他不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生命中的救赎者，而且他竟然称我们为朋友，他为我们舍命，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部分。
1: 我觉得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在面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与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其实我在思想包括神在我生命里面给我一些的呼召跟挑战跟使命上面，其实也摆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在领受这个要创办这个卓雅国际学院要翻转这个要转化教育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到文华牧师，然后他在还没有听清楚我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立刻说啊，没有问题，你可以算我一份。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友谊，无条件的相信，就像约拿丹对大卫一样，其实像巴拿巴对扫罗，当时还是刚刚信主刚刚认识主的扫罗，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所描述的，其实没有任何的使徒敢跟他来往，为什么？因为以前都吃了他的亏啊，都很多人被他逼迫，教会被他逼迫，所以当他信主之后，大家对他都是猜忌，是怀疑的。可是只有巴拿巴愿意接纳他，而且用自己的名誉担保，然后把他带进到这个使徒的圈子里面。又在当他回到大树之后，因为他去到了安提阿，发现那个地方其实是成全扫罗最适合的地方，所以他去到大树把扫罗找到安提阿，在那边一起侍奉。又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要差派出去的时候，保罗要回应他的呼召，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是有巴拿巴与他一起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开始同行。这一些的友谊其实真的对我们能够回应神，也在服事的道路上面，在奔跑天路的当中不孤单不寂寞。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友谊太重要了。
0: Amen Amen， 我们真的是要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圣经当中的这样的友谊，就是有人无条件的相信你，成全你，爱你。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也去无条件的相信陪伴跟爱。但其实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我们都没有那么完全，但是为什么能够有这份爱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先成为我们的朋友，他爱我们，他相信我们，他看重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来了这个世界上面寻找我们，来陪伴我们，帮助我们，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而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去把爱散发出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找到你生命中的好朋友，而且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好朋友，而且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快乐的友谊生活的。
1: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其实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这个爱，以至于我们可以爱人如己。我们是用基督爱我们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这些的同伴跟朋友，把这样的一个爱带进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也借着他们的生命领受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1: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知道要领圣餐，可是他不知道圣餐的意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怕吃喝自己的罪而 领圣餐哦，因为。

0: 得有点恐怖。到底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领圣餐？
1: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纪念，譬如说，每一年的母亲节、父亲节，我们都是要纪念妈妈为这个家庭摆上的辛劳，爸爸的辛劳。你知道结婚纪念日，如果忘记结婚纪念日，那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纪念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太太所做的，其实要持续不断的纪念，就甚至是我们希望天天都是母亲节，天天都是结婚纪念日。那么其实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牺牲，好，为我们的付出，更是伟大的，就是说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这更是伟大的。所以其实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最重要一个意义是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纪念他，我们感恩他，我们敬拜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最重要的意义。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我当日传给你，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都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是为了感谢他的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纪念他为我们舍命的大爱，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来感恩他，我们来敬拜他。而且这个当中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会真实的来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会经历到他的能力，他的医治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那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会有神的能力在这个时刻来覆庇着我们，神的爱在这个时候来覆庇着我们。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它更是一个很真实的跟神的相交，在神的同在当中。
0: 因为后来的经文二十七节讲说，所以无论何人哦，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听到后面的若干饭主的这边讲说，若我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方式啊，那我是不是会吃喝自己的罪。其实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他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那纪念跟什么有关系？他说我们纪念他的约。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最重要的关键不是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我要来先悔改先认罪，把我所有的罪，这个月的罪，因为有些教会是一个月领一次圣餐，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认干净认清楚。当然我觉得认罪很重要，但是认罪不是只是为了领圣餐，认罪悔改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模式，是每一天应该要操练的，回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降服于主。所以认罪悔改是重要，但是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是什么？这边讲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惩罚，就是因为我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所以惩罚临到我。不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其实在这边在讲的是说，当我不明白，其实我需要回到那个约，那个约是什么？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立的新约。那个约包含什么？包含了医治。换句话说，当我在疾病的里面，当我在软弱当中，我忘记了其实在这个约里面耶稣为我所买赎的。所以当我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关键是纪念主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因为主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他是重价买赎。我有没有回到他为我买赎的医治跟释放跟得胜的生命的里面？这才是关键跟重要的。
1: Amen Amen。你知道当我们谈到领圣餐的时候呢，在以前啊，很多神学家就会辩论说啊，这个到底那个圣餐的那个饼跟杯在祝谢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什么？
0: 它是不是成为圣体？
1: 对对对，它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领圣餐的时候它绝对不只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对主的敬拜。而在这个对主的爱跟敬拜当中，我们会很深刻的经历到基督的同在。基督的同在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经文这样讲，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 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带着一个爱，我们在纪念主，我们在敬拜主，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主有一个很深刻的相交。主说我们藏在他的里面，他藏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一件事情，神的能力，神的医治，神的同在，他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他的里面。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只是我来经历神一个很宝贵，其实说真的有很多见证讲到他们在圣餐当中怎么样的经历神，怎么样经历到神的医治。但另外一个事情是，它其实也是一个信徒之间的团契。
0: 是，
1: 当我们统领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虽多，但是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很多很多，但是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信徒之间的团契。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只纪念过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期盼现在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而且更重要，我们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说，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其实我们要一直这样做，只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纪念耶稣过去的死，我们现在渴望他的同在跟他的医治，我们盼望他的再来。
0: 所以当我们活在软弱里面，当我们在疾病当中，或者是在一些的瑕疵的里面，我们不应该害怕恐惧圣餐。因为圣餐的目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目的，不需要让我们活在更深的控告里面，更深的羞愧的里面，反而我需要回到这个盟约里面，再次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福音是什么。是他为我做的，不是我为我自己做的。福音是什么？他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当我每一次借着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再次回到他为我所买赎的那一个新造的人的身份的里面，突然我明白我的人生不应该活在软弱的里面，因为他是得胜的主，他有得胜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着，他在我里面活着，我就可以胜过罪。所以当他活在我的里面的时候，疾病也不是我的命运。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当我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再一次被提醒，我是新造的人，我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要宣告的是，旧事已过。即便现在我看到的好像是很多的旧事仍然捆绑缠绕着我，但是我再次被提醒，那不是我，那是我的过去，那是我的旧人，现在的我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宣告出来，当我们来到圣餐前，真的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当我们在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也纪念主的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是我们与他合一与他和好的经历。又或者是我察觉到，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我跟我的肢体是不合的。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来到圣餐前的时候，我不只是再一次被提醒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能力，十字架也有帮助我饶恕赦免那些得罪我的人的能力。
1: Amen.
0: 所以我也借着圣餐，我来支取一个饶恕释放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我也可以与人和好。
1: Amen. 在这个天地当中，没有任何人比耶稣更爱我们，没有任何人比耶稣为我们做更大的牺牲。你知道，单单是为了纪念他，我们都值得我们持续不断的来领圣餐。但圣餐绝对不只是为了纪念耶稣的牺牲跟摆上，它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敬拜。而在这个真实的敬拜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他的同在，神他的触摸。圣餐的英文叫 Holy Communion。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团契相交，借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他的饼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杯就是他的血。借着我们在领受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医治里面，我们在他的供应里面，我们在他的荣耀的同在当中，而他也在我们里面。在这个 Holy Communion 当中，不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也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统领这个身体，统领这个杯，我们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团契的关系。而我们要这么做，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0: 鼓励大家不要带着一个控告跟恐惧的心来领受圣餐，这是一个极其喜乐得胜的时刻。每一次的领圣餐都是与主合一，每一次领圣餐都是再次经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再次领受那个能力、那个权柄跟那个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3: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